都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说我们一旦被确诊的时候已经是恶性的了，也就是说已经到晚期了，那就很难说了，有的时候真的就听天由命了。你像我们有很多病人呢，都抱有这个侥幸心理，我们一说发病率是多少多少，每个人听到的时候啊，都会觉得哎呀没事，我就是那个百分之几之外的，对不对？有很多人可能就会这么认为啊，这病跟我没关系。尤其是那年轻的女同志，你在跟她讲如何预防的时候，她根本听不进去，但是一旦得病的时候，哎呦，后悔莫及了。哎呀，我当初我怎么不听劝呢？哎呦，我得怎么办呢？怎么办？治呗，手术呗，还能怎么办？所以在这儿啊，大家你要听好了，到底哪些人群你应该特别注意乳腺上长结节呀、长包块啊、长肿块、囊肿呢？我在这儿啊，我提前我给你提个醒，你自己心里得有个数啊，到时候你自己对照一下啊。有这么几类人呢，是一定要预防的。第一，就是在直系亲属当中有过乳腺这方面疾病的啊，你比方说爷爷奶奶呀、大姨二姨呀，是不是就有过这方面疾病的？为啥呢？有人说这个病还遗传，哎，乳腺这个病，包括啊结节呀、囊肿啊，它是遗传，啊，有 30% 的一个隐性遗传基因在里边呢。有家族遗传病史的，你要注意这么个事儿。第二呢，就是12岁之前来月经的，或者是55岁之后停经的，啊，就是说你这月经来的早。你说那正常月经什么时候来呀？根据中医讲，咱们女子属七，啊，也就是说，应该是二七来经，也就是二七14岁的时候啊，月经初潮，你这是对的。所以你看那小孩啊，有的11、12岁就来月经了。那么就是12岁之前的啊来的月经，那再有呢就是55岁之后停经的，这样的女同志你也需要注意，你这都属于危险的人群，知道吧？因为啥呢？你不符合正常的生理的发展规律。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长期抑郁，经常生气啊，心情总不好啊，天天呢看什么都不高兴，就这样的她也容易出现这么个病。其实任何疾病啊，他得病都是有原因的。换句话来说，你种什么因，你结什么果啊？基本上乳腺上长包块啊、长结节啊这一类人呢，脾气一般都不太好啊，要不就是脾气特别暴啊，沾火就着，特别急的那种；要不呢，就是那种特别内向的，特别爱抑郁。你看我认识一女同志，她那个性格就比较内向。就不爱跟人交流，他爱人在家里边呢排行老三，他爱人呢家里边是哥兄弟六个，你说你排行在中间，加上你不会说话不会来事儿，那你说爹妈他能疼你吗？所以这儿媳妇呢就不被重视，而且呢他在妯娌之间呢也不吃香，因为本身他不爱说话，你知道吧？本身呢他又比他那个爱人岁数大，门婚事可以这么说，男方父母就不太乐意。为啥呢？说这女同志大男同志好几岁呢，啊，你看都说女大三抱金砖，但人家公公婆婆嘴上不说什么，从行动上你能看出来，就不那么喜欢，不热乎，啊，所以呢，这也就导致她更加的压抑，就总感觉身边的人啊都看不上她。你像我们这个岁数的都知道。一般呢国营单位以前呢都分房子住，但大集体的不分啊。什么叫大集体呀？就是你说村里边集资做的买卖，以前的供销社，是不是？哎，它属于大集体的。咱刚说这女同志啊，他们两口子呢就属于大集体，所以他们就没房啊。那结婚之后压根就没地方住啊，他没有自己房啊，所以最后没办法了，这俩人也不能够睡大马路啊。这老公公呢就在自己家啊给他整了一个套间，正好呢也赶上他有一个弟弟也结婚，所以哥俩就劈开了，一家一间房屋，
共用什么水呀、煤气呀、电呐、这些东西是共用的。你想一想，本来呀，这原来是自己生活，那突然间呢，多了不少人。最主要是啥呀？好多东西它是共用的，所以呢，心里边就更憋屈了。他这个弟媳妇呗，总爱往家领人。他呢，在单位大集体效益又不好。

便宜啊。结果人家这弟弟啊，就人弟媳妇这一家，人家就没往外搬。完了之后他一看啊，我们搬了啊，我那个弟弟弟媳妇不搬，你太不公平了。他就上他那公公婆婆那告状去了。结果呢，那公公婆婆就说了，那让你们搬出去你们就搬出去，那我让他们搬出去他们睡大马路去啊。这儿媳妇就不干了，那我们都搬了，那我们搬出去了，我们不没地方住吗？这时候那公公婆婆就不吱声了。那你咋说，我就是不吱声，反正你都搬出去了。那你想啊，你搬出去容易，你说我再想搬进来那不就难了吗？你想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对不？就是他那弟弟弟媳妇巴不得你搬出去呢，你这搬出去了你再想搬进来那根本不可能的了。所以这事儿呢也就让他心里更窝火了。你说能不生气吗？本来自己没错啊，最后弄得好像自己一身不是似的，房子也整没了，没地方住，还得自己花钱租房子，完了之后呢还惹一身气，你告诉谁谁不生气，是不是？能不压抑吗？都是一样的，而且他不一样带，所以他就越想越憋气，越想越憋气，最后怎么的就得这么个病。所以就是长期的抑郁压抑，经常的生闷气，总是心情不好，他就爱得这病啊。这是咱说的第三类人群。那第四类人群呢，就是未生育或者是35岁以后才生育的，尤其是生育后未进行过母乳的，都容易得这类疾病，因为你这个乳腺导管得不到疏通。第五类呢，就是乳腺增生3年不育的，那从你确诊是乳腺增生到3年之内一直也没治好，总是反反复复的啊，一直没彻底的进行治疗，或者说治疗的不彻底，甚至有的时候呢它还容易加重。所以这样的呢你都要小心。因为中医有那么句话叫什么呢，叫九包九块必留。也就是说你身上长的这个包，长的这肿块，时间长了，特别是容易反反复复的，最后它就容易发展成瘤。最后一类就是40岁以后的肥胖女同志。为啥说这个肥胖女同志容易得这个病啊？因为中医讲啊，肥者多脂，脂啊就是咱说那个脂肪的脂啊，脂肪啊它就是毒素。所以说以上这七类女同志一定要注意。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一些症状只是被我们忽略了，或者说你自己不知道。你比如说啊，这个乳头啊，它往里塌陷啊，就往里塌陷下去了，甚至说塌陷了一半，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去检查啊，马上去检查啊，你别耽搁。第二呢，就是我们很多岁数大的女同志都过了更年期的，都60-70岁了啊，发现自己突然间呢啊，这个乳头往外流水了、溢液了，甚至说流血了，你也赶紧到医院去检查。这个也不容耽搁。第三呢，就是这个乳头啊是否有溃烂呢、结痂呀、生疮啊这些现象。第四呢，就是女同志这个乳房的皮肤啊，它呈那个橘皮样啊。这个橘子皮啥样的大伙知道吧？我说的是橘子啊，可不是说那橙子啊。那个橘子它那个表皮是不是一个坑一个点，你这是要小心的啊。因为它这个皮肤啊，它里边的这个细胞呢受到了不好细胞的侵犯啊，侵犯了淋巴细胞，造成整个乳房皮肤橘皮样改变。第五呢，就是这个位置啊皮肤发红啊，红肿了，所以这就是有问题的。红肿了一般都是有炎症啊，所以你要小心了。第六个就是有结节。一般哪个位置爱长结节呢？就是我们把这个乳腺呢你给它看成一个表盘，手表的那个表盘，说哪个位置啊，就是我们说下午1点钟啊，完了之后再就是6点钟这个区域，也就是接近我们腋窝的这位置啊，一摸软的，一推能动能游走啊，这个呢可能是良性的。一摸哎呦有个疙瘩，好像还挺硬啊，完事还不动啊，这个可能就是恶性的。所以大家伙这方面一定要记住啊，摸完之后啊，一定呢哈，咱们要摸一摸我。

们这个腋窝的淋巴结啊，要发现也有结节了，这就不是好事了。你像我有个患者说他怎么发现的呢，他去洗澡完人家给他搓澡就告诉他的，说你那个两个乳房明显不一样，你赶紧去看一看吧。他还跟人说呢，没事，都好长时间了，也不疼也不痒的。说最后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就已经是四期了，所以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早预防。那可能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中医有啥好办法没？我就告诉你一句话，你信我你就用，不信那就拉倒。你像乳腺这个病，你无论是包啊结啊还是块啊，你就记住一句话，去找鹿角冒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它管用，好用，能够给你这包吃下去啊，能够把它吃没了。你问所有的老中医，当然他得能告诉你的啊，所以你问那些所有的老中医，一般关系不错的他都会偷摸的告诉你，你吃这个鹿角冒粉就管用。我从临床这么多年总结来看，鹿角冒粉的确好使，但是呢你得吃上一段时间，你不能说我吃一天两天啊，我就必须得好，我跟你说那不现实啊，你得吃上一段时间，按住疗程吃一段时间，这个包啊结啊块啊那良性不好的东西啊很多都能给你吃下去，就是这鹿角冒粉。当然了，你得用那种真的鹿角冒粉，是不是啊？你说我选这东西是假的，那它就没有效果了。那有人说这鹿角冒粉怎么这么神奇呢？怎么这么大劲儿呢？你要知道，那梅花鹿它属于神兽啊，它所有的力量都在那个角上呢。鹿角冒那是鹿茸的根儿，嘎掉鹿茸之后啊，那个位置它就不长了。完了之后呢，它就慢慢的自我自愈，自愈完之后啊，就形成了两个像帽子一样的东西扣在那个鹿甲上。等到来年有新的鹿茸长出来了，哎，自然脱落了。所以这个东西叫啥？叫鹿角帽。这个鹿角帽是咱们现在老百姓的一个叫法，过去不叫鹿角帽，包括中医也不叫鹿角帽，叫什么呢？叫鹿角托盘。它就像一个小帽子似的扣在了那个鹿茸上面。你说这东西它补啊，它补不了啊，它没有鹿茸那两下子啊，补这个补那个它啥也补不了，它不是干这活的，它就一个作用，干啥的？软结散结。你是包啊结啊块啊，你是硬的是软的，哎，你是这个什么啊其他的啊，是息肉啊囊肿啥的哈，你别管，只要是这些啊突出于我们皮肤之外的，它都能给你管了，这叫软坚散解，都能给你散了，都给你散开了，散开了不就没有了吗？所以鹿角帽啊它就一个作用啊。有人说这东西为啥这么稀少啊，因为它必须得是梅花鹿的，其他鹿的不行，你什么白麋鹿啊，还有咱们说那个拉雪橇的啊，那个白唇鹿啊，那都不行，你记住就得是东北的梅花鹿。所以这东西它特别挑，这也是导致真的鹿角冒粉特别稀少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咱们一般的啊，很多老百姓在网上买的那个鹿角冒粉 95% 以上都是假的，也不能说完全的假，那么有些可能他用的不是梅花鹿啊，有的甚至是拿那个什么动物的骨头啊给你磨成的粉，你也不知道啊。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东西它硬啊，鹿角帽它是比较硬的，比石头还硬啊，那都赶上金刚石了，真的比石头还硬。而且这东西你煮不烂，你熬不透它，你就得给磨成那个粉啊，磨成草微粉，那相当费劲了。所以你说上药房啊，买点鹿角帽，让工作人员呢再给你打成粉，你放心吧，就不带有人给你打粉的。为什么呢？因为领导都交代过了啊，那鹿角帽是不能打粉的。为啥呢？这一旦你给他打粉啊，你把那机器的刀头给打坏了，你说怎么办？谁负责？一个机器弄坏了，

0: 没必要几百块钱上千块钱的赔出去，所以就没有人给你打粉，这也是导致我们平时啊很难遇到真正的纯正的鹿角冒粉。很多人想吃，你就到吉林长白山那边，你亲自去入场，你去买点去，但是因为少，人家还不愿意卖，有的呢都是给那亲朋好友留着呢啊。你看我们有一老同志昨天就跟我讲，这个沈阳啊，他跑了好几家药房都没有买到，有的说有，但是呢从他那话里话外来看呢，就他不敢给你保证那是啥，但是呢这领导来的时候说就是鹿角冒粉，所以我们就只能按鹿角冒粉去给你进行销售啊。但是你非得让我给你打个保票说这是百分之百纯正的鹿角冒粉，我可不给你打保票啊，人家就这么说。那人说这个鹿角冒粉啊怎么就这么好用呢？你要知道这个鹿角冒啊，既是动物药，它也属于矿物质药，它在梅花鹿头顶上形成的这种矿物质像稀有的矿石似的，所以这药呢既是动物药啊也是矿物药，你说它能不好吗？对不对？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糖是鹿角墨，是梅花鹿换角时自然脱落的骨化物，俗称鹿茸根。中医有云，鹿之精华汇聚于茸，而茸之精华汇聚于根。糖产量极为稀有，一头鹿只有一对角，一年只换一次茸，一对小小的鹿角冒需精血孕育一年。糖入药价值极高，《本草纲目》记载，鹿角冒可消炎解毒，化瘀脱落，对红肿热痛有神奇的消散作用。从古时战场到现代外科手术，都将其视为消炎佳品。糖硬如磐石，却能软坚散结，使身体各部位的增生、结节、囊肿、肌瘤变小，直至消失，被称为炎症的克星，主怒的杀手，是乳腺增生、结节、肝肾囊肿、肺结节、结石、胃炎、胃溃疡等患者不可多得的健康福音。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昨天我们有一位同志跟我说，说他肺子里边长了两个结节，现在呀就总合计这事儿。那说我能不能是那个不好的病啊？他说你看，自打我知道之后，我这心里总是爱合计，我就害怕得那个肺性病。他说我们单位啊有一个同志啊，他就是得那个病死的，那到最后死的时候老遭罪了，气都喘不上来，那最后那活生生的给憋死了，就自己就越想越害怕啊。他说他也有顾虑，不想这么死，我得开导他呀。我说肺结节是结节，肺那个病是那个病，尤其啊我们说现在啊，你看这个毒这么厉害，不少人呢都查出来肺上有那个结节，就这样的人太多了，所以呢你也不需要有这方面的担忧和顾虑，更不要盲目的去吃药。你像什么长包啊、长块啊、长结啊，甚至那不好的病啊，有的是男同志，有的是女同志。说这男同志长包、长块、长结节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病啊？就是这肺子病。其次呢就是肝脏，就是肝上啊，然后呢就是结肠、直肠啊，再后呢就是鼻咽部，再后啊就是胃。这是咱们说男同志经过统计排在前五名的这些恶性病。那女同志呢排在第一位的也是肺，然后就是结肠、直肠，排在第三的是肝，第四的是乳腺，这第五的呢也是胃。当然了这后几名啊有点不同了， 但是大家发现一个共同点，就是排名第一的，无论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都是这个肺部疾病。那么死亡排名前五位的男同志，一是肺部，就是肺部的疾病；二是肝上的病；三是什么呢？结肠啊、直肠、肠道的病；第四呢，就是我们说鼻咽部的病；第五呢，就是胃病。咱们说的这些、啊、都是指那个恶性病啊。你比如说得个胃炎啊，就排在第五死亡的了；得个鼻炎呢，得个咽炎呢，完了之后就变成第四个死亡，不是。它指的是恶性病，明白了吧？就咱老百姓常说的啊，恶性肿块啊，就这病。这女同志呢，排在第一位的是乳腺疾病，二一个呢就是肺病，三一个呢就是结肠直肠的病变，四一个是子宫啊，那五一个就是肝。那么为什么肺部的这个病会有这么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呢？有人就说，那绝对吸烟吸的呀。怎么说呀，这还不一定。说我吸烟最后一定得得着肺部疾病吗？不一定吧。只能说什么呢，吸烟的人明显的比不吸烟的人得肺部疾病的要高出去很多。但你不能说就是因为吸烟才得的这么个病啊，对吧？不能乱人口帽的啊。你看有的人呢、啊、吸烟吸了一辈子，人家呢也没得这个病啊。我奶奶她就是爱吸烟，吸了一辈子烟，从我记事起她就吸烟啊，那身上才味儿大呢。她抽的是大旱烟，最后这人真不是这个肺的病。那有的人呢一辈子不吸烟，就最后呢他却死于这类疾病啊。你像肺子引发那个包块啊、结节啊，是不是肿块，它的因素很多。你比如说现在大气的污染，现在尤其大城市，过去沈阳我是知道的，八几年的时候啊，我去过沈阳啊，我们到沈阳八院得经过那个铁西，那是第一次感受空气辣眼睛。咱别说呛不呛人了，那空气都是辣眼睛的。陪同我们一行的就跟我们讲啊，说中午啊，你们拿手指都擦一擦脸，擦一擦鼻孔，就是你擦一下你们就知道了。那鼻孔一擦，那个纸白眼的都错黑错黑的，那你就可想而知了。所以现在我们讲这个 PM2.5 这是谁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啊，所以直接产生我们这肺部疾病，这没办法。第二一个呢就是吸烟，是最不多说了。第三个就是炒菜那油烟子。第四个呢是装修。第五个就是生气。有人说生气不肝出事吗？怎么肺子也出事呢？啊，有人说了，大林老师啊，我总生气。你听过那句话没？就气得我肺都炸了。我们中医讲究喜怒忧思惊恐悲，对不？我们肺啊在人体的最上面，中医讲它为华盖。说什么叫华盖啊？就是伞，过去给皇帝啊上面打的伞就叫华盖。所有的气啊都要从我们这个肺先过一遍，所以它就是一个排烟罩。所以这就造成了什么呢？块啊、结啊高发的一个主要原因。再一个是什么呢？当你肺出问题之后，它是直接影响到你心脏的。因为肺是呼吸器官，一旦它出现了问题，那会直接导致你窒息死亡啊。一旦缺氧，对心脏的危害那是最大的，甚至说是不可逆的，也是最快的，直接就导致我们心衰，那心衰不就要命了。第三一个说这个肺的病高发高死亡率，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恶性细胞都是通过血液变的，呼吸的这个气儿跟我们的这个血它是一个源头，所以说源头污染了，我们全身的血液都会跟着污染。绝大多数人呢，一旦发现肺子不好了，他会马上啊向淋巴转移，向骨转移，向脑转移，转移的速度还很快。为什么这么快呀？就因为他这个血液源头污染了。所以平时我们得多注意观察啊。你比如说突然间声音嘶哑了，我们有 10% 的肺病患者早期的第一表现 就是从牙嗓子开始的啊，就是声音嘶哑从这开始的。你像有人说，如果我肺有问题，那他应该先咳嗽或者是有痰吧，怎么会引起牙嗓子呢？在这儿啊，我跟大伙呢解释一下，因为这个肺子上长包啊，长结块啊，会引起我们喉部淋巴结肿大。那么这个淋巴肿大之后呢，它会压迫你喉部的神经啊，引起喉神经的一个瘫痪，这样的话呢，你嗓子就哑了，而且还容易干咳，嗓子也干。那这个症状跟什么病似的呢？就像咱说那个慢性咽炎特别像啊，干痒咳嘛，是不是？所以很多人早期直接就把它当成慢性咽炎去进行治疗了，这就给耽误了啊。这是第一个大家要注意的。如果说你出现了类似于慢性咽炎的这些炎症，干咳、嗓子痒、声音嘶哑，你要小心，你要去查一查你的肺。第二呢，就是持续性的咳嗽，这种咳嗽啊不是偶尔的，是持续性的，可能一咳嗽啊就咳个半个小时都不带停的，或者说晚上啊一咳嗽啊就没完没了的啊，有的一咳嗽一两个小时，有的直到什么时候呢，就睡着了之后才不咳的。而且这种咳嗽啊一般是干咳，就没有痰的那种啊，或者即使有痰也是比较少的。而且这个咳嗽有一特点什么呢，就是它有那个金属样的声音啊，就像那个金属碰击的那种声音。如果说你是这样的声音，我建议你赶紧到医院去检查啊，去好好查一查。第三一个呢，就是胸闷胸痛，20%的肺上长包长结节长块的人呢，早期的表现就是什么呢，胸痛，隐隐作痛。你说感觉特别疼吧，他还不是，你说不疼吧，他好像是还有点疼啊，所以他是隐隐作痛或者说是钝痛啊。那么第四就比较严重了，怎么的，咳血了。这个咳血呀可不是像电视里那样啊，一咳嗽一大口血，不是。你看现在呀看不着那种人了，就是什么人呢，就痰中带着血丝的，以前特别多，以前有那个肺结核的，包括我们说也有支气管扩张的，可能一咳嗽那个痰中带血丝啊，而且呢是一种反复性的咳血。第五啊，就是发热发烧，38度以内的总是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半个月啊，吃什么消炎药吃什么退烧药都不管用。如果你也是有这么几类症状的，你第一时间呢到医院去做一个筛查啊，好好的检查检查，看看是属于哪一类的。那有人说吃那个鹿角冒粉行不？得看你什么情况，你讲话你都晚期了，那指定就不行了。那有人说手术，我重点想说是什么呢，那什么样的人不适合手术呢？第一就是已经转移扩散的啊，我们一检查发现已经有淋巴转移了，已经有肝转移了，已经有脑转移了啊，就已经没有任何的手术价值了。第二呢，就是两侧的这个肺部啊都有，那就没有必要手术了。第三呢，就是有严重的心脏功能不全，就是说这个人呢身体比较虚弱，你比如说70岁了还有挺严重的心脏病啊，稍微一刺激啊都容易房颤，是不是啊？你这样呢你就别给他手术了，对吧？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人有严重的心衰肾衰肝硬化，那你就没有必要再给他去做手术了啊。所以已经查出来的定性了，你可以平时呢喝点清肺汤缓解缓解啊。这个清肺汤就是黄芪15克，麻黄8克，桂枝8克，生姜1块啊，炙甘草5克，还有王不留行10克，你每天喝一喝，一个月为一疗程，这个呢能够帮助你清清肺，帮助你止止咳，给你活活血。有人说那鹿角冒粉有作用呗，我这么跟你说吧，就只要是你没判死刑，这个鹿角冒粉对你就有很大的帮助啊，我是说对你有帮助，你能知道吧？你别整个恶性的，是不是我就把我的这点生命我就压在鹿角冒粉上了，兴许能成兴许不成，因为咱必须有啥说啥， 我是个大夫，对不？我不是那卖药的，

0: 我只能说客观性的去告诉你，因为这个鹿角冒粉它的的确确好啊，它的的确确对我们身上长的这个结啊、包啊、硬块啊，它有好处，因为它叫散结之王嘛，对不对？所以这是我说的实话，而且这都是验证过的，所以大家伙呢你就放心吧啊，身上有钙化点的、有结节的、有肿块的啊，你就吃这个鹿角冒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绝对能行。那么不少人呢，现在这个眼睛看啥呀，就雾蒙蒙的，不是眼干就是眼涩。过去咱们眼科医院原来的院长老沙给了我一个方子，就专门治疗这病的，叫养眼退医茶。我没事的时候想起来了，哎，我就去喝点，挺好的，方子挺简单的啊，你可以记一下。菊花三颗用白菊花，枸杞子三颗都小剂量，决明子两颗，绿豆衣五颗，就那绿豆皮儿，药房有卖的，买不着呢你就直接用绿豆，你要用绿豆的话那就得30颗。再有呢，白鸡梨三颗，每天泡水代茶饮，没事就喝。你像菊花能祛风养肝明目，枸杞子能养肝明目，决明子有一点清热通便明目，绿豆衣就那绿豆皮儿，清热解毒，白鸡梨清肝明目，还能退医。什么叫退医啊？这个医啊，就是我们说眼前的那层白膜，雾气昭昭、雾气蒙蒙的那膜，所以你喝这个药方它就能给你退下去，知道了吧？你用的时候啊，有条件的讲话呢，你给它配上点那深白舒心颗粒一起用，为啥？化化瘀，化化眼睛的淤堵。完，大家伙呢，你在疾病方面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想了解病情的，说我哪儿讲的你没听明白没听懂的，你随时你给我来个电话，好吧？那么接下来呢，咱大家伙要有啥问题的话呢，咱们就通过电话给大伙问诊看病。喝口水，咱一会儿回来。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糖是鹿角墨，是梅花鹿换角时自然脱落的骨化物，俗称鹿茸根。中医有云，鹿之精华汇聚于茸，而茸之精华汇聚于根。汤产量极为稀有，一头鹿只有一对角，一年只换一次茸，一对小小的鹿角帽需精血孕育一年。入药价值极高，《本草纲目》记载，鹿角帽可消炎解毒、化瘀脱落，对红肿热痛有神奇的消散作用。从古时战场到现代外科手术，都将其视为消炎佳品。它硬如磐石，却能软坚散结，使身体各部位的增生、结节、囊肿、肌瘤变小，直至消失，被称为炎症的克星，主怒的杀手，是乳腺增生、结节、肝肾囊肿、肺结节、结石、胃炎胃溃疡等患者不可多得的健康福音。咨询专线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你好啊。
0: 你好。
3: 啊啊， 我想那个是六零那个，现在是个大连嘛，我叫王主，我想说说我的病情。
0: 啊。
3: 就是我这个病啊，就是以前那个乳腺不太好，然后切除了。
0: 嗯。
3: 切除的那个，我这两天就是回去检查了。
0: 嗯，复查呗。
3: 就是没有多大事，还挺好。嗯嗯。
0: 那挺好事啊。
3: 啊。
0: 嗯。
3: 然后
0: 就是没有复发迹象，这多好啊！这心里不也踏实吗？是吧？
3: 那肯定的。然后呢，又他们又给我复查一下，就是肝胆脾胃检查。
0: 怎么样？
3: 说有点问题，就是说那个有一个深层的阴影啊，是1.49×1.16小的。然后、就
0: 是、在哪儿啊？是在肝上啊，还是在哪儿胆上啊？
3: 在胆上。
0: 在那个胆囊腔里是吧？
3: 对对对对，胆囊腔里对。原来心脏不太好嘛，有冠心病
0: 啊。
3: 然后吧，我这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就是右边肋叉叉着这儿哈，就是难受，难受。我就是右侧卧，我寻思压着他点儿，能缓解一下。
0: 嗯，
3: 晚上还是不太好。嗯，
0: 是。
3: 然后那个前几天我听您那个讲那个鹿角帽
0: 啊，
3: 我感觉这个挺好，
0: 啊、
3: 就那个也挺对我的症状的。然后这个东西我的体质也不太好，然后总长这些东西。
0: 啊
3: 我合计你说的那个鹿角帽还可以那个延边散结哈，我想吃点。你看那个麻烦那个大理老师能不能帮我也那个
0: 想用一用是吧？
3: 哎对。
0: 首先一点，咱说像你身上的这个结石，用鹿角帽行不行？可以。你包括说乳腺，咱说切除了，它切除了肯定是乳腺上长东西了才切呢，对不对？
3: 可不是咋的。
0: 谁乳腺上不长东西切它呀？是不是？
3: 对。
0: 而且呢，它还不是简单的长东西，就已经很严重了，害怕转移，完了之后才切的，啊。
3: 可不是咋的。
0: 切了之后吧，那么我们说女同志要是说乳腺上长东西，多数情况下也是跟情绪有关。啊，
3: 是，
0: 就是爱操心呐、啊，爱上火呀、啊，是不是、啊？
3: 对，爱生闷气儿啥的，
0: 爱生闷气儿，完了之后七次血瘀郁而成结。女同志就是乳腺上，再不就是甲状腺，再不有的就是什么呢？就我们说的那个卵巢上、子宫上啊，就这些地方愿意长。男同志基本上就是胃啊、甲状腺，再不就肝上愿意长、
3: 嗯。
0: 这就是跟每个人的这个脾气性格不一样。
3: 是是，
0: 缺了，而且检查没有出现任何这个转移呀、复发呀、反弹的迹象，这是个好事儿，好事儿，所以一定咱还得注意啊，因为本身你自己也说了有这种体质，但是我们说你又出现了这种结石啊，胆结石啊，那这个呢怎么说呢？就从中医来讲，胆结石它多数跟我们肝胆湿热有关系。
3: 啊
0: 啊啊！那么就像我们说，你平时这个人呢，爱着急、爱上火呀，完了之后遇事呢，爱惦记呀，导致肝郁气滞了，所以这个时候也容易出现影响，因为肝胆是相表里的，
3: 嗯，
0: 那么也容易出现胆管淤阻、胆汁淤积。不知道你胖不胖？
3: 我不算太胖，120多，不到130，嗯。
0: 多高啊？
3: 1.6米。
0: 1.6米。123是也可以啊，但你这个胆结石啊，我不知道它跟你饮食有没有关系，因为你看我们中医说出现这个胆结石就肝胆湿热了啊，包括情绪因素影响的我不多说了，但西医这块认为啥呢？你比方这人不愿意运动，吃完饭之后他愿意躺着，那这个时候呢他这个胃排空就缓慢，这个胆汁就容易淤积，再加上你吃什么呢，说我愿意吃一些高脂肪的高胆固醇的食物，
3: 对对对，
0: 这个结石是什么？它属于胆固醇的结晶，完了之后在胆汁的这个情况下，就把它逐渐变硬了。你包括有人不吃早餐，我早上起来我不吃饭，完了这个时候也不行，知道吧？
3: 嗯，
0: 所以它是多种因素所引起我们出现的胆结石。
3: 是
0: 啊，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就是饮食习惯呢，你包括有的甚至遗传因素都可以出现胆石症。
3: 就饮食特别爱吃肉，然后不爱运动，
0: 对吧？
3: 就是有点迷迷糊糊就犯困了，就不爱动了。
0: 吃的越饱越不愿意动换啊！
3: 不咋的。
0: 再加上我刚才说有那体质肥胖的，他都容易出现这种胆结石。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只能化石呗。
3: 是。
0: 只能化石。那么为什么说鹿角帽可以呢？首先，第一，你要知道鹿角帽它既是动物药又是矿物药。
3: 啊啊，
0: 它特别特别坚硬。你说拿回来之后，我家里边我搁那。

0: 面让我擀一擀啊，我是不是就能把它擀成粉？擀不了，得用特殊的那种刀，一点一点往下刮。或者说像那个金刚钻头的那个，给那打碎了。你说我拿一个好一点的鹿角帽，我上药铺，你说我打成粉，你除非说，你给他买一个新机器，因为啥呢？他那个刀片不行。他一打，他那刀片就卷刃了。所以他都打不碎。那是好一点鹿角帽，你要是拿过来之后到那儿，夸三下两下就给打成粉了，好了，你直接就扔它吧，那就是假的。鹿角帽很硬。所以它那个化石的能力很强。所以这叫什么呢？钻戒之王嘛。所以像你，就是即使咱说你身上哪儿其他地方要是长结节啦、包块啦，你用这个鹿角帽都可以。你包括有结石都可以用一用。都可以用一用。
1: 你前两天不讲吗？说这个东西挺适合我的体质，就这种爱长这些不好东西的啊，转天散结，我就想，我和这大德老师能帮我啊。
0: 但是还是我说的那话，你必须得用上那正宗的，必须得是什么的？梅花鹿最好就咱东北吉林吉安，他们那个原来是鹿场，就是清朝的时候是给皇帝养鹿的地方
1: 啊。
0: 他们的那个梅花鹿养得好。你要是有认识人的话，亲戚朋友是吧？有在这边的，反正能搭上话的，你让他们帮你对付点。你说我要在市面上买，我想去药店买，一般的情况下，你说我要到药店，你问他，他那个正宗不正宗？
1: 是，
0: 你得问。你不问的话，人不说。你不问的话，你说我要鹿角帽粉，那你要多少，人家给你称多少。你要问你说你这正宗吗？说怎么叫正宗啊？说我为了治病啊，你这个必须是真的。那有的他就知道咋回事了，他可能就不卖给你了，因为有的它里边是假的，或者说它不是这个梅花鹿的鹿角帽啊，是那个白唇鹿啊，或者是其他的什么麋鹿啊，那个就没作用了。所以说你这个在自己选的时候要注意一些啊。完了，亲戚朋友你跟他说清楚，就是咱要东北长白山那边梅花鹿的那鹿角帽啊，拿回来之后咱自己冲水喝。软坚三姐这挺好的。另外如果说如果说咱们这个胆结石要引起了我肚子胀疼说我有肚子胀啊疼啊疼的厉害啊，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吃点那个消炎利胆片。它主要针对胆囊炎呢，反正胆结石它的作用不大但是它能够帮助你减轻腹胀啊腹痛。所以你这个胆结石还真得注意。你要是愿意用的话呢，如果说你找不到鹿角帽的情况下，我可以给你个方子，里边有柴胡十颗，
1: 我记
0: 太子参15颗，金卷草30颗，郁金12颗，白芍15颗，蒲黄是6颗，五灵子6颗，甘草3颗。你用这么个方子干啥的呢？它能够帮助我们排湿利胆。就是专门针对于咱们这个有胆石症的，你像金钱草它能化石但是它毕竟属于植物药，它化石那就差点事儿了我是说你在没有这个鹿角帽的情况下你用用这个方子。同时我建议你最好啊把咱们舒心汤或者是参柏舒心颗粒这二者你选一个用上，因为还是要化化瘀虽然说你乳腺上乳腺已经切除了，那么但是你身体里肯定是有瘀的，你要没有瘀你的乳房上不会长东西，知道吧还是有瘀的虽然说把它切除了不等于说瘀没了，瘀可能在别的地方呢。你要说从我们中医角度讲肝胆湿热，那么可能我这个胆上它也是有瘀阻所产生的，就是我刚才说淤堵了不通了，完了之后它才能导致胆汁淤积，完了之后它才使我们胆固醇结晶的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该化瘀的时候一定要化瘀。所以咱们说舒心汤啊或者是参柏舒心颗粒啊，这个必须要用。把我们身体的瘀阻给它排一排，使我们经络气血畅通。完了之后咱们再有针对性的，我该化食化食，我该消炎消炎。你这样你治病你才彻底呀，对不？
1: 对。
0: 你才不是说我就是为了光去止疼光去活血，那没多大作用，离不开药了。
1: 对，
0: 就咱们治好了之后，以后是能离开药物的
1: 对，
0: 饮食各方面调节好了，能不用药是最好的了。咱们得奔着这个方向去使劲儿。
1: 是。
0: 好嘞，那就先这样。
1: 好嘞。

0: 不是大学老师了？
1: 没事，有问题咱再联系 啊。
0: 好嘞，好嘞，谢谢您。
1: 好，
0: 再见。
1: 啊，再见。
0: 哎，好。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4: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5: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4: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3: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绿。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6: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FM91.7，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理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0421。
7: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8: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9: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8: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一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2: 知情侣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0: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10月5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未来两天天气晴好，风力较大，气温有所下降。5日20时到6日20时晴见多云，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15到22度。6日20时到5日20时多云转晴，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7日11时前后转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13到1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转晴，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7日11时前后转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大长山，气温15到22度。小长山，气温15到20度。

0: 22度，广陆气温14到21度，獐子海洋多云转晴，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7日11时前后转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獐子气温15到22度，海洋气温15到22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10月6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10月6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45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15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中国，欢迎大家的关注。江南，你要再经过煎炸蒸煮醉酱糟等多种的烹饪技法，再结合质朴的亲民的食材，你要再经过煎炸蒸煮醉酱糟等多种的烹饪技法，再结合质朴的亲民的食材与家传烹饪的手法，历经春夏秋冬，这些食材呢在时光里孕育出醇厚的味道，在寻常巷陌的炊烟里面，二十四节气的轮回被烹煮成为舌尖上的诗经。风景如画的杭州饮食口味也是非常独特的，如果您碰巧是一位素食的爱好者，那杭州想来定会让你有种不虚此行的体验。杭州多寺院，隐藏山水之间的寺院不仅有禅意，如今更有烟火气，比如素烧鹅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杭州人素来喜欢把豆腐皮做成素卤凉菜，清鲜素味，营养丰富。最初的制作工艺呢是先蒸后烟熏，现在呢大部分改为叫做素油煎炸了。豆皮的颜色呢是色泽光亮，鲜甜香软，切了块就可以吃。因为切了以后它的形状很像是做成一块一块的烧鹅，所以得名为素烧鹅。这是款地地道道的素菜，从头到脚的食材都是素的，但是却做出了荤菜的口感。
1: 太阳升起，东雾山村在弥漫的豆香中醒来，清新而醇厚的气息浸透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浸透着当地一种特殊的美。

0: 绎出独属于一方水土的十味风华。
1: 魅力中国，欢迎大家的关注。来到杭州啊，除了吃螃蟹，有一道菜连乾隆皇帝都念念不忘，那就是长江三鲜之首蒸石鱼。这应该算是杭州人心里面最贵的江鲜了，连《红楼梦》里的薛宝钗都特别提醒贾宝玉，你吃石鱼的时候不要刮鳞。每年的春末夏初，钱塘江上的石鱼会顶着桃花汛的逆流而上，这时候的石鱼鳞片下藏着黄金的脂肪层，肉质比豆腐还嫩，老渔民常说过时不候，说的就是石鱼离水就死，从江边到餐桌那是分秒必争。最特别的是蒸石鱼还得带着鱼鳞，老人家说这鱼鳞呢，就像是天然的蒸笼，锁住了鱼肉的汁水，再铺上金华火腿片、春笋片、香菇，浇上绍兴黄酒和酒酿，上锅清蒸，蒸汽里面会飘出了混合着江鲜、花香、酒香的奇妙香气。苏东坡当年在杭州任职时，吃完石鱼写下了上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醇炉。清代美食家袁枚在《岁元食单》里面也详细记录了蒸食的诀窍。最有趣的民间说法是石鱼因为太美味而不肯逃走，每年乖乖回到钱塘江赴约，才有了食这个认准时辰的名字，左边一个鱼字，右边一个时间的时。当然现在都不是野生的石鱼啊，杭州大厨们都是用生态养殖的鱼来复刻，虽然价格还是不便宜，但是这份穿越千年的春之味绝对值得您好好品尝一下。那下次来杭州别忘了尝尝这条会暴食的鱼，您也要把钱塘江的春天吃到肚子里。
0: 入行数十载，厨房成了杨丽达赋予最多感情的地方，不善言辞的老厨师通过美食传达心意，也在探寻美食的道路上结缘。每个季度，杨丽达总会拜访眼前的这片鱼塘，与身为鱼塘主人的好友老郑小聚。生长在水乡，杨丽达对来自水域的食材有着特殊的情结，而与老友的相识也正是源自多年前的一次食材寻鲜。2015年的秋天，杨丽达第一次寻着食鱼味美的线索而来，与老郑一拍即合。
2: 捞两条石鱼我们看看吧，看看它状态怎么样。
3: 好的。
0: 熟知食鱼生长规律的老郑严格遵循自然法则，在鱼塘水底铺设塘泥，通过模拟江河的方式为食鱼构建最佳的生长环境。如此培育的食鱼不仅肉质细腻、口感滑嫩，更是将食味之鲜演绎到极致。清理干净的食鱼保留鱼鳞，因其细腻薄软的特质可与鱼肉一同食用，将食鱼周身的水分吸干，在背脊肉厚的地方用少许盐仔细抹匀，短暂腌制后的鱼肉更具风味。用生抽、黄酒、糖为基底，加入洋葱、姜丝、小葱翻炒，捞出取汁浇淋鱼上，调味的同时将食材本味发挥到极致。浇汁上蒸箱是烹制食鱼最为关键的一步。
2: 食鱼呢跟其他鱼不一样，它肉质特别细腻，那我们在加工食鱼的时候呢要低压的蒸汽去给它焖出来的，焖20几分钟，蒸出来的鱼呢口感呢更滑嫩更鲜美。
0: 蒸制完毕的食鱼，鱼皮脆薄如纸，鱼骨细软可嚼，鳞下脂肪充分溶于鱼肉纤维，带来了丰盈润泽的舌尖体验。一口食鱼是老厨师与养鱼人的高山流水，是食客心目中的至鲜美味，也是江南水乡赋予寻常人家最深长的食味乡愁。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2: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呐，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的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呀？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百分百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五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五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5斤装。
1: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2: 加多少？
1: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2: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1: 我们
2: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五瓶，原价是199，我们买五加五，再给您赠送5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1: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 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
1: 嗯，
2: 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呢、啊，7.5斤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2: 或者泡一些酸奶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1: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 400-166-9984。
2: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的，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5瓶送5瓶，再给您送5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到了舟山群岛，除了吃海鲜，其实还有一道让本地人都非常留恋的下饭神器，咸香扑鼻的响烧肉。这可是被渔民称为风与火的艺术。舟山人口中的响其实是黄鱼晒成的鱼干。老渔民呢有句口诀叫三伏天晒响，西北风催香，每条赏都经过30天的日光浴加海风 SPA， 晒到鱼肉泛出蜜蜡色，咸香味比新鲜的黄鱼还浓10倍。旧时渔船出海半年，全靠着浓缩的东海精华来补充营养。取三肥七瘦的土猪肉和泡发的黄鱼响切成麻姜块，热锅下菜籽油爆香姜蒜，肉块炒出金黄焦边时加入响块，就像是在往红烧肉里面加入海的味道。关键您得再加一勺舟山人家家家都有会酿的虾油，再倒啤酒以带水，再小火慢炖1个小时，等您揭开锅盖那瞬间，咸香味道能醒3层楼。琥珀色的肉块颤巍巍地挂着酱汁，鱼响吸饱了肉香反而变得柔软，更绝的是汤汁浇在白米饭上，据说小孩子能连吃3大碗饭。老辈人说这叫做一碗响烧肉，神仙不肯走。
1: 面对家乡风味，有人选择新鲜至上，也有人选择将这份味道长久保存。远离杭州的舟山小岛上，人们便通过制作一种名为响的美食，记录故乡回荡的海潮。气温下行的11月，正是出鳗的好时节。
2: 哦，有了，老大，给我几块了呀？哎，
3: 糊糊都多。
1: 年近七旬的于信林来到岸边，挑选好鳗。天冷时将鱼制作成响，是岛民们长久以来不变的习惯。
2: 哦，五毛来了。好的
4: 啦，什么五毛表九块钱是九块头了，哪能批批开了？
2: 好做嘞，好做嘞，
4: 好做嘞。
2: 行，看这有没有几多份子啊？
1: 海鱼风干即为响，看似简单，却因制作者心意与手法的不同而千差万别。鳗鱼剖开洗净，陈秋月取来粗盐，均匀涂抹鱼身，双手不断揉搓。令盐分渗入的同时，使鱼肉在反复的按压推挤下获得紧致而富有弹性的口感。在舟山，晒鱼干的人家随着天气转凉逐渐增多，低温下的自然海风是最好的催化剂。陈秋月将腌过的鳗鱼排列铺展在竹晒板上，长达2日的海风吹拂，令鱼皮下丰富的油脂渐渐溢出，夹杂海洋特有的咸腥，呈现出朴实纯粹的岛上风味。吹至70%的响，挂在屋檐下可以保存足足1年。每到秋冬季节，于信林夫妇总会把做得最好的几批响寄给独自在杭州打拼的儿子，而身为厨师的儿子于敏也渐渐把响烧肉做成了拿手绝活。响去除头部与尾部，改刀成段，口感紧实而不松散，口味最佳。于敏使用油煎响段的方法去除鱼腥，选取五花肉翻炒，直至散发香味儿。酱油、糖、黄酒构成的家庭式红烧做法，令响和猪肉完美结合。响在上，肉在下，同时放入砂锅炖制，海洋风味与陆上食材碰撞出奇妙而丰富的味觉效果，酱汁粘稠，香气浓郁。这份源自海洋、凝结了亲情与乡情的味道，跨越时间与距离，绵延不绝。任何季节，只要天晴，渔船都会出海。去一趟深海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相比之下，近海拖网捕捞在岛民生活中占据了更大的比重。渔网撒下，暗绿色的大网沉下水面， 锁住一片水域。在耐心的等待过后，伴随网绳的律动，丰富多样的鱼虾带着淋漓海水冲破海面。在舟山，渔民们常常将这一网的内容通通纳入锅中，就地烧煮，在日常饮食中频频上演小海鲜的大融合。
3: 今天上了什么货了？
5: 那个皮皮虾、带鱼、小黄鱼、蟹啊，
3: 这些不错。
1: 从小在舟山小岛上长大的渔民，岛上生活的点滴印记始终存在于心，也深刻影响着他对自身厨师道路的领悟。撒网捞起的一锅鲜，因季节、天气、水域等差异而不尽相同，是海鲜时令最好的体现，也是舟山人对自然最为亲切的触碰。面对极度鲜美的海洋食材，简单清淡的调味往往更直击心灵。这不仅是岛上人家烧煮鱼虾的传统手法，也是渔民历经各种调味尝试后最终回归的选择。与传统的炖煮吃法不同，渔民采用了蒸的方式。鱼虾螃蟹

0: 海鲜汇集一盘，上锅蒸制，浓郁的鲜香在热气蒸腾中不断交融，激发出十足的至鲜本味。浇上海鲜汁与葱油，宣告完成。沉甸甸的一份一网打尽，以丰盈姿态表达着人们对海洋馈赠的真诚谢意，也向人们传递着随性乐观的生活方式。跟随海鲜时令而动的美食佳肴，陪伴着一代代人远走，在变化之中找寻不变的初心。小岛之上，跨越季节轮转，陪伴人们的不仅仅是海鲜，还有生长于广阔沙地的蔬菜。被视为劣质土地的沙地，素来不受植物青睐，却在岛民辛勤而执着的培育下，焕发出全新的生机。天水施肥加强营养是种植的关键。沙地孕育的蔬菜吸纳了海洋气息，相比别处更加生脆多汁，为临海人们的饮食注入了新的活力。一早，渔民拿上竹筐来到地里，眼前这些圆润饱满的紫萝卜正是他的目标。多年离家在外打拼，这次回家，他希望用自己亲手做的美食沙地萝卜炖带鱼，来弥补未能陪伴在父母身边的遗憾。
1: 萝卜跟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

0: 就是披麻衣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咱们又见面了。昨天呢，我们场外的学生给我打电话，说很多那个听众朋友啊，要咨询乳腺上这个包啊、硬结啊、肿块啊，说这病该怎么治？说现在呀，有很多女同志这乳腺上长这些东西，想听听大林老师讲一讲这些病的治法，比如如何能够提前知道。如何能够更好的去治疗，更好的去预防，挺好的啊！大家伙能问到这些问题啊，说明大家伙用心听了，说明大家伙重视了。那我先跟大家伙啊说上句实话吧，就我现在也有很大的阻力，很多人呐，他不让我讲这方面病，知道为啥不？因为中医治疗这方面的疾病，你包括预防这方面的疾病，它属于花小钱解决大问题。你这个钱啊，跟在医院住院呢，到医院做检查相比啊，它简直就是九牛一毛，甚至就是九牛一毛上面那个

儿媳妇就不干了，那我们都搬了，那我们搬出去了，我们不没地方住吗？这时候那公公婆婆就不吱声了，那你咋说我就是不吱声，反正你都搬出去了，那你想啊，你搬出去容易，你说我再想搬进来那不就难了吗？你想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对不？就是他那弟弟弟媳妇巴不得你搬出去呢，你这搬出去了你再想搬进来那根本不可能的了，所以这事儿呢也就让他心里更窝火了。你说能不生气吗？本来自己没错啊，最后弄得好像自己一身不是似的，房子也整没了，没地方住，还得自己花钱租房子，完了之后呢还惹一身气，你告诉谁不生气，是不是？能不压抑吗？都是一样的儿子，他不一样带，所以他就越想越憋屈，越想越憋屈，最后怎么的就得这么个病。所以就是长期的抑郁压抑，经常的生闷气，总是心情不好，他就爱得这病人群。那第四类人群呢，就是未生育或者是35岁以后才生育的，也知道了，那鼻孔一擦那个纸白色的都错黑错黑的，那你就可想而知了。所以现在我们讲这个 PM2.5 这是谁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啊，所以直接产生我们这肺部疾病，这没办法。第二一个呢就是吸烟，是这不多说了。第三个就是炒菜那油烟的。第四个呢是装修。第五个就是生气。有人说生气不肝出事吗？怎么肺子也出事呢？啊，有人说了，大林老师啊，我总生气。你听过那句话没？就气得我肺都炸了。我们中医讲究喜怒忧思惊恐悲，对不？我们肺啊在人体的最上面，中医讲它为华盖。说什么叫华盖啊？就是伞，过去给皇帝啊上面打的伞就叫华盖。所有的气啊啊都要从我们这个肺先过一遍，所以它就是一个排烟罩。所以这就造成了什么呢？块啊结啊高发的一个主要原因。再一个是什么呢？当你肺出问题之后，它是直接影响到你心脏的，因为肺是呼吸器官，一旦它出现了问题，那会直接导致你窒息死亡。一旦缺氧，对心脏的危害那是最大的，甚至说是不可逆的，也是最快的，直接就导致我们心衰，那心衰不就要命了。第三一个说这个肺的病高发高死亡率，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恶性细胞都是通过血液变的，呼吸的这个气儿跟我们的这个血它是一个源头，所以说源头污染了，我们全身的血液都会跟着污染。绝大多数人呢一旦发现肺子不好了，他会马上啊向淋巴转移，向骨转移，向脑转移，转移的速度还很快。为什么这么快呀？就因为他这个血液源头污染了。所以平时我们得多注意观察，你比如说突然间声音嘶哑了，我们有 10% 的肺病患者早期的第一表现就是从哑嗓子开始的啊，就是声音嘶哑从这开始的。你像有人说如果我肺有问题，那他应该先咳嗽或者是有痰吧，怎么会引起哑嗓子呢？在这儿啊我跟大伙呢解释一下，因为这个肺子上长包啊长结块啊，会引起我们喉部淋巴结肿大，那么这个淋巴肿大之后呢，它会压迫你喉部的神经啊，引起喉神经的一个瘫痪，这样的话呢你嗓子就哑了，而且还容易干咳，嗓子也干。那这个症状跟什么病似的呢？就像咱说那个慢性咽炎特别像啊，干痒咳嘛，是不是？所以很多人早期直接就把它当成慢性咽炎去进行治疗了，这就给耽误了啊。这是第一个大家要注意的。如果说你出现了类似于慢性咽炎的这些炎症，干咳、嗓子痒、声音嘶哑，你要小心，你要去查一查你的肺。第二呢，就是持续性的咳嗽，这种咳嗽啊不是偶尔的，是持续性的，可能一咳嗽啊就咳个半个小时都不带停的，或者说晚上啊一咳嗽啊就没完。

0: 完没了的啊，有的一咳嗽一两个小时，有的直到什么时候呢就睡着了之后才不咳的。而且这种咳嗽啊一般是干咳，就没有痰的那种啊，或者即使有痰也是比较少的。而且这个咳嗽有一特点什么呢，就是它有那个金属样的声音啊，就像那个金属碰击的那种声音。如果说你是这样的声音，我建议你赶紧到医院去检查啊，去好好查一查。第三一个呢就是胸闷胸痛，20%的肺上长包长结节长块的人呢，早期的表现就是什么呢，胸痛隐隐作痛。你说感觉特别疼吗，他还不是。你说不疼吗，他好像是还有点疼啊，所以他是隐隐作痛或者说是钝痛啊。那么第四就比较严重了，咱们得咳血了。这个咳血呀可不是说像电视里那样啊，一咳嗽一大口血，不是。你看现在啊看不着那种人了。就是什么人呢，就痰中带着血丝的，以前特别多。以前有那个肺结核的，包括我们说也有支气管扩张的，可能一咳嗽然后痰中带血丝啊，而且呢是一种反复性的咳血。第五啊就是发热发烧，38度以内的总是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半个月啊，吃什么消炎药吃什么退烧药都不管用。如果你也是有这么几类症状的，你第一时间呢到医院去做一个筛查啊，好好的检查检查，看看是属于哪一类的。那有人说吃那个鹿角冒粉行不，得看你什么情况，你讲话你都晚期了那指定就不行了。那有人说手术，我重点想说是什么呢，那什么样的人不适合手术呢，第一就是已经转移扩散的我们一检查发现已经有淋巴转移了，已经有肝转移了，已经有脑转移了就已经没有任何的手术价值了。第二呢就是两侧的这个肺部啊都有，那就没有必要手术了。第三呢就是有严重的心脏功能不全就是说这个人呢身体比较虚弱，你比如说70岁了还有挺严重的心脏病啊，稍微一刺激啊都容易房颤，是不是啊，你这样呢你就别给他手术了，对吧。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人有严重的心衰肾衰肝硬化，那你就没有必要再给他去做手术了啊。所以已经查出来的定性了，你可以平时呢喝点清肺汤缓解缓解啊。这个清肺汤就是黄芪15克，麻黄8克，桂枝8克，生姜1块，炙甘草5克，还有王不留行10克，你每天喝一喝，一个月为一疗程，这个呢能够帮助你清清肺，帮助你止止咳，给你活活血。有人说那鹿角冒粉有作用呗，我这么跟你说吧，就只要是你没判死刑，这个鹿角冒粉对你就有很大的帮助啊，我是说对你有帮助，你能知道吧，你别整个恶性的是危机完了之后它才使我们胆固醇结晶的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该化瘀的时候一定要化各方面调节好了能不用药是最好的了，咱们得奔着这个方向去使劲儿。
1: 是是是。
0: 好嘞，那就先这样。
1: 好嘞，谢谢大迪老师了。
0: 没事，有问题咱再联系。
1: 好嘞好嘞，谢谢您。
0: 好，
1: 再见。
0: 好，再见。
1: 好。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3: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FM 91.7

0: 澄海之声。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澄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 91.7澄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首先讲述60余载驻岛指战员树海未疆、祖国为重的传承老海岛精神。今天的一案释法，剖析购物诈骗防诈攻略。连结清风，让我们一起聆听被封为千古之家之精的朱子家训的故事。好了，下面我们就开讲今天的海岛印记。一个前进的时代，总有一种奋发向上的意志力量；一个复兴的民族，总有一种更续传承的精神禀赋。作为全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澄海因其特殊的区位，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新中国成立以来，澄海县驻军多，兵种全，在长期的同守共建中，数不清的居民佳话至今仍在海岛上广为流传，深深影响着澄海居民精神谱系的构建。抗美援朝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由朝鲜战场凯旋班师，为了加强海防，1954年9月23号，解放军某部进驻长山列岛各岛设防。第二年，海军和空军也先后进驻。在那个国家还不强大、军队也物资匮乏的年代，驻岛官兵的军旅生活可想而知。有的驻守小岛甚至无淡水、无居民、无耕地。可在国防建设如火如荼的年代，挖掘各类跨度的坑道、防空洞，浇筑滩头碉堡，驻岛官兵就是凭着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信念，坚决执行国防工程建设的任务。在那个年代，敌情复杂，部队随时进入备战状态是常有的事。像晚上突然打出信号弹，还有打石头现象，部队发现后第二天就拉队伍去搜山，如遇冬天大风裹挟着大雪，把阵地交通沟都填平了，战士们搜山巡逻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有的驻防观察点建在山崖间，冬冷夏热，缺吃少喝，蚊虫咬，那是家常便饭。有的驻守老兵进岛后直到复员都没走出过驻守的海岛。当年建成的环岛战壕、备战通道、民碉暗堡和许多的抗敌工事等，成为了现如今提高国民国防意识最好的实物教材。昔日战士们亲手建成的环岛公路、石砌营房、隐蔽的战备水井、山崖间的小块菜地等，是当年守岛官兵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真实写照，成为传承和弘扬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标志。60多年来，老海岛们勤学苦练、英勇顽强的忘我精神，吃苦耐劳、流血流汗的献身国防的牺牲精神，树海未疆、祖国为重的时代精神，都赋予诠释着老海岛精神，并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一起，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精神。如今以岛为家、以苦为荣、长期守备、无私奉献的老海岛精神，已成为新时代海岛居民融合发展、共同推进国际生态岛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澄海县连续4次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县，守岛一条心、建岛一家人的精神仍在持续。
2: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守法在心。近日，沈阳的杨女士网购了一些生活用品，之后接到自称电商客服人员的电话，称因货物不能发送，需退款，要求杨女士提供个人银行的账户、身份证等信息。杨女士也没多想，便一一按对方要求办理了退款，甚至连银行发来的手机短信转账验证码都告诉了对方。最终，杨女士发现自己银行卡被转走了10万余元的存款，这当属典型的电信诈骗。今天我们就一起聊一聊防电信诈骗攻略。首先，对这起案件的分析是，诈骗人员冒充购物网站的客服人员，称货物不能发送，需退款，要求受害人提供银行账户等个人信息，实施诈骗。在另外的其他电信诈骗案中，还有诈骗人员开设虚假的购物网站或淘宝店铺，一旦受害人下单购买了商品，便称系统故障、订单出现问题、需要重新激活等诱骗手段，使得受害人卡上金额立即被划走。应对电信诈骗，我们应该做到的就是保护好个人信息。目前高发的欺诈案例，其中就是不法分子装成客服人员，以退款、退货或付款不成功等理由，发送给消费者钓鱼链接，骗取消费者个人信息，转走银行卡或支付宝中的资金。对此呢，也提醒大家，不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手机短信，不透露自己及家人的身份信息，不向陌生人转账。记住，防范电信诈骗的关键在于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防范意识，要学会自我保护，避免以感情代替理智，在遇到把握不准的事情时，应及时报警处理，不要盲目从事。
2: 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畅想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

0: 里是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家训是一个家族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它雨润万物，涵养子孙，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对个人的修身齐家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先秦到明清流传下来的家训可谓汗牛充栋。今天的连结清风就来讲述被封为千古之家之今的朱子家训。
1: 家训是一个家族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它雨润万物，涵养子孙，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对个人的修身齐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先秦到明清流传下来的家训可谓汗牛充栋，而被封为千古至佳至今的朱子家训堪为经典。在怀宁县博物馆琳琅满目的馆藏文物中，陈列着一扇古朴的清代木刻屏风，隶书《朱子家训》全文。屏风高约3米，宽约50厘米，呈6个扇面，其质地素朴质雅，尚无其他纹饰，就如它本身象征的精神内核那样，朴实无华地悬在博物馆的一墙，安安静静又干干净净。这扇木刻屏风出自清代书法篆刻大家邓石如之手，屏风上每列工整地排列20字，虽历经几百年的风雨洗礼，但字迹依然清晰分明。其中写道：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告诫子孙要行节俭，忌奢靡，与人和善，行善事，解怒气，字里行间凝结着古人做人做事的标准，表现了我国古代训有方的传统。

舍则前臂，用则射章，立臂端直，处臂连方。汉代李由用一首《屏风铭》赞美屏风，而邓石如将家训寄于屏风之上，也体现了他在廉洁家风传承方面的巧思意趣和精湛工艺。屏风有形，传承无质，受诸子家训影响，邓石如一生清贫慎勤，常以闲章胸有芳心，身无媚骨自勉。其后代子孙两代元勋邓稼先隐姓埋名28载，不求名利只为国，许身国威壮河山的光辉事迹，映照了松风水月的家风，以其忠诚纯正的品格深深影响着后人。如果你走进怀宁县博物馆，一定要当屏而立，它如同一个精神向导，以千古治家之精传达俭慎勤勉的廉洁新风，以红色文化故事沐浴着每一代莘莘学子，始终滋润培育着独秀怀宁丰厚的清廉文化，传承涵养着一代又一代的

0: 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连结故事，扬清风正气。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来，小伟，尝尝这个。
2: 嗯。
1: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2: 啊，刚好。
3: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2: 啊，好看。
3: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2: 嗯，好。
4: 哎，你去哪儿啊？
5: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6: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7: 这几个恶奴把这姑娘往轿里头拖，这个姑娘被拖到了龙门涧切近，姑娘一探手把龙门涧腿就抱住了。大叔，救救我啊！这龙门涧这活可上来了，腾一下，青天白日，大街上抢民女，枉法何在？住手！就这一嗓子，把那几个恶奴吓一哆嗦。谁？轿里头走下一位来，这小子二十来岁，骨瘦如柴呀，那面色蜡黄，煎饼铺掌柜的赔本摊大了，手里拿把扇子，晃晃悠悠就来到龙门涧切近。你是谁呀？干什么吃的？书中暗笔交代，这小子姓赵，叫赵小春。他的父亲可了不得啊，是当朝的一品王爷安乐王赵佶。这个赵佶就这么一个儿子，这赵小春啊，仰仗他爹是王爷，那是打瞎了骂哑巴，弯绝坟，踹寡妇门，无恶不作，罄竹难书。今天走到大街上，看到这漂亮的姑娘，那就是抢。怎么的？不去？不去就当街打死，谁敢管呢？当地的大小衙门敢问吗？他爹是安乐王啊，结果碰上龙门剑，就这一嗓子住手。

0: 赵小春在窖里就琢磨，谁敢跟我喊住手啊？你谁呀？哪伙的？我看看。这小子晃晃荡荡来到龙门剑前去，就你喊住手啊？不错，是我。嘿嘿嘿，凭什么啊？他是你什么人呢？知道我谁吗？我叫赵小春，我爹安乐王赵佶，知道不？你小子要明白事儿的赶紧走，老家伙，你要不明白事儿的，来啊，乱棒打死！
1: 尔等太猖狂了啊！就你们这几个混蛋，你仰仗了你爹的势力，敢如此办事，你小子真是有点活得不耐烦了吧？你看龙门剑来劲儿，老头那脸憋得通红啊！今天我见着就得管，管了就得赢。厉害，敢跟我这么说话，打！啊！这恶奴就上来了，上来四个，那能是龙门剑的对手吗？龙门剑现在是剑客身份呢，啪啪啪啪啪，几家伙噼里啪嚓，这几个恶奴是趴下起来，起了趴下，最后把刀都拉出来玩真的了，啪啪啪啪啪，几个小子被龙门剑扔出去。这赵小春啊上来了，
0: 呀，好家伙，没想到你还有两下子啊，赵家伙。
1: 那赵小春还练过两趟，前手一扔眼神上去，嗡就一拳打这个龙门剑。龙门剑呢往边上这么一躲，坏了，这小子使劲过猛，他这一拳头没打到龙门剑，结果这身子噔噔噔噔噔噔噔，那种惯性悠出去了，啊，啪，扣桨在地，趴到那儿了。你说这小子得多倒霉吧？这地上啊有个石头子儿，三角的，尖儿朝上，这小子脑门子正好碰到这石头子儿上，噗，进去了，死了。你敢这赵小春蹬蹬腿咧咧嘴，活不蹬蹬的见了鬼儿。那几个恶奴喊上了，出人命了，少爷死了，坏了，哈！就在这么个光景，安乐王赵佶下朝回来，正好扒着大轿走到这当街口，说那边出人命了。老小子赵佶就问谁死了。王爷，前边说了是赵小春死了。赵小春是谁呀？啊，赵小春，哪个赵小春？
2: 你儿子。
1: 哎呦，安乐王赵佶又在大轿里头下来，你别看这小长那么胖，扔扔扔扔扔扔扔，甩个大步跑过来了。
2: 哎呦，哎呀，我的儿啊，哎呀，
1: 安乐王赵佶呀，咧开大嘴就嚎上了，谁把我儿打死了？他能不心疼吗？赵佶娶了20多房老婆，费那么大劲才生出这么一个儿子，自己都这么大岁数了，再生儿子能吗？哎呀，你说这个赵佶那眼珠通红的，谁把我儿打死了？有人就指他，王爷，是他。哎呀，你拿命来！一探手啊，他那随从夸了腰刀，又把这刀拉过来，照准门龙剑的脑袋，嗡就抡下来了。这个门龙剑呢，心里一琢磨，有其父必有其子，进京城就听说了，这个赵佶为非作歹啊，仰仗自己的王爷，那在京城独霸朝纲，太恨人了，我给你点教训。门龙剑边上微微一闪身，一

之间呢，这街上护卫军出动了，御林军来了，大街上就开始抓门龙剑，抓呀拿呀，门龙剑想，行了，我也算为民除害了，三十六计走着为上，飘身行影无踪，这可是京城的大案要案，王爷死了那了得吗？立刻禀报皇上，皇上下圣旨，全国缉拿，根据当场目击证人画影图形，就是他。这就在全国各州各府各县各乡各镇画影图形抓门龙剑。门龙剑一想，怎么办呢？我上哪儿去隐姓瞒名吧，我到我恩公那儿去吧。就这么着，他就到了石文书这儿。他一想，我是国家通缉的要犯，我要是明面进去不行，给老石家带来麻烦，怎么办？哎，我就装成个要犯的。就这么样，门龙剑巧妙的接触到了石文书，赠给石文书药，石文书有了石签了。可这孩子遭到了毒手，门龙剑出手相救，说为啥让石文书给选个坟地呢？说诈死瞒名啊。那么今天在这个酒席宴前，门龙剑把自己的身世由头到尾说了一遍，石文书往起一站，哎呀哎呀，老朋友，我想起来了当年的往事。门龙剑由头到尾把自己的身世说了一遍，事情明了，石文书万分高兴。门龙剑就在石谦的家教石谦的武功，转眼之间石谦已到了22岁。那么石文书和他的老伴呢，早在5年前已经故去了。当年石员外临终之时告诉石谦，学会武功啊，一定好好做人，好好做事啊。放心吧爹，老头安详地把眼睛闭上。那么22岁的石谦轻功极佳，武功相当不错，门龙剑这年岁也太大了。老头告诉石谦，孩子啊，我得走了，至于到什么地方你不用管了，到死到埋我是鹿死鹿埋，这么多年我那案子可能也结了，没人想起来。师父远走他乡，如果我能活在世上，咱们有见面的一日，希望你好自为之。爷两个是洒泪而别。像门龙剑这样武林高人呢，他的性格都怪异，一般的在徒弟家里养老的他不得，他不光他不得，一般的高人到老的时候都是海走天外，云游四方，真是到死到埋鹿死鹿埋。那么门龙剑这么一走，就剩下石谦。哎，石谦22岁啊，哎呦，这长得这个漂亮，长什么模样？中能个小细波，茄子脑袋，大下壳，耙鼻子，大下踹，光头顶，兔脑壳，三角眼睛，罗圈腿，连毛胡子，瘪瘪嘴，15根半胡子，7根朝上，8根朝下，当中半根还直撅子，说不上怎么长这么丑，而且说话还贼声嘎了气，尖声尖气的，都来了，不错吧？石谦的性格就是挥挥谢谢，自己现在是少员外，偌大一片家产，不愁吃不愁喝的，就是海椒结交一些练武的，没什么事儿就练武术。这天中午，石谦正在客厅里坐了喝茶呢，外边的老管家进来了，东家，外边来个人，谁呀？你都想不到是谁。是您的叔叔，叫石文礼。呀哈，石谦就是一愣。当年叔叔害自己那段事儿，父亲已然跟自己说得清清楚楚。怎么叔叔来了呢？石文礼来干嘛来了？但是毕竟是骨肉亲情，理解上也得接。好，接。当年那些事儿都不算事儿了。哎，人非圣贤嘛，孰能无过，对吧？人非草木，焉能无情呢？管怎么地，是我叔叔，

0: 之前就来到大门口，外边走进来的正是石文礼呀。哈，石前又吓一跳，怎么的？石文礼背背宝剑，一身练武术的着装，这小子还是一走道三晃。石前长这么大，这是第一次见到石文礼，弓腰打背上前见，在下石前，给叔叔见礼。哦，你就是前儿，正是小侄。嗯，行，像我呀，像什么叫像你呀？石谦心里好大不愿意。请叔叔到客厅落座啊。爷两个就来到客厅，分宾主落座，家人给上上茶。叔叔何方发财呀？石谦一想，我得问问你，你怎么还背上宝剑了呢？我听我爹说你不是练武的，是一个书耍不成人那么个人呢。叔叔最近忙什么呢？谦儿，实话跟你说吧，当年我被你爹轰出家门，本城内我待不了了。我一琢磨，我上哪儿去啊？天下虽大，没有我落足之地。后来啊，我就遇着一高人，乃是武林当中绝顶的高人，乃是一出家道长，他就收留了我，我就出家了。我跟他练就了一身绝顶的武功，可以这么说，你叔叔的功夫那现在可以说是叱咤风云，万里山河如虎，天下无敌手。就凭我这口宝剑，看见没？看见没？这口宝剑天下无敌。石谦呢，差点乐出声，有这么吹的吗？哦，就遇到一老道，跟人学了个三点毛四面斗，巴不得能打小开门，不得打的小把式，就天下无敌。叔叔，原来您是武林当中绝顶的高人呐！哎呀，那您这次回来，我是想安家立业。另外，我也打听了，听说你也会练两下子，跟谁学的？跟谁学的？石谦一想，我跟谁学？我跟你介绍什么？你不配，就看你这样，是狗改不了吃屎。我这武术啊，我是自悟的，没啥事自己研究出来的。谦儿，要想学，叔叔教你两招啊。这么的行不行？既然你也是练武的，咱们爷俩都练武的，咱们来一个切磋武学，当场比划比，较量较量，怎么样？敢跟叔叔比划吗？石谦一想啊，我要不教训教训你，你是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哎呀，承蒙叔叔爱戴，想跟小侄过上几招，可以，咱们到外边比划去吧。这两个人就来到天井当院，石谦多聪明，从这石文礼的眼神，他就发现石文礼不怀好意而来。就看石文礼一个老酒咽床，嘎嘣一声就把这宝剑拉住，嚓啦啦啦啦啦啦，石谦，你拿什么兵刃呢？来吧，拉架往这一站，石谦拿眼睛一溜就知道，没两下子，不怎么样。我呀，嘿嘿，我练的是拳脚啊，我就跟你俩搁这拳脚对你的宝剑，你看怎么样？嘿，小子，嘿嘿，你小子狂啊！你是不知道叔叔的真正功夫。招家伙，哧楞，这剑就上来。石谦一看剑来了，往边上这么一闪身，让过一剑。紧接着，这个石文礼来个搏草寻蛇，石谦蹲身缩梗藏头，二人抽身撤步，啪啪啪啪啪啪啪，二十几个照面。一开始石谦没真打，是想通过交战来看一看石文礼到底多大的功夫。可他发现石文礼是招招下狠呢，这不是一武会友。明白了。啊，你是我叔叔，你借比武较量，以武会友这个名义把我一剑斩到这儿啊，然后我这片家产你到官府那儿一申报就全是你的了呀哈。 小子太聪明了，这十万里二十几个照面，他一看拿不下十千。这小子眼珠一转，一个墨种盘花白不挡里头拿出又一探手，是三道金光够奔十千面门，啪啪啪，耳轮中就听见一声惨叫，是栽在当场。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广结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4: 哎，欢迎
3: 陈哥，我跟你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这种免疫力低的表现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稍有变化，小风一吹就开始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对不对？甚至于说，这个有别的人在你身边一走，有感冒的人在你身边一走，就会被传染。包括像是说那种感冒时时相伴，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变成这种家常便饭的那种啊，即比较多了。除此之外，你还会发现，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如果大家有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缺失
4: 啊，这是元素的缺失，不是正常现象，
3: 不是正常现象啊，也就是我们平时总是会被忽略。你像我们总说，哎呀，最近感觉好像膝盖疼啊，腿抽筋啊，我就知道我就缺啥啦，好像缺点钙了，是不是？或者说，哎，我最近好像总是口腔溃疡，哎，那我知道了，
4: 缺维生素哈，
3: 水果吃少了，缺维生素了，对不对？但其实这样东西的缺少，我们几乎没有人听过身边的人提过，说，
4: 那你说说
3: 我感觉陈哥，我最近好像缺点蛋白质了，
4: 这没听过，
3: 是没听过，
4: 没有。
3: 但其实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缺乏蛋白质的表现，
4: 这是缺蛋白质啊。
3: 对的，因为当我们体内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基本活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体重过轻，体重过重，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容易出现疲惫呀、贫血呀、免疫力下降啊、水肿啊等等等等的情况。而且大家要知道，蛋白质是我们生命物质的基础，它占咱们人体总重量的20%的。我们人类所有的日常的新陈代谢都是由蛋白质来进行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总是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疲惫啊，其实你就是缺蛋白质了。你像蛋白质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血液、皮肤、肌肉、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么重要的蛋白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它，就是只要我们睁眼，我们开始进行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了，那我们都是在消耗蛋白质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蛋白质的补充已经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重视起来的事情了。因为蛋白质是确实是日积月累我们每一天都在缺失的一个事情。那怎么补充呢？我建议大家要多喝一点这种奶制品，其实还是很好的，因为你想，食补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它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多多不能白来呀，就把我一直以来在选择的一款羊奶跟大家来推荐。这一款呢叫做Symbol 羊奶。那么这一款品牌来自于新西兰奶源，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大家要知道，羊奶喝哪个国家最重要？喝的就是新西兰的。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羊奶产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奶不仅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的羊奶，而且还给大家添加了更易于我们肠道吸收，还能够帮助我们肠道促消化的益生菌。它是添加了活菌的羊奶哦。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上厕所不太这个通畅的，包括像是中老年人群肠道比较娇弱的，您都可以来选择。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非常非常丰富，因为我刚才说了，羊奶当中本来就含有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足，对不对？但是它除此之外，它还额外的添加了维生素的 B 族、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A, 也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就这一款羊奶把营养全面补充到位。
4: 这真好，
3: 真的是让大家能够选择的非常方便啊。羊奶的价格在市面上真的是不便宜，尤其是像这种进口的，那你更别提说新西兰的了，大家都可以在网上随便的你去查一查，真正的进口的羊奶都能够现在什么价位，基本上199、299，甚至于说代购的都能带到399的一个价格，对不对？
4: 但是我真没看到过这么一大桶的
3: 对吧？那我们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品牌的这款羊奶，它是大规格大桶的包装，但它绝不是那种就是

0: 马罐铁桶的那种，它不是、
1: 哎、
0: 是非常精美的，真的是我们说啊、能够让您喝到品质的也能喝到价值的，我们的这样的一桶大桶包装、
1: 嗯、
0: 这一桶是1000克，相当于是2斤装的哟，
1: 这挺沉的呢，
0: 对呀、啊、2斤装的，您想一想 啊实打实的，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羊奶粉，那么这一款羊奶粉的话呢，正常2斤装的它的官方售价是199元、
1: 哦、
0: 说句实话，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
1: 嗯、
0: 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
1: 嗯、
0: 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1: 啊！
0: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2斤装的，对不对、
1: 嗯、
0: 那咱们
2: 好了啊，我佩服你啊，这功夫比叔叔我高，不过咱们虽说是亲戚，但是我这亏不能白吃啊，你等着，施文礼一跺脚走了。这时候管家过来了，施钱呐，东家你可加小心你这叔叔啊，这小子可没完呐，他呀吃人饭不拉人屎，吃人都不吐骨头，这么个人。你父亲活的时候都告诉我，狼可以不防备，施文礼不能不防。嘿嘿，管家放心吧，我石谦儿是他随便能收拾得了的吗？我等着他。压下石谦咱且不表，单说施文礼由到城里头出来，他要干什么去？找他师傅去，找那五龙火祖严成去，打了孩娘必然出来呀、啊、我师傅严成准能给我报这一脚之仇。他晃晃荡荡往前走，他一抬头啊，见前边有山坡，山坡边上的一石碑上边写的是二节岭。嗯，他想起来了，我师父严成告诉过我，我还有两个师哥，一个叫神枪手唐宝亮，一个叫鬼头刀戚光远，都是严成的徒弟。我这学艺下山了，还没见过我这师哥呢，我还莫不如把我这情况跟我师哥一说，让我师哥给我报这个仇，把石谦宰了，把这家产霸占过来，哪管我分给他们两个一半。主意打定，这石文礼就翻过这道山坡，一看前边有个村子，这地方就是二节庄。他进了这村庄一打听，打听这唐宝亮的家，有人就告诉他了，看见没，这大门楼啊，那边上站着把门的，掐腰板站那些奴才，哎，那个就是我们唐庄主的家。石文礼就来到门口一看，嚯，高大门楼，一边站四个，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粗胳膊根帮牛身斜身吊脚脑瓜门的棒小伙，舔胸叠肚，一看就是恶奴之下。石文礼一抱拳，我说各位辛苦了，我呢叫石文礼啊，你们的庄主唐宝亮是我的师哥，劳驾几位往里通禀一声，就说他师弟石文礼求见。好了，那等了，把门的噔噔噔跑进去了。不大一会儿啊，里边传出的笑声，嘿嘿嘿嘿，昨夜灯花报喜，今日贵客临门呢，怎么的，我师弟来了，听我师父原来就说过，我有一师弟石文礼，在哪儿呢？师弟啊，晃晃当当出来两个人。石文礼抬头一看，前边站这位有30来岁，不到40，大高个，挺长一张脸，他这张脸呢格外的长，像马脸一个样，大眼珠子，这面皮上啊还有几个麻子，上下一身莺歌绿的武术着装，往这儿一站，就给人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边上那位叫鬼头刀戚光远，这小也30郎当岁，大脑瓜茬，元宝的耳朵，细长的眼睛，狮子鼻，

0: 三鼻孔的家伙，大嘴叉，满嘴呀、啊、都是龅牙呀，往这儿一站也是虎视眈眈。石文礼一看，哎呦，两位师兄，在下石文礼，给二位师兄见礼了。
1: 里边请，里边请。
0: 师父给我们来过信，说他收了个徒弟叫石文礼，你就是我的师弟，不错，正是在下，
1: 那就请吧。哈哈哈
0: 哈，咱们都是同门师兄弟，还有什么说的，这就让进来了。到了客厅坐下，家人把茶给端上来，茶罢歌盏。
1: 师弟啊，你下山之后哪方发财呀？
0: 二位师兄啊，嘿嘿，我下山之后也没地方发财，师父让我

0: 是手机不离手的，咱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组就特别开通了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在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呢，您可以随时的收听每天的直播节目，您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在微信群里交流，还有各种福利活动等您参加。您呢就可以拨打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联系客服人员入群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大家想要购买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请到大连的指定销售药店碧海蓝天药房购买。碧海蓝天药房地址呢是在东港凯丹广场地下一层，您可以乘坐地铁二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走进长海，感受精彩，一切源于自然，扬帆踏浪观长海。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来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0: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静心》，今天分享给大家。生命活到极致，一定是简和静；美到极致，便是素和雅。人这一辈子最难得的不是快乐，而是平静。当你不再急着向生活索取什么，不再执着于非要一个结果时，反而一切都顺了。这就是所谓的道。筷子喝不了汤，勺子吃不了面，凡事万万不可强求。命里属于你的，岁月自会递到你手中；命里没有的，即便费尽心机，也只是一场空。得到的未必是福，失去的未必是祸。人生各有渡口，各有归舟。世间所有的安排，其实都有它的道理。慢慢来，该相逢的自会相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学会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学会把期望放轻，把行动做实。不必求事事如意，但求件件心安。心若沉静，万物皆安；人若简静，岁月从容。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本《静心》，它将智慧讲进了每个人的心坎。走过半生才懂，平静才是内心最终的归处。静中生慧，素中养雅。只要内心足够平静，外界的纷纷扰扰就会鸦雀无声。心态永远是你最好的风水，人静则安，事静则顺。愿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都能守住一份简静，落落大方，好好生活，好运定会与你撞个满怀。强烈建议所有性子软的女生都去读莫言。今天分享晚熟的人，其实所有伤害你的人都是故意的，他在伤害你之前就已经权衡利弊，他不断的对比，最后选择了伤害你。因为伤害你，他付出的代价最小，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确实是真相。小人畏威不畏德，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与残酷。当你没有价值时，就算你温柔的像只猫，别人也会嫌弃你掉毛。人性如此，不会因为你爱他而爱你，只会因为你优秀而爱你。狼温顺是在不饿的时候，蛇安静是在寒冷的时候。人在乎你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当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只有牺牲那个善良的人才能风平浪静。一旦最善良的人不愿意再牺牲了，就会被扣上不和谐的帽子。明明自己揣着私心，却苛求别人大度。本性善良的人都比较晚熟，并且是被猎人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寻找同类，最后变成一个孤独的人。所以不要怕得罪人，因为得罪人比得抑郁症划算得多。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2: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5: 第426集，折梁为卷。李隆基世袭初仆之时诱惑大盛，待杨国忠数筹之后有了终局，笑眯眯地说道：
6: 好啊，自从有了杜之郎记仇，我的胜局就多了许多。像是此前你们姐妹合伙作弊，以此来暗算朕吧。
5: 四姐妹当然不依，国国夫

0: 人说道。
1: 陛下如此说话，却提醒了我等姐妹，国中为陛下度之郎中，凡事皆要秉承圣意，他如何记仇我等浑然不知，他暗里替陛下记多一些也实为正常之事。
2: 哦，不料你们还倒打一耙，这成了国中算计你们了。国中啊，果如此言吗？
0: 杨国忠答道，
3: 陛下，臣记仇之时不敢欺瞒，臣记性甚好，若他们不信，臣可自起局开始逐一讲来。
2: 好啊，你就讲上一遍，免得被人冤枉。
0: 杨国忠于是将竹盘情事一一讲来，记性甚好，口齿伶俐，果然将结局讲得毫厘不差。李隆基笑道，
2: 听清楚了，我之所以能获大胜，靠的是自己的手劲儿和运气，哪里需要国忠帮忙啊？
0: 国国夫人撇嘴说道，
1: 陛下库中财货商机，还不忘琢磨妾的这点小钱，想是陛下最爱财货，由此见物就收，没有手软的时候。
0: 杨玉环也笑道，
4: 对呀，陛下，连妾等的小钱都挣，陛下的手似乎狠了一些。
0: 李隆基知道他们几个在哄自己开心，心中就很欢喜，笑道，
2: 嘿嘿，还说什么财货山鸡，我怎么就没见过呢？像是那些如山堆积的财货，无非经过库藏一回，又转被刺入你们宅中了吧。
0: 在座六人顿时相视而笑。杨国忠停下手中活计，起身禀道，
3: 陛下，眼前提起财货一事，臣想起一计，可是左藏库日日溢满。
0: 李隆基之所以卓拔杨国忠，无非瞧在杨玉环姐妹的颜面上，却与杨国忠的个人才能毫无干系。想李隆基个人才识超卓，一生阅人无数，有多少能臣良吏攻其驱策，他又如何能将杨国忠瞧在眼中？现在杨国忠提出能使左藏库溢满，他有些将信将疑，仅淡淡地应了一声，
2: 好啊，可详细说来。
3: 陛下，臣访诸郡县之时，见个个溢仓满溢，仓粮为防陈化，需终岁更换，如此突费人力且损耗不少，臣以为可改变溢仓之法，令诸郡县不用储粮，将之换成等值布帛输入京师左仓库即可，令丁租地客之税往年皆以粟米方式输入京师，其运费甚巨，自此以后已将之折纳为卷。
0: 李隆基听了这两条提议，眼光顿时惊亮，赞道，
2: 好主意。
0: 杨国忠所提两项，后一项将丁租地客折粮为卷输入京师，虽能节省不少运费，毕竟朝廷所得有限，而前一项非同小可，若能施行，朝廷顿时可变得巨富无比。溢仓系贞观年间时所兴，其本意在于救荒，不论王公庶人，既垦田多寡，亩纳地税两升，秋熟收税入仓，欠收则散赈灾民。李隆基于开元之初恢复此法，到了开元中期，鉴于连年大暑，谷价渐落，为防谷贱伤农，就下诏各州县，若遇丰年谷贱时，可由朝廷拨款收粮注入溢仓中，待粮价上升时再卖出，溢仓由此就多了一种新功能。开元年间至今，丰年为多，欠年为少，则岁岁每亩纳税两升，使溢仓爆满，加之为防谷贱购入之粮，诸郡县迭增溢仓数量， 由此

0: 为朱郡县长官带来一个愁眉之事。义仓贮粮年年增加，除了要淘汰一些陈粮之外，仓房贮量难以为继。义仓为朝廷设置，地方官吏们不敢动用，虽在淘汰陈粮时讨得一些便宜，终究不敢大肆妄为。唯有围坚筹备广运坛盛会时，令朱俊从义仓中拿出贮粮，然后折卷再换成各色清货，以博李隆基欢喜，算是消耗了一大注。义仓之货未在朝廷岁入之列，围坚待盛会过后即可自行做主，将储物私赠他人。现在杨国忠畅言将义仓储粮折卷输入京城左藏之中，朱郡县历经数十年的贮集若骤集在一起，实为一个骇人的数量。李隆基深识其理，稍稍一思索，又笑道：
1: 若此法实施，则左藏之库就稍显狭窄了，需扩充数倍。嗯，国中之法甚好，左藏库满，则朕就是真正的富家翁了。
0: 将义仓之粮折卷输入左藏，其实改变了义仓丰收欠补的原则，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与皇帝毫无干系。若给予左藏之中，又是与实钱一样等值的卷筹，又位列国家入相，实与无头之物相似，那么皇帝若想取用，就同私家钱库一样。李隆基越想越高兴，哈哈大笑道：
1: 好好，国中此意当值万金，朕定会重赏。
0: 国国夫人想起了那日与杨国忠缠绵时的情话，去准了这个时机，当即插言道：
2: 陛下果然吝啬，国中此言替陛下挣来了多少财货，如此一点赏钱就将有大功者打发了。
0: 李隆基此时心情甚好，笑问道：
1: 好好好，若三爷不满，可再替国中请求嘛。
2: 陛下常夸国中有理财之能，然即使他在此替我们记仇，又不肯大用。国中今有好谏言，陛下又欢喜，可此事终归由王弘去办，有功劳定是王弘的，又如何显出国中的手段呢？
1: 你看，三姨替国中打抱不平来了。好啊，国中有此意否？你若有意，此事就由你一力处理，却不用王弘插手了。
0: 杨国忠当即跪倒叩谢道：
3: 陛下待臣以信任，臣定戮力办理，不敢有差。
1: 好，起来吧，国忠啊，这次就全看你的手段了。届时左藏一满，朕定会重重赏你。
0: 国国夫人看到果然替杨国忠谋到一个好差事，眼前似乎现出那些黄白之物及各色珍货源源不断流入宅中的情景，心中乐开了花。他走到李隆基面前，摇动其手臂道：
2: 国中热门建功，其中也有妾之功劳，陛下也要记得赏赐妾啊。
0: 李隆基看到国国夫人那神采飞扬的艳面，心间忽然一动，觉得他与杨玉环相比激情四溢，别有趣味，遂伸手轻拍其肩，笑道：

0: 再由三司勘问。
1: 李林甫想不到皇帝竟然决绝如此，似枉然地问道：
2: 陛下，此战系董延光主持，王忠嗣虽不予配合，毕竟为次。再说了，王忠嗣为四镇节度使，其在西北经营日久，若骤然取之，是否对边事无益呢？
0: 哼，正是他身兼四镇节度使，朕方如此持重。李清，你可知杨国忠昨夕向朕奏报一事，他得济阳别驾卫林首告，言说王忠嗣多次说过欲奉太子为真。哎，朕还没死呢，他就要如此性急吗？
2: 啊，王忠嗣竟然有如此之心，还请陛下持重。卫林为何方人物？他又如何能知王忠嗣的言语？
0: 是啊，这些皆需核实。这王忠嗣着实令人着恼，他畏缩避战也就罢了，还要掣肘董延光，遂遭此大败。你速派人前往河西，将王忠嗣拘入京来，由你主审，对他三思回审。啊，这个卫林也需要好好的问询一番，以查证其言是否属实。
1: 李林甫想不到自己所设之计竟然如此轻易实现，那一呼他不敢相信此为真事。他躬身答应后又禀道：
2: 啊，陛下，王忠嗣为四镇节度使，他被拘入京后，这四镇由何人主之呢？
0: 朕见那哥舒翰骁勇善战，河西陇右两镇暂由其署理，令河东朔方两镇暂由副使主之。对了，你让哥舒翰入京一趟，朕要亲自见的。
2: 啊，是。
3: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5: 欢迎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大家都知道，新疆是个好地方啊。
6: 哎、
5: 新疆咱们说风景美，人美，
6: 人也美，
5: 还有什么东西也好吃啊？像大家都爱吃新疆的水果，还有啥？新疆的大核桃。那新疆哪款核桃好呢？185纸皮核桃，一个字都不带少的，就是这款标准的核桃啊，是最好的。那今天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新疆185纸皮核桃给您端上桌，咱赶紧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啊！
6: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核桃啊，可以说是这个核桃之王。
5: 嗯，
6: 因为核桃真的是我们平时吃的比较多的坚果了。
5: 对，
6: 它也是属于坚果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你像一些老人、孩子，咱们都爱吃，是不是？
5: 嗯，
6: 常吃核桃，因为核桃的营养啊，能够健脑益智，营养特别的丰富。那每天朋友就是大家养成这个吃这个核桃的一个
5: 习惯，嗯，
6: 每天吃两个，每天吃三个，是不是？但是你看这么多核桃，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啊？明确的，咱们要吃什么？吃新疆的，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对不对？
5: 没错，
6: 因为这个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呢，是目前可以说市场上最好的，而且是市面上卖的最贵的这个核桃。那新疆185纸皮核桃，它指的是什么？它特指的就是在我国纸皮核桃之乡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核桃林场18号五列而得名的这个185纸皮核桃啊，它也被誉为什么核桃之王。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的知识点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阿克苏185纸皮核桃，它是当地选育的地理标志品种，可以说极具代表性，就是皮薄，而且出人率呢能够达到 95% 以上。
5: 嗯，
6: 咱平时爱吃核桃，但是也觉得那核桃费劲，得拿门夹，是不是？咱拿手肯定是掰不开。那纸皮核桃顾名思义，那皮儿啊薄，咱拿手用力呢就完全能够捏开了，而且里边仁儿特别大。
5: 哎呀，
6: 最关键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在于纸皮核桃它的营养价值，它和一般的山核桃相比呢，不光说里边这个果儿更多更饱满啊，你吃起来它的口感也更好。有些朋友呢，哎，知道核桃好，但是不爱吃，为什么？觉得说那核桃吃起来呀有点涩涩的，口感不太好，有点干柴，是不是？
5: 是。
6: 纸皮核桃不涩不干柴，而且它的果仁啊。

0: 你会发现它是属于那种越嚼越香的，带有着淡淡的天然奶香味儿，而且其中的阿尔法亚麻酸呢含量也更高，助力咱们脑神经的一个发育。你看什么叫做阿尔法亚麻酸，这个在哪儿能找得到？在这个品质的好的高的高档的食用油亚麻籽油当中能找得到。它能转化成什么？就是欧米伽三，也被称为血液血脂的清道夫。
1: 是，
0: 所以说多补充一些这个，再加上呢纸皮核桃它含有大量天然的维生素 E， 这一点呢很多朋友都有了解。为什么要吃核桃？哎，有些朋友说我头发枯啊，我头发脱落呀，那我每天就吃这个三颗四颗的核桃，为什么就管用呢？因为纸皮核桃当中天然的维生素 E 呀，同时呢还有大量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它还区别于像一些动物油脂，能够更温和的养护我们的血管，同时还含有什么膳食纤维加植物油脂，温润咱们的肠道不伤胃。总之呢，好处多多，还
1: 好
0: 吃，好
1: 处太多了。
0: 所以今天收听咱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有服了，咱们正儿八经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啊
1: 哎、
0: 我们今天带到节目当中，
1: 带到节目当中来了。
0: 区别于市面的一些冒牌的185，我们的果壳呢是完全可以拿手捏碎的，因为有一些冒牌的这个185呢它就手捏不碎，它得用钳子，是不是？我们保证正品，正儿八经咱们新疆的。而且市面上你要知道，想买这个品级高的咱们185的纸皮核桃，一斤都得50多块钱左右， 是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199元的团购价，让您带回家整整六斤的核桃，平均一斤呢也就核桃30来块钱、然后这还没完，再给大家赠送4斤咱们新疆的大枣，
1: 再赠送4斤大枣啊、
0: 哎、这个是不是也大家也喜欢？
1: 那当然了，
0: 咱们新疆的特产，又是185纸皮核桃，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咱们的新疆的大枣啊。
1: 是，
0: 前20位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注意了，咱不是1996斤核桃4斤大枣吗？我再给你直降40块钱，
1: 再降40、
0: 哎、只限本档直播，只限今天这档节目啊，也就是说今天咱们159块钱，你这10袋10斤你就带回家了，平均1袋1斤才合到15块9，你这个15块9啊，你说你是买一斤纸皮核桃还是说买一斤大枣，你都
1: 合适、
0: 啊、所以说大家想要抢定的，有这吃核桃习惯的朋友，同样是花钱，咱干嘛不吃点营养更好口感更好的纸皮核桃啊？大家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是我们厂牌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新疆是因为它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所以导致它这个水果、
0: 哎、日照时间
1: 特别长，所以说它的水果特别好吃。新疆的纸皮核桃其实是尤为著名的，
0: 对。
1: 但是在市场上呢，咱们容易买到假的纸皮核桃。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啊，有咱们这个双重认证的，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呢，咱是正宗的新疆的185纸皮核桃。今天咱们特惠的价格，6斤新疆纸皮核桃，再加上4袋，也是咱们正宗的新疆的大红枣，整整10斤，价格多少？159块钱。您就说这15块9吧，您买新疆大枣一斤是不是也够合适了？
0: 对呀、
1: 啊。而且今天还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新疆的纸皮大核桃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厂位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这个更贵，而且壳更薄，它出人率也更高。知道说那核桃分那个33的，分这个185的。其实33的话就是谐音，它的这个总称是什么？ 是343。大家在超市里能看得到，但是它一般平均一斤都要比纸皮核桃便宜个10块到20块左右。我们既然在节目当中给您团购了，那肯定咱吃就吃最好的，是不是？咱吃出人率最高的，吃营养最丰富的，吃咱们的核桃之王，就是185的纸皮核桃。回去这回咱不用拿门夹了，是吧？不用拿那个镊子了，直接拿手就能捏得开，口感非常的细腻，一点不涩，而且是原味的核桃，老人孩子都爱吃。整整6袋6斤，再给您赠送4袋，也是咱们新疆正宗的大枣啊，
1: 是
0: 一共才159块钱，平均一斤给您做到15块9，特别的划算。
1: 是
0: 想要订购的爱吃核桃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哎，
1: 咱们新疆纸皮核桃的促销活动现在还有2分多钟就结束了，咱们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哎呦，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太合适了，咱说159块钱，咱就光买10袋10斤的新疆和田大枣是不是也非常实惠了？但是今天不止这样啊，咱的主品是啥？大核桃，新疆185的 纸皮核桃六袋六斤159，而且咱成功订购的听友还额外赠送给您四袋，也是咱们新疆的非常好吃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一共是10袋10斤，还是159块钱。
0: 咱是六斤的，六斤新疆的185纸皮核桃，然后我再送你四斤的新疆大枣啊，咱连这大枣钱都省了。
1: 哎，
0: 啊，那你说这俩哪儿最好？肯定咱新疆的最好啊，是不是？
1: 是啊，
0: 你大枣的话，大家都买新疆的，那大红枣，枣子香甜好吃，
1: 是
0: 营养丰富，再加上那核桃那一提，肯定也要买新疆的，因为新疆的纸皮核桃嘛，
1: 特别有名。
0: 咱国家这个核桃比较多，你像山东什么地方都产，但是要说纸皮核桃最好的，那肯定是咱们新疆阿克苏的185185，就是在这儿18行5列，它母猪就叫这个，所以它的品种号叫做185纸皮核桃，
1: 没错，
0: 这跟咱买那个什么33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价格更高，出售率更高，更好吃。那我们今天价格优惠啊，给你保真，咱们正宗的新疆的纸皮核桃159块钱，
1: 159，
0: 到手整整6袋6斤，这还没完，现在打电话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一共10斤沉甸甸的给您带回家，够你吃一段时间了啊！大家赶快抢购。
1: 没错，我们产品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3: 第428集，良将遭污。王忠嗣之案由李林甫主持，吉温与罗西士赵立为其先锋干将，他们依计步步深入，果然将此案审得结结实实。王忠嗣先是被拘入京，当即被投入到京兆府狱中，董延光、魏林等人也被罗西士审讯多次，即使不用王忠嗣口供，一场惊天密谋已显现无疑。王忠嗣手持4镇之兵，自恃与太子为友，此有魏林证言为佐证。至于王忠嗣不愿攻取石宝城，源于他与吐蕃暗里勾结，吐蕃人答应王忠嗣起事时为其后援，王忠嗣则承诺保全吐蕃之境。三司会审后很快得出结论，王忠嗣犯谋逆及勾结外藩之罪，按律当斩。至于杜友林之案，罗西士频繁拿人审讯，早将京中闹得鸡飞狗跳，李林甫未将案件详细禀至李隆基，仅说有一案正在审理之中，自是他认为未到禀知时机。眼见李林甫的图谋得逞，哥舒翰奉旨入京，却为王忠嗣之案带来了变数。王忠嗣被拘入京之时，其部将悲痛欲绝，竟有人提出杀掉拘押之使，赖哥舒翰与李光弼力阻，方使诸将放行。王忠嗣在西北经营多年，其战必破，攻必克，极得将士爱戴，此次不愿硬攻石宝城，实为不愿枉伤人命。当他们得知哥舒翰奉旨入京之时，纷纷拿出个人财帛交与哥舒翰，竟然在哥舒翰帐中集拢成堆。哥舒翰见状问道，
4: 你们莫非欲用此物贿于圣上吗？
3: 有人说道，
5: 此案由李林甫主持，旗下由吉文与罗西士审理，此三人心思忌狠，又最爱财，就请哥舒将军将此物奉与他们，或许能替王大师留下一条命来。
3: 李光弼这些日子潜心思索，其所派入京打探讯息之人传回话来，说一个名为魏林的济阳别驾诬告王大使，欲以太子为君，他心中由此隐隐猜测，此事许是与李林甫大有干系。王忠嗣平素将李光弼以为可倾诉之人，前次皇甫为名一案，他们曾谈论多回，认定李林甫早年极力推荐寿王为储君，而今日李亨为太子，殊非李林甫之愿，则皇甫为名一案其实暗指太子。他于是叹道，
4: 若无圣上旨意，何人敢把王大使拘入京中呢？你们想使钱贿之，
6: 妄图替王大师保命，终归枉然呐。
3: 李光弼又转向哥舒翰道：“
6: 圣上召哥舒将军入京，显见对将军极为倚重。若哥舒将军见了圣上，将此地详情据实禀报，由此力保王大师，此法更优于事前了。”
3: 哥舒翰慨然说道：“
7: 光弼说得不错呀，我正有此意，还请诸位放心，我此次见了圣上，凭着去职为民，务必保全王大师性命。我被追随王大师，皆系赤胆忠心之人，圣上向来睿智圣明，定然能明我辈心意，这些钱帛还请诸位取回吧。”
3: 哥舒翰入京请见李隆基，依例行礼后，李隆基令其平身，笑道：“
8: 啊，哈哈，早闻哥舒将军一枪挑三将的英勇之举，你那杆金枪，朕很想观战一回啊。”“
7: 禀陛下，末将向来枪不离身，然不敢带入宫中，现寄放在旅社之中。”“
8: 啊，朕知道，哪日得空，你可在演武场内向朕演示一回。”“
7: 全凭圣上指示。”“
8: 嗯，朕听说清既勇猛又善读书，对左氏春秋及汉书最为谙熟。好啊，不知卿最喜哪位古之良将啊？”“
7: 禀陛下，末将最重汉中郎将苏武，其被匈奴扣留19年，困居北海牧羊，不改其志，其所持汉节虽经纬调师，犹护持返京。”
3: 哥舒翰系突厥哥舒部后人，他现在如此说话，早已没了华夷之分，将自己视为大唐之人。李隆基想起哥舒翰的渊源，心中感动，赞道：“
8: 啊，好啊，看来你读书果然用心，明白为将之道，首要者即为忠心。朕此次召你入京，欲授你为鸿胪卿，并兼之陇西节度副使，今后陇右军事就由卿忠心主持。”
3: 李隆基虽授哥舒翰为鸿胪卿，表明哥舒翰从此成为三品大员，且兼领京职，体现了皇帝的重视，然仍以主持陇右军事为主。哥舒翰急忙跪伏谢恩，又叩首说道：“
7: 啊，陛下，臣有一请，启陛下宽恕。”“
8: 你但有所求，朕皆准奏。啊，对了，朕还要在京中赐卿一所宅地。”
3: 哥舒翰顿首道：“
7: 陛下，臣深谢圣恩，臣有一请，臣愿去职为民，也不要次第，唯替王忠嗣求情，恳望陛下深察王忠嗣忠心。”“
9: 住口！
8: 如今三司会审，已推王忠嗣有谋逆之罪，如何可恕？你知朕重你用你，你却想恃恩而沽吗？”
3: 哥舒翰涕泣再顿首道：“
7: 陛下，王忠嗣忠心昭如日月，其尽心边事，忠心耿耿，何曾有过谋逆之心啊？陛下，此地为小人构陷，还请陛下明察。”
3: 李隆基森然说道：“
8: 一个小小的石堡城，王忠嗣左推右挡，不肯进攻，此次董延光领兵去攻，他又在那里掣肘不已，其谋逆之心昭然若揭，你还敢为他强辩？”
3: 哥舒翰此前并不十分明白王忠嗣的罪名，现在得知竟然为这一档子事儿，就大呼冤枉。他忽然变得异常的口齿伶俐， 就将吐蕃的情势、石宝城的地势详述一番，并将董延光到了河西之后有关王忠嗣的劝诫及相关布置都说了一遍。
8: 哦，原来你与李光弼曾为董延光两翼，王忠嗣也未故意刁难缓发粮草。如此说来，董延光奏书之中未曾提及，其实想为其败绩找寻理由了。
10: 陛下圣明，臣当初引大斗军，李光弼引赤水军为其两翼，一直大张旗鼓随董军而行，此事尽人皆知，臣不敢欺瞒圣上。
3: 李隆基现在虽有懈怠之情，诸事皆委于李林甫，心中对王忠嗣甚对石宝城一直心怀不满。乍听王忠嗣掣肘董延光，又闻卫林密告王忠嗣有拥立之心，尤是大怒。然他非昏庸之人，听了哥舒翰一番情真意切的辩白，方悟自己许是受了蒙蔽，由此另换心思。他沉默片刻，看到哥舒翰依旧跪在面前，遂说道：
8: 起来吧，那董延光若欲陶醉，由此攀污王忠嗣，朕绝饶不了他。这样，你离京之时，就随戴吉温前去勘察一番，再将详情报来。
3: 第429集，李相祭拜。哥舒翰隐约猜出王忠嗣之案与李林甫似有干系，然在皇帝面前不敢明言，就小心说道：
10: 陛下，此案重大，吉温一人似嫌单薄，臣以为需数人往查方为持重。
3: 李隆基当然明白哥舒翰的心思，决然答道：
8: 此事就由卿与吉温联手核查，待查实之后，奏书需由你们二人同时写出，并签印画押。
3: 哥舒翰闻言大喜，躬身答道：
10: 谢陛下信任。
8: 朕问你啊，那石宝城果然是急切难以攻下吗？
10: 禀陛下，王忠嗣昔日说道，大唐无异于高原雪域之地，若拿下石宝城，定伤折不少，只要吐蕃不侵犯唐土，极为上策。
8: 我们说话又提王忠嗣干什么？
3: 哥舒翰顿时吓得不敢说话。李隆基又沉默了一会儿，继而坚定地说道：
8: 哥舒将军，朕命你刻日拿下石宝城，至于伤折多少，却与你无干。
3: 哥舒翰见机甚快，想起王忠嗣不肯遂皇帝心意，于是落到这种结局。皇帝今日答应核查王忠嗣之案，已给了自己天大的颜面，若在石宝城之事上继续与皇帝相抗，即为不知好歹。何况皇帝还承诺道，不管伤折多少，将石宝城攻下即为功劳，也许拿下石宝城会减轻王忠嗣的罪名呢。他于是信誓旦旦，决计拿下石宝城。李林甫得知吉温奉旨随哥舒翰核查前次战事，心中顿时大震，明白王忠嗣之案许是要有反复。吉温问道：
11: 恩相，小可前去核查之时，果然要据实向圣上复奏吗？
12: 请你一人随行吗？
11: 哥舒翰代为传旨，言说他与小可二人共同核查。
3: 李林甫此时明白，事情之所以变化，大约是哥舒翰在其中捣的鬼。他沉默不已，吉温急需讨得此行提示，又开口问询如何行止。李林甫冷冷说道：
12: 如何行止？事情真相如何，就如何向圣上复奏便了。
3: 吉温明白这次案件的真实所指，惋惜说道：
11: 此事若真是董延光弄鬼，岂不是便宜了王忠嗣这厮？ 恩相，小可定向法子弄些手脚，哪容许王忠嗣逃过此劫。
12: 哼，那哥舒翰为王忠嗣的心腹将领，王忠嗣平素又会收拢将士之心，他们岂容你擅动手脚？罢了，你还是据实禀报吧，万一你有了痕迹，我也脱不了嫌疑。王忠嗣能逃过此劫吗？我看未必。即使董延光有罪，王忠嗣也难辞其咎。圣上的言语，为臣子者岂能软磨硬抗？
3: 不说吉温领命而去，李林甫第二日见了李隆基，又刻意提到了王忠嗣之案。李隆基说道：“
8: 看来此案有幽微之处，暂时押后吧，待核实以后再定。”
3: 李林甫主持此案，闻言自愧说道：“
12: 陛下，臣主理此案，许是偏信了董延光的言语，由是失措，请陛下责罚。”
3: 李隆基瞧了李林甫一眼，心中忆起高力士此前说过的话，暗思自己果真对李林甫过于信任了吗？天下之事皆委其手，是白是黑皆凭其言说，心中就缓过一丝疑问。看来李林甫为相十余年，许是在朝中一手遮天，除了高力士能对自己说些真话之外，难闻其他人的异音。他心中这样想，口中又平淡地说道：“
8: 李清不必自责，你虽主持此案，并非亲自审理，就是有失措之处，亦属正常，我们可以复核予以纠正嘛。”
12: 哎，吉温他们审理之时，仅信董延光奏书所言，并未到实地核查，臣定以此诗为例，嘱他们今后凡事仔细，务必详审案件实情。
3: 皇帝既然宽怀为要，李林甫也就乐得就坡下驴。李隆基抬眼问道：“
8: 李爱卿啊，杜有林之案审得怎么样了？”“
12: 臣今日正想向陛下详奏此案。陛下，此案已审结，案情已清，若继续向下追索，需禀得陛下圣意。”“
8: 此案如何？”“
12: 哦，柳记首告杜有林，一是杜有林妄称图谶，妄言交构东宫，并指斥陛下；二是杜有林自是梁帝之父，专爱结交外官，如北海郡太守李庸等人，皆与其交厚。经过审理，旁证甚多，杜有林等人也供认不讳。”“
8: 啊，这个柳记是杜有林的女婿，他们翁婿有何仇怨，竟然对簿公堂？其中是否有幽微之处？譬如柳记是否受人指使，需核查清楚。”“
12: 禀陛下，他们翁婿此前见面就吵嘴，乃至动手，可见积怨甚深。柳记既探知杜有林逆谋，首告后又说出了证人证据，则杜有林谋逆实详实无比。”“
8: 看来吉温他们审案粗糙，需另有人再加核实。”“
12: 禀陛下，事情有些不巧，那柳记在审理过程中忽患暴病不治，竟然死去。”
3: 李隆基心中又是一惊，沉默片刻后方缓缓说道：“
8: 啊，如此一来倒是死无对证了。”“
12: 禀陛下，柳记虽死，其服辩还算妥当，杜有林难逃其罪。”
3: 李隆基最恨别人行图谶之事， 历年诏旨之中戒约官员不得交结方术之事，杜友林却明知故犯，须容不得他。案件审理清楚就可结案。李隆基恨恨地说道：
13: 这个杜友林实在可恶，救助吉文他们将其当庭杖杀。李青，

0: 太子得知梁帝之父迁入此案，已向朕禀知逐出度梁帝，此案就到此为止。
1: 李林甫向来见机转蓬最快，这日却难知皇帝真实心思，就行出昏头之举。他穷追不舍地说道：
2: 陛下，杜友林自诉他确实与太子密谋多次，太子贵体吉温他们不敢前去询问，为使此案稳妥，微臣以为陛下最好向太子问话一番。
1: 李隆基听闻此言，心头顿时火起，斥道：
0: 吾儿居深宫，安得与外人通谋乎？一些人打着太子的旗号行祸乱之举，许是有的，人妄图攀污到太子身上，即为虚妄。李清向来睿智端庄，如何能信得这些鬼话？
1: 李林甫看到皇帝声色俱厉，方知自己办了昏头之事，看来自己言说大臣边将等人有谋逆之举，皇帝还是默许的，若直指太子有异心，皇帝绝计不答应。他急忙跪倒在地，叩首道：
2: 啊，微臣狂悖，未曾详审及出言无状，祈陛下责罚。
1: 李隆基从杜友林的案子再想起王忠嗣之案，二案绝无干系，然最终皆指向太子，他的心中就缓过一个疑问，如此指向相同，难道仅仅是巧合吗？若非巧合，其背后定有更大的图谋。他寻思至此，也不想再为此事枉费思虑，厉声说道：
0: 起来吧，你告诉有司，今后若有案情与太子相连，需事先向朕禀明，不得擅自审理。
1: 李林甫顿首答应。李林甫此次设计此案，可谓殚精竭虑，精妙奇巧，他将任何细节都琢磨得一丝不苟，实为一击即中的妙计。他唯有未琢磨透李隆基的真实心思，以致功败垂成。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这段话真的点醒了太多的家庭。来自中国人的家风，什么才是一个家最好的家风？家风不是挂在墙上的家训，也不是逢年过节才拿出来念一遍的祖训，它藏在一家人吃饭时的笑声里，藏在父母和孩子说话的语气里，藏在遇到困难时彼此支持的眼神里。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影响着每个人成长的东西，是遇事不责备，是一家人总能温言软语，遇见了问题也不会互相推责，长辈脾气好，父母情绪也稳定，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孩子也更容易出人头地。相反的，如果一个家中总是充斥着打击人、训斥人、诋毁人的声音，那这个家就会失去温情，家不成家，家人自然也会离心。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刀子嘴豆腐心，实际上刀子嘴就是刀子嘴，它不是豆腐心的掩饰，是扎进人心的一根刺，不拔就会化脓。一个有温度、有规矩、有尊重的家庭，尊重不是只对孩子，不是只对长辈，而是对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哪怕在一个屋檐下，也不能用为你好去绑架别人的人生。我们总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懂事、有礼貌、情绪稳定，可你知道吗？这些都不是教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孩子每天看着父母怎么对待彼此，怎么处理矛盾。

0: 怎么面对挫折，就会照着学。伴侣冷言冷语，孩子就学会用刻薄表达情绪。你对父母颐指气使，孩子就觉得顶撞长辈理所当然。你总是抱怨生活不公，孩子也会习惯性地把问题推给别人。但如果你在家愿意倾听，懂得道歉，能为别人的快乐真心鼓掌，孩子自然就会成长为一个心里有光的人。别小看一顿饭，一次谈话，一个拥抱，一次鼓励的力量，这些都是家风的一部分，是真正的建材。一砖一瓦地垒起来，才有了一个叫家的地方。或许我们都刷到过讲原生家庭影响一生，这话没错，但并不全对。原生家庭确实重要，可你不是只能继承，你还可以创造。如果你从小没在一个充满尊重和体谅的环境里长大，没关系，从你这一代开始改变就行。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对孩子说一句对不起，刚才不该吼你，我爱你。可以给爸妈打个电话，催婚催孕一笑而过，就问问他们最近睡得好不好。可以跟伴侣约定，不管多生气都不要再说伤人的话。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在为你的家风添砖加瓦。十年后，你会感谢现在这个愿意改变的自己。所以，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是什么？答案早就藏在你每天的一言一行里。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先成为那样的父母。你希望伴侣怎么对你，你就先怎么对待他。你希望家是什么样子，你就先活成那个样子。中国人的家风从来不是写出来的，是过出来的。愿你的家都有光，有暖，有爱。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2: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 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咱们又见面了。昨天呢，我们场外的学生给我打电话说，很多那个听众朋友啊，要咨询乳腺上这个包啊、硬结啊、肿块啊，说这病该怎么治。说现在呀，有很多女同志这乳腺上长这些东西，想听听大林老师讲一讲这些病的治法。比如如何能够提前知道啊，如何能够更好的去治疗，更好的去预防。挺好的啊，大家伙能问到这些问题啊，说明大家伙用心听了，说明大家伙重视了。那我先跟大家伙啊说上句实话吧，就我现在也有很大的阻力，很多人呐，他不让我讲这方面病，知道为啥不？因为中医治疗这方面的疾病，你包括预防这方面的疾病，它属于花小钱解决大问题。你这个钱啊，跟在医院住院呢，到医院做检查相比啊，它简直就是九牛一毛，甚至就是九牛一毛上面那个毛尖尖。大家都听说过那个靶向药这个词儿吧？知道一个靶向药一个月大概要多少钱吗？17,000-74,000之间，就不同的位置、不同的阶段啊，用不同的那个靶向药，价钱它就不一样。最便宜的得17,000，最贵的呢70,000多。甚至说还有比那70,000多更贵的呢，就这靶向药。那可能有人说了，这药太贵了，那可不嘛，简直是天方夜谭。其实啊，这还不是天方夜谭，想活不？我就问你想活不？想活着，多钱你也得花。人呐，他不有那么句话吗？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了方知一死难。很多人说，哎呦，大不了我就不活了，死了算了，那是气话。真要是到那份上，其实你是舍不得的。你看和珅那么有钱，那么有权力个人，最后乾隆没了，乾隆的儿子嘉庆要处死和珅，和珅怕不？吓得不行不行的，赐他死那个白绫啊，说你自己了断吧。这和珅从早上折到晚上都死不了，是死不了吗？他不敢死，他不想死。最后这和珅没办法了，就跟那衙役说，哎呦，我求求你们了，你们帮个忙吧。啊，最后那不衙役帮的忙，这他才死的吗？临了方知一死难，谁都不愿意死，活着多好啊。但你说啊，有这个病你能不治吗？年轻点的你就砸锅卖铁你也得治。所以最贵的药就是什么呢？治疗这包啊、 节呀。

块啊，就治疗这些病的。最便宜的呢，就17000多块钱。最贵的那没边了，对不？再说7-8万的，那是咱知道的，那还听说过有好几十万的呢，对不对？所以为啥很多人不愿意让我讲这个病啊？因为你破坏了人利益，讲话了，你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我这边讲中医中药，能预防，能调节，能治病啊，但是你这中医中药你才多少钱呢？对不？那不挣钱，你不如说你让他啊到那去输液呢，对吧？所以呢，你这不就等于断人财路了吗？所以人家就不干。可以说我这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给大家讲这个病的，目的很简单，我就是想告诉你，这病它不是不治之症，不至于啊，所以你一定得正确面对。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乳腺，你是增生也好，你是结节也好，你是包块也好，你是囊肿也好，我就告诉你一点，这个病能治啊，中医中药就能治，不仅能治还能提前预防，不仅能治啊能预防，而且呢还能给你整得挺好，知道吧？说那怎么弄啊？我告诉你，最简单的，你就吃那鹿角冒粉，这就行啊。一会儿我就告诉你为啥。那么说到这个乳腺方面的疾病啊，很多名人就患有了这乳腺病，所以女同志得这个病的人啊很多。但是呢，这个病啊，它可不是不治之症啊，不是说无药可救了。我们通过中医中药的调理啊，后期能够带包生存的非常多，就是我们身上长的结节呀、肿块啊、囊肿啊，甚至恶性包块啊，它跟我们这人和平共处，对不？哎，我不影响你，你也不影响我，哎，咱俩和平共处，一起生活啊，很多这样的。那我们从经验上看，乳腺上的这个病，我们临床啊，它是一个怎么情况呢？我们现在又面临着一个什么现状呢？最好我告诉大家伙，就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但是啊，你看我说但是了，啥意思？就咱们早期发现率很低呀，早期的这个乳腺症状并不明显，所以呢就造成咱们这个发现率非常低。有的肿块很小，很难摸，再一个呢它不疼不痒的，没感觉。你像我们有的这个女同志啊，发现有这小肿块了，甚至啊，有的听到这么说的啊，就说这有一小疙瘩小结节，没事，年轻的时候都有，不用管它。所以说呢，这也就造成了咱们很多女同志对自身的这个健康啊，乳腺上长出的这个结节、肿块、囊肿啊，她不重视。所以这也导致我们早期乳腺这个疾病的发现率非常低啊，很多人不重视。第二个是啥呀？就是这个病的死亡率非常高。我们说虽然说这个乳腺病啊，早发现早治疗，很多人都可以存活，但是很多乳腺病人啊，长包块啊，长结节啊，是吧，发现的时候啊都已经是晚期了啊，已经发现的时候就晚期了。所以我们在检查的时候，除了摸这个乳房肿块啊，还得摸这淋巴。为啥？他俩是难兄难弟，一旦发现这个包块很多了啊，我告诉你，他就容易往那淋巴上转移。所以大部分的女同志啊都会伴有淋巴问题，很多淋巴转移。如果淋巴转移上去了，那就是两个危险，一个是什么呢？乳腺危险，一个是淋巴危险。尤其淋巴这个病的死亡率是相当高的。但是如果说乳腺的这个问题能够早期发现，早期的治愈率那是非常可观的。如果我们早发现，我们早一点的进行干预治疗啊，乳腺这个病啊，就哪怕说你确诊了，你就在早期干预治疗的情况下，5年内的存活率你说能达到多少？90%以上，基本上也就是说没啥问题，发现一个治一个，治一个活一个，好好的。

都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说我们一旦被确诊的时候已经是恶性的了，也就是说已经到晚期了，那就很难说了，有的时候真的就听天由命了。你像我们有很多病人呢，都抱有这个侥幸心理，我们一说发病率是多少多少，每个人听到的时候啊，都会觉得哎呀没事，我就是那个百分之几之外的，对不对？有很多人可能就会这么认为啊，这病跟我没关系。尤其是那年轻的女同志，你在跟她讲如何预防的时候，她根本听不进去，但是一旦得病的时候，哎呦后悔莫及了，哎呀我当初我怎么不听劝呢，哎呦我得怎么办呢，怎么办，治呗，手术呗，还能怎么办。所以在这儿啊，大家你要听好了，到底哪些人群你应该特别注意乳腺上长结节呀、长包块啊、长肿块囊肿呢？我在这儿啊，我提前我给你提个醒，你自己心里得有个数啊，到时候你自己对照一下啊。有这么几类人呢是一定要预防的。第一，就是在直系亲属当中有过乳腺这方面疾病的啊，你比方说爷爷奶奶呀、大姨二姨呀、是不是就有过这方面疾病的。为啥呢？有人说这个病还遗传，哎，乳腺这个病包括啊、结节呀、囊肿啊，它是遗传啊，有 30% 的一个隐性遗传基因在里边的，有家族遗传病史的你要注意这么个事儿。第二呢，就是12岁之前来月经的，或者是55岁之后停经的啊，就是说你这月经来的早。你说那正常月经什么时候来呀？根据中医讲，咱们女子属七啊，也就是说应该是二七来经，也就是二七14岁的时候啊月经初潮，你这是对的。所以你看那小孩啊，有的11、12岁就来月经了，那么就是12岁之前的啊来的月经。那再有呢，就是55岁之后停经的，这样的女同志你也需要注意，你这都属于危险的人群，知道吧？因为啥呢？你不符合正常的生理的发展规律。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长期抑郁，经常生气啊，心情总不好啊，天天呢看什么都不高兴，就这样的他也容易出现这么个病。其实任何疾病啊，他得病都是有原因的，换句话来说，你种什么因你结什么果啊。基本上乳腺上长包块啊、长结节啊这一类人呢，脾气一般都不太好啊，要不就是脾气特别暴啊，沾火就着，特别急的那种，要不呢就是那种特别内向的，特别爱抑郁。你看我认识一女同志，她那个性格就比较内向，就不爱跟人交流。她爱人在家里边呢排行老三，她爱人呢家里边是哥兄弟6个，你说你排行在中间，加上你不会说话不会来事儿，那你说爹妈他能疼你吗？所以这儿媳妇呢就不被重视，而且呢她在妯娌之间呢也不吃香，因为本身她不爱说话，你知道吧，本身呢她又比她那个爱人岁数大，门婚事可以这么说男方父母就不太乐意。为啥呢？说这女同志大男同志好几岁呢啊，你看都说女大三抱金砖，但人家公公婆婆嘴上不说什么，从行动上你能看出来就不那么喜欢不热乎啊，所以呢这也就导致他更加的压抑，就总感觉身边的人啊都看不上他。你像我们这个岁数的都知道，一般呢国营单位以前呢都分房子住，但大集体的不分啊。什么叫大集体啊？就是你说村里边集资做的买卖，以前的供销社，是不是？哎，他属于大集体的。咱刚说这女同志啊，他们两口子呢就属于大集体，所以他们就没房啊。那结婚之后压根就没地方住啊，他没有自己房啊，所以最后没办法了，这俩人也不能够睡大马路啊。这老公公呢就给自己家啊给他整了一个套间，正好呢也赶上他有一个弟弟也结婚，所以哥俩就劈开了，一家一间房屋。

共用什么水呀、煤气呀、电呐、这些东西是共用的。你想一想，本来呀，这原来是自己生活，那突然间呢，多了不少人。最主要是啥呀？好多东西它是共用的，所以呢，心里边就更憋屈了。他这个弟媳妇儿呗，总爱往家领人。他呢，在单位大集体效益又不好，所以说动不动就回家休息，所以呢，就总能够撞上，你知道吧？彼此之间嘛，就弄得挺尴尬。一来二去呢，这两家之间就开始闹矛盾了，都看不上对方。哎，那怎么弄啊？是不是你使坏我也使坏，最后就开始大蒸锅里糊砖头了，就两家都干起来了，就打起来了。那你说打起来了，这正常的公公婆婆你是不是得站出来你劝一劝呢？结果呢，人家这公公婆婆决定了，你俩不打仗吗？好，谁也别住了，都搬出去，都上外边打去吧。这两口子那也实诚，讲话了，搬就搬，完俩人真搬了啊，在离单位挺远的那地上租了个小房，他便宜啊。结果人家这弟弟啊，就人弟媳妇这一家，人家就没往外搬。完了之后他一看啊，我们搬了啊，我那个弟弟弟媳妇不搬，你太不公平了。他就上他那公公婆那告状去了。结果呢，那公公婆就说了，那让你们搬出去你们就搬出去，那我让他们搬出去他们睡大马路去啊。这儿媳妇就不干了，那我们都搬了，那我们搬出去了，我们不没地方住吗？这时候呢，公公婆婆就不吱声了。那你咋说，我就是不吱声，反正你都搬出去了。那你想啊，你搬出去容易，你说我再想搬进来，那不就难了吗？你想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对不？就是他那弟弟弟媳妇巴不得你搬出去呢，你这搬出去了，你再想搬进来，那根本不可能的了。所以这事儿呢，也就让他心里更窝火了。你说能不生气吗？本来自己没错啊，最后弄得好像自己一身不是似的，房子也整没了，没地方住，还得自己花钱租房子。完了之后呢，还惹一身气。你告诉谁谁不生气？是不是？能不压抑吗？都是一样的儿子，他不一样带，所以他就越想越憋屈，越想越憋屈，最后怎么的？就得这么个病。所以就是长期的抑郁压抑，经常的生闷气，总是心情不好，他就爱得这病啊。这是咱说的第三类人群。那第四类人群呢，就是未生育或者是35岁以后才生育的，尤其是生育后未进行过母乳的，都容易得这类疾病。因为你这个乳腺导管得不到疏通。第五类呢，就是乳腺增生3年不育的，那从你确诊是乳腺增生到3年之内一直也没治好，总是反反复复的啊，一直没彻底的进行治疗，或者说治疗的不彻底，甚至有的时候呢，它还容易加重。所以这样的呢，你都要小心。因为中医有那么句话叫什么呢？叫九包九块必瘤，也就是说你身上长的这个包长的这肿块时间长了，特别是容易反反复复的，最后它就容易发展成瘤。最后一类就是40岁以后的肥胖女同志。为啥说这个肥胖女同志容易得这个病啊？因为中医讲啊，肥者多脂，脂啊就是咱说那个脂肪的脂啊，脂肪啊它就是毒素。所以说以上这七类女同志一定要注意。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一些症状只是被我们忽略了，或者说你自己不知道。你比如说啊，这个乳头啊，它往里塌陷啊，就往里塌陷下去了，甚至说塌陷了一半，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去检查啊，马上去检查啊，你别耽搁。第二呢，就是我们很多岁数大的女同志都过了更年期的，都60、70岁了啊，发现自己突然间呢啊，这个乳头往外流水了，溢液了，甚至说流血了，你也赶紧到医院去检查啊，这个也不容耽搁。第三呢，就是这个乳头啊是否有溃烂呢、结痂呀、生疮啊这些现象。第四呢，就是女同志这个乳房的皮肤啊，它呈那个橘皮样啊。

腋窝的这位置啊，一摸软的，一推能动能游走啊，这个呢可能是良性的。一摸，哎呦，有个疙瘩，好像还挺硬啊，完事还不动啊，这个可能就是恶性的。所以大家伙这方面一定要记住啊，摸完之后啊，一定的哈、啊，咱们要摸一摸我们这个腋窝的淋巴结啊，要发现也有结 节了，这就不是好事了。你像我有个患者说他怎么发现的呢？他去洗澡完，人家给他搓澡，就告诉他的，说你那个两个乳房明显不一样，你赶紧去看一看吧。他还跟人说呢，没事，都好长时间了，也不疼也不痒的。说最后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就已经是四期了，所以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早预防。那可能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中医有啥好办法没？我就告诉你一句话，你信我你就用，不信那就拉倒。你像乳腺这个病，你无论是包啊、结啊还是块啊，你就记住一句话，去找鹿角冒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它管用，好用，能够给你这包吃下去啊，能够把它吃没了。你问所有的老中医，当然他得能告诉你的啊，所以你问那些所有的老中医，一般关系不错的，他都会偷摸的告诉你，你吃这个鹿角冒粉就管用。我从临床这么多年总结来看，鹿角冒粉的确好使，但是呢，你得吃上一段时间，你不能说我吃一天两天啊，我就必须得好。我跟你说那不现实啊，你得吃上一段时间，按住疗程吃一段时间，这个包啊、结啊、块啊，那良性不好的东西啊，很多都能给你吃下去，就是这鹿角冒粉。当然了，你得用那种真的鹿角冒粉，是不是？你说我选这东西是假的，那它就没有效果了。那有人说这鹿角冒粉怎么这么神奇呢？怎么这么大劲儿呢？你要知道，那梅花鹿它属于神兽啊，它所有的力量都在那个角上呢。鹿角帽那是鹿茸的根儿，嘎掉鹿茸之后啊，那个位置它就不长了。完了之后呢，它就慢慢的自我自愈，自愈完之后啊，就形成了两个像帽子一样的东西扣在那个鹿角上。等到来年有新的鹿茸长出来了，哎，自然脱落了。所以这个东西叫啥？叫鹿角帽。这个鹿角帽是咱们现在老百姓的一个叫法，过去不叫鹿角帽，包括中医也不叫鹿角帽，叫什么呢？叫鹿角托盘。它就像一个小帽子似的扣在了那个鹿茸上面。你说这东西它补啊，它补不了啊，它没有鹿茸那两下子啊，补这个补那个它啥也补不了，它不是干这活的。它就一个作用，干啥的？软结散结。你是包啊、结啊、块啊，你是硬的是软的，哎，你是这个什么啊，其他的啊，是息肉啊、囊肿啥的哈、啊，你别管，只要是这些啊，突出于我们皮肤之外的，它都能给你管了，这叫软坚散结，都能给你散了，都给你散开了，散开了不就没有了吗？所以鹿角帽啊，它就一个作用啊。有人说这东西为啥这么稀少啊？因为它必须得是梅花鹿的，其他鹿的不行。你什么白麋鹿啊，还有咱们说那个拉雪橇的啊，那个白唇鹿啊，那都不行。你记住，就得是东北的梅花鹿。所以这东西它特别挑，这也是导致真的鹿角冒粉特别稀少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咱们一般的啊，很多老百姓啊，在网上买的那个鹿角冒粉 95% 以上都是假的，也不能说完全的假。那么有些可能他用的不是梅花鹿啊，有的甚至是拿那个什么动物的骨头啊给你磨成的粉，你也不知道啊。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东西它硬啊，鹿角帽它是比较硬的，比石头还硬啊，那都赶上金刚石了，真的比石头还硬。而且这东西你煮不烂，你熬不透它，你就得给磨成那个粉啊，磨成草微粉，那相当费劲了。所以你说
上药房啊。

0: 点鹿角帽，让工作人员呢再给你打成粉。你放心吧，就不带有人给你打粉的。为什么呢？因为领导都交代过了，啊，那鹿角帽是不能打粉的。为啥呢？这一旦你给他打粉啊，你把那机器的刀头给打坏了，你说怎么办？谁负责？一个机器弄坏了，没必要几百块钱、上千块钱的赔出去，所以就没有人给你打粉。这也是导致我们平时啊很难遇到真正的纯正的鹿角帽粉。很多人想吃，你就到吉林长白山那边，你亲自去入场，你去买点去。但是因为少，人家还不愿意卖。有的呢都是给那亲朋好友留着呢。啊，你看我们有一老同志昨天就跟我讲，这个沈阳啊，他跑了好几家药房都没有买到。有的是有，但是呢从他那话里话外来看呢，就他不敢给你保证那是啥。但是呢这领导来的时候说就是鹿角帽粉。嗯，所以我们就只能按鹿角帽粉去给你进行销售。啊，但是你非得让我给你打个保票，说这是100%纯正的鹿角帽粉，我可不给你打保票。啊，人家就这么说。那是说这个鹿角帽粉啊怎么就这么好用呢？你要知道这个鹿角帽啊，既是动物药，它也属于矿物质药。它在梅花鹿头顶上形成的这种矿物质，像稀有的矿石似的。所以这药呢既是动物药啊，也是矿物药，你说它能不好吗？对不对？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糖是鹿角帽，是梅花鹿换角时自然脱落的骨化物，俗称鹿茸根。中医有云，鹿之精华汇聚于茸，而茸之精华汇聚于根。汤产量极为稀有，一头鹿只有一对角，一年只换一次茸。一对小小的鹿角帽需精血孕育一年。汤入药价值极高，《本草纲目》记载，鹿角帽可消炎解毒，化瘀脱落，对红肿热痛有神奇的消散作用。从古时战场到现代外科手术，都将其视为消炎佳品。汤硬如磐石，却能软坚散结，使身体各部位的增生、结节、囊肿、肌瘤变小，直至消失，被称为炎症的克星，主怒的杀手，是乳腺增生、结节、肝肾囊肿、肺结节、结石、胃炎、胃溃疡等患者不可多得的健康福音。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昨天我们有一位同志跟我说，说他肺子里边长了两个结节。现在呀就总合计这事儿。那说我能不能是那个不好的病啊？他说你看，自打我知道之后，我这心里总是爱合计，我就害怕得那个肺性病。他说我们单位啊有一个同志啊，他就是得那个病死的。那到最后死的时候老遭罪了，气都喘不上来，那最后那活生生的给憋死了。就自己就越想越害怕啊，他说他也有顾虑，不想这么死。我得开导他呀，我说肺结节是结节，肺那个病是那个病。尤其啊，我们说现在啊，你看这个毒这么厉害，不少人呢都查出来肺上有那个结节，就这样的人太多了。所以呢你也不需要有这方面的担忧和顾虑，更不要盲目的去吃药。你像什么长包啊、长块啊、长结啊，甚至那不好的病啊，有的是男同志，有的是女同志。说这男同志长包长块长结节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病啊？就是这肺子病。其次呢就是肝脏，就是肝上啊，然后呢就是结肠直肠再后呢就是鼻咽部再后啊就是胃，就是咱们

们说男同志经过统计排在前五名的这些恶性病，那女同志呢排在第一位的也是肺，然后就是结肠直肠，排在第三的是肝，第四的是乳腺，这第五的呢也是胃。当然了这后几名啊有点不同了，但是大家发现一个共同点，就是排名第一的无论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都是这个肺部疾病。那么死亡排名前五位的男同志，一是肺部，就是肺部的疾病，二是肝上的病，三是什么呢，结肠啊直肠肠道的病，第四呢就是我们说鼻咽部的病，第五呢这是胃病。咱们说的这些都是指那个恶性病啊，你比如说得个胃炎啊，就排在第五死亡的了，得个鼻炎呢，得个咽炎呢，完了之后就变成第四个死亡，不是，它指的是恶性病，明白了吧，就咱老百姓常说的啊，恶性肿块啊，就这病。这女同志呢排在第一位的是乳腺疾病，二一个呢就是肺病，三一个呢就是结肠直肠的病变，四一个是子宫啊，那五一个就是肝。那么为什么肺部的这个病会有这么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呢？有人就说那绝对吸烟吸的呀。怎么说呀，这还不一定，说我吸烟最后一定得得着肺部疾病吗？不一定吧。只能说什么呢，吸烟的人明显的比不吸烟的人得肺部疾病的要高出去很多，但你不能说就是因为吸烟才得的这么个病啊，对吧，不能乱给人扣帽子啊。你看有的人呢吸烟吸了一辈子，人家呢也没得这个病啊。我奶奶她就是爱吸烟，吸了一辈子烟，从我记事起她就吸烟啊，那身上才味儿大呢，她抽的是大旱烟，最后这人真不是这个肺的病。那有的人呢一辈子不吸烟，就最后呢他却死于这类疾病啊。你像肺子引发这个包块啊结节啊，是不是肿块，它的因素很多。你比如说现在大气的污染，现在尤其大城市，过去沈阳我是知道的，八几年的时候啊我去过沈阳啊，我们到沈阳八院得经过那个铁西，那是第一次感受空气辣眼睛，咱别说呛不呛人了，那空气都是辣眼睛的。陪同我们一行的就跟我们讲啊，说中午啊你们拿手指都擦一擦脸，擦一擦鼻孔，他说你擦一下你们就知道了，那鼻孔一擦那个纸白色的都错黑错黑的，那你就可想而知了。所以现在我们讲这个 PM2.5 这是谁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啊，所以直接产生我们这肺部疾病，这没办法。第二一个呢就是吸烟，是最不多说了。第三个就是炒菜那油烟子，第四个呢是装修，第五个就是生气。有人说生气不肝出事吗，怎么肺子也出事呢啊？有人说了，大林老师啊我总生气，你听过那句话没，就气得我肺都炸了。我们中医讲究喜怒忧思惊恐悲，对不，我们肺啊在人体的最上面，中医讲它为华盖，说什么叫华盖啊，就是伞，过去给皇帝啊上面打的伞就叫华盖。所有的气啊都要从我们这个肺先过一遍，所以它就是一个排烟罩，所以这就造成了什么呢，块啊结啊高发的一个主要原因。再一个是什么呢，当你肺出问题之后，它是直接影响到你心脏的，因为肺是呼吸器官，一旦它出现了问题，那会直接导致你窒息死亡啊！一旦缺氧对心脏的危害那是最大的，甚至说是不可逆的，也是最快的，直接就导致我们心衰，那心衰不就要命了。第三一个说这个肺的病高发高死亡率，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恶性细胞都是通过血液变的，呼吸的这个气儿跟我们的这个血它是一个源头，所以说源头污染了，我们全身的血液都会跟着污染。绝大多数人呢一旦发现肺子不好了，他会马上啊向淋巴转移，向骨转移，向脑转移，

0: 转移的速度还很快。为什么这么快呀？就因为它这个血液源头污染了，所以平时我们得多注意观察。你比如说突然间声音嘶哑了，我们有 10% 的肺病患者早期的第一表现就是从哑嗓子开始的啊，就是声音嘶哑从这开始的。你像有人说，如果我肺有问题，那他应该先咳嗽或者是有痰吧，怎么会引起哑嗓子呢？在这儿啊，我跟大伙呢解释一下，因为这个肺子上长包啊，长结块啊，会引起我们喉部淋巴结肿大。那么这个淋巴肿大之后呢，它会压迫你喉部的神经啊，引起喉神经的一个瘫痪，这样的话呢，你嗓子就哑了，而且还容易干咳，嗓子也干。那这个症状跟什么病似的呢？就像咱说那个慢性咽炎特别像啊，干痒咳嘛，是不是？所以很多人早期直接就把它当成慢性咽炎去进行治疗了，这就给耽误了啊。这是第一个大家要注意的。如果说你出现了类似于慢性咽炎的这些炎症，干咳、嗓子痒、声音嘶哑，你要小心，你要去查一查你的肺。第二呢，就是持续性的咳嗽，这种咳嗽啊不是偶尔的，是持续性的，可能一咳嗽啊就咳个半个小时都不带停的，或者说晚上啊一咳嗽啊就没完没了的啊，有的一咳嗽一两个小时，有的直至到什么时候呢，就睡着了之后才不咳的。而且这种咳嗽啊一般是干咳，就没有痰的那种啊，或者即使有痰也是比较少的。而且这个咳嗽有一特点什么呢，就是它有那个金属样的声音啊，就像那个金属碰击的那种声音。如果说你是这样的声音，我建议你赶紧到医院去检查啊，去好好查一查。第三一个呢，就是胸闷胸痛。 20% 的肺上长包长结节长块的人呢，早期的表现就是什么呢，胸痛，隐隐作痛。你说感觉特别疼吗？他还不是。你说不疼吗？他好像是还有点疼啊，所以他是隐隐作痛，或者说是钝痛啊。那么第四就比较严重了，怎么的，咳血了。这个咳血呀可不是像电视里那样啊，一咳嗽一大口血，不是。你看现在啊看不着那种人了。就是什么人呢，就痰中带着血丝的，以前特别多。以前有那个肺结核的，包括我们说也有支气管扩张的，可能一咳嗽那个痰中带血丝啊，而且呢是一种反复性的咳血。第五啊，就是发热发烧，38度以内的总是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半个月啊，吃什么消炎药吃什么退烧药都不管用。如果你也是有这么几类症状的，你第一时间呢到医院去做一个筛查啊，好好的检查检查，看看是属于哪一类的。那有人说吃那个鹿角冒粉行不？得看你什么情况，你讲话你都晚期了，那指定就不行了。那有人说手术，我重点想说是什么呢，什么样的人不适合手术呢？第一，就是已经转移扩散的啊，我们一检查发现已经有淋巴转移了，已经有肝转移了，已经有脑转移了啊，就已经没有任何的手术价值了。第二呢，就是两侧的这个肺部啊都有，那就没有必要手术了。第三呢，就是有严重的心脏功能不全，就是说这个人呢身体比较虚弱，你比如说70岁了还有挺严重的心脏病啊，稍微一刺激啊都容易房颤，是不是啊？你这样呢你就别给他手术了，对吧？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人有严重的心衰肾衰肝硬化，那你就没有必要再给他去做手术了啊。所以已经查出来的定性了，你可以平时呢喝点清肺汤缓解缓解啊。这个清肺汤就是黄芪15克，麻黄8克，桂枝8克，生姜1块啊，炙甘草5克，还有王不留行10克，你每天喝一喝，一个月为一疗程，这个呢能够帮助你清清肺，帮助你止止咳，给你活活血。有人说那鹿角冒粉有作用呗， 我这么跟你说吧，就只要是你没判死刑，这个鹿角冒粉对你就有很大的帮助啊，我是说对你有帮助，你能知道吧？你别整个恶性的，是不是？我就把我的这点生命我就压在鹿角冒粉上了，兴许能成，兴许不成，因为咱必须有啥说啥，我是个大夫，对不？我不是那卖药的啊，我只能说客观性的去告诉你，因为这个鹿角冒粉它的的确确好啊，它的的确确对我们身上长的这个结啊、包啊、硬块啊，它有好处，因为它叫散结之王嘛，对不对？所以这是我说的实话，而且这都是验证过的，所以大家伙呢你就放心吧啊，身上有钙化点的、有结节的、有肿块的啊，你就吃这个鹿角冒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绝对能行。那么不少人呢，现在这个眼睛看啥呀，就雾蒙蒙的，不是眼干就是眼涩。过去咱们眼科医院原来的院长老撒给了我一个方子，就专门治疗这病的，叫养眼退医茶。我没事的时候想起来了，哎，我就去喝点，挺好的，方子挺简单的啊，你可以记一下。菊花三颗用白菊花，枸杞子三颗都小剂量，决明子两颗，绿豆衣五颗，就那绿豆皮儿，药房有卖的，买不着呢你就直接用绿豆，你要用绿豆的话那就得30颗。再有呢，白鸡梨三颗，每天泡水代茶饮，没事就喝。你像菊花能祛风养肝明目，枸杞子能养肝明目，决明子有一点清热通便明目，绿豆衣就那绿豆皮儿，清热解毒，白鸡梨清肝明目，还能退医。什么叫退医啊？这个医啊，就是我们说眼前的那层白膜，雾气昭昭、雾气蒙蒙的那膜，所以你喝这个药方它就能给你退下去，知道了吧？你用的时候啊，有条件的讲话呢，你给它配上点那深白舒心颗粒一起用，为啥？化化瘀，化化眼睛的淤堵。完，大家伙呢，你在疾病方面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想了解病情的，说我哪儿讲的你没听明白没听懂的，你随时你给我来个电话，好吧？那么接下来呢，咱大家伙要有啥问题的话呢，咱们就通过电话给大伙问诊看病，喝口水，咱一会儿回来。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糖是鹿角墨，是梅花鹿换角时自然脱落的骨化物，俗称鹿茸根。中医有云，鹿之精华汇聚于茸，而茸之精华汇聚于根。糖产量极为稀有，一头鹿只有一对角，一年只换一次绒，一对小小的鹿角帽需精血孕育一年。糖入药价值极高，《本草纲目》记载，鹿角帽可消炎解毒、化瘀脱落，对红肿热痛有神奇的消散作用。从古时战场到现代外科手术，都将其视为消炎佳品。糖硬如磐石，却能软坚散结，使身体各部位的增生、结节、囊肿、肌瘤变小，直至消失，被称为炎症的克星、肿瘤的杀手，是乳腺增生、结节、肝肾囊肿、肺结节、结石、胃炎胃溃疡等患者不可多得的健康福音。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 有任何问题请认

0: 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你好啊。
2: 你好。
1: 我想那个就是那个现在是在大连嘛，我叫王总，我想说说我的病情。就是我这个病啊，就是以前那个乳腺不太好，然后切除了。切除了那个我这两天就是回去检查呀。
2: 复查呗。
1: 就是没有多大事，还挺好。
2: 那挺好事啊。
1: 然后
2: 就是没有复发迹象，这多好啊，这心里不也踏实吗？是吧？
1: 那肯定的。然后呢，他们又给我复查一下，就是肝胆脾的检查。
2: 怎么样？
1: 说有点问题，就是说那个有一个分层的阴影啊，是1.49×1.16 cm。然后、那个、
2: 在哪儿啊？是在肝上啊，还是在哪儿胆上啊？
1: 在胆上。
2: 在那个胆囊腔里是吧？
1: 对，胆囊腔里对。
3: 原来心脏不太好嘛，有冠心病。然后吧，我这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就是右边右脚叉着这儿哈，就是难受。难受，我就是右侧卧，我寻思压着他的眼儿，能缓解一下。晚上还是不太好。
2: 是。
3: 然后那个前几天我听您那个讲那个鹿角帽。我感觉这个挺好。就那个也挺对我的症状的。然后这个东西我这体质也不太好，然后总长这些东西。我合计你说的那个鹿角帽还可以那个远近散结哈，我想吃点。你看那个麻烦那个大李老师能不能帮我也那个
2: 想用一用是吧？
3: 哎对。
2: 首先一点，咱说像你身上的这个结石，用鹿角帽行不行？可以。你包括说乳腺，咱说切除了，它切除了肯定是乳腺上长东西了才切呢，对不对？
3: 可不是咋的。
2: 谁乳腺上不长东西切它呀？是不是？
3: 对。
2: 而且呢，它还不是简单的长东西，就已经很严重了，害怕转移，完了之后才切的，啊。
3: 可不是咋的。
2: 切了之后吧，那么我们说女同志要是说乳腺上长东西，多数情况下也是跟情绪有关。啊，
3: 是，
2: 就是爱操心呐、啊，爱上火呀、啊，是不是、啊？
3: 对，爱生闷气儿啥的，
2: 爱生闷气儿，完了之后七次血瘀郁而成结。女同志就是乳腺上，再不就是甲状腺，再不有的就是什么呢？就我们说的那个卵巢上、子宫上啊，就这些地方愿意长。男同志基本上就是胃啊、甲状腺，再不就肝上愿意长。这就是跟每个人的这个脾气性格不一样。
3: 是，
2: 缺了，而且检查没有出现任何这个转移呀、复发呀、反弹的迹象，这是个好事儿，好事儿，所以一定，咱还得注意啊，因为本身你自己也说了有这种体质，但是我们说你又出现了这种结石啊，胆结石啊，那这个呢，怎么说呢？就从中医来讲，胆结石它多数跟我们肝胆湿热有关系。那么就像我们说你平时这个人呢爱着急爱上火呀，完了之后遇事呢爱惦记呀，导致肝郁气滞了，所以这个时候也容易出现影响，因为肝胆是相表里的。那么也容易出现胆管淤阻、胆汁淤积。不知道你胖不胖？
3: 我不算太胖，120多，不到130。
2: 多高啊？
3: 1.6米。
2: 1.23米也可以啊，但你这个胆结石啊，我不知道它跟你饮食有没有关系，因为你看我们中医说出现这个胆结石就肝胆湿热了啊，包括情绪因素影响的我不多说了，但西医这块认为啥呢？你比方这人不愿意运动，吃完饭之后他愿意躺着，那这个时候呢他这个胃排空就缓慢，这个胆汁就容易淤积，再加上你吃什么呢，说我愿意吃一些高脂肪的高胆固醇的食物，
3: 对，
2: 这个结石是什么？它属于胆固醇的结晶，完了之后在胆汁的这个情况下就把它逐渐变硬了。你包括有一种不吃早餐，我早上起来我不吃饭，完了这个时候也不行，知道吧？所以它是多种因素所引起我们出现的胆结石。
3: 是
2: 啊，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就是饮食习惯呢，你包括有的甚至遗传因素都可以出现胆石症。
3: 就饮食特别爱吃肉，然后不爱运动，
2: 对吧？
3: 就是有点迷迷糊糊就犯困了，就不爱动了。
2: 吃的越饱越不愿意动。

0: 啊，
1: 不辣的。
0: 哎，再加上我刚才说有那体质肥胖的，他都容易出现这种胆结石。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只能化石呗。
1: 是。
0: 只能化石。那么为什么说鹿角帽可以呢？首先第一，你要知道鹿角帽它既是动物药又是矿物药。
1: 啊啊。
0: 它特别特别坚硬。你说拿回来之后，我家里边我搁那擀面杖，我擀一擀啊，我是不是就能把它擀成粉？擀不了，得用特殊的那种刀，一点一点往下刮。
1: 啊啊
0: 啊！或者说像那个金刚钻头的那个，给那打碎了。你说我拿一个好一点的鹿角帽，我上药铺，你说我打成粉，你除非说，你给他买一个新机器，因为啥呢？他那个刀片不行。
1: 啊啊！
0: 他一打，他那刀片就卷刃了。
1: 啊啊！
0: 所以他都打不碎。那是好一点鹿角帽，你要是拿过来之后到那儿夸三下两下就给打成粉了，好了你直接就扔它吧，那就是假的。鹿角帽很硬
1: 啊，
0: 所以它那个化石的能力很强
1: 啊，
0: 所以这叫什么呢？战解之王嘛。所以像你就是即使咱说你身上哪其他地方又是长结节了包块了，你用这个鹿角帽都可以，你包括有结石都可以用一用。
1: 是
0: 都可以用一用。
1: 你前两天不讲吗？说这个东西挺适合我这体质，就这种爱长这些不好东西的啊，软件散结，我就想，我合计大德老师能帮我啊。
0: 但是还是我说的那话，你必须得用上那正宗的，必须得是什么呢？梅花鹿最好就咱东北吉林吉安，他们那个原来是鹿场，就是清朝的时候是给皇帝养鹿的地方
1: 啊。
0: 他们的那个梅花鹿养得好。你要是有认识人的话，亲戚朋友是吧，有在这边的，反正能搭上话的，你让他们帮你对付点。你说我要在市面上买，我想去药店买，一般的情况下你说我要到药店，你问他他那个正宗不正宗。
1: 是。
0: 你不问的话人不说，你不问的话你说我要鹿角帽粉，那你要多少人家给你称多少。你要问你说你这正宗吗？说怎么叫正宗啊？说我为了治病啊，你这个必须是真的。那有的他就知道咋回事了，他可能就不卖给你了。因为有的它里边是假的，或者说它不是这个梅花鹿的鹿角帽啊，是那个白唇鹿啊，或者是其他的什么麋鹿啊，那个就没作用了。所以说你这个在自己选的时候要注意一些啊。完了亲戚朋友你跟他说清楚，就是咱要东北长白山那边梅花鹿的那鹿角帽啊，拿回来之后咱自己冲水喝。软件散解这挺好的。另外如果说如果说咱们这个胆结石要引起了我肚子胀疼说我有肚子胀啊疼啊疼的厉害啊，这个时候你可以吃点那个消炎利胆片它主要针对胆囊炎呐，反正胆结石它的作用不大但是它能够帮助你减轻腹胀啊腹痛所以你这个胆结石还真得注意。你要是愿意用的话呢，如果说你找不到鹿角帽的情况下我可以给你个方子，里边有柴胡十克
1: 我记
0: 太子参15克金卷草30克郁金12克白芍15克蒲黄是6克五灵子6克甘草3克，你用这么个方子干啥的呢？它能够帮助我们排石利胆，就是专门针对于咱们这个有胆石症的，你像金钱草它能化石但是它毕竟属于植物药，它化石那就差点事儿了我是说你在没有这个鹿角帽的情况下你用用这个方子。同时我建议你最好把咱们舒心汤或者是参柏舒心颗粒这二者你选一个用上，因为还是要化化瘀虽然说你乳腺已经切除了，那么但是你身体里肯定是有瘀的，你要没有瘀你的乳房上不会长东西，知道吧还是有瘀的虽然说把它切除了不等于说瘀没了，瘀可能在别的地方呢。你要说从我们中医角度讲肝胆湿热，那么可能我这个胆上它也是有瘀阻所产生的，就是我刚才说淤堵了不通了，完了之后它才能导致胆汁淤积，完了之后它才使我们胆固醇结晶的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该化瘀的时候一定要化化瘀，所以咱们说舒心汤或者是参柏舒心颗粒这个必须要用，把我们身体的瘀阻 给它排一排，使我们经络气血畅通。完了之后，咱们再有针对性的，我该化食化食，我该消炎消炎。你这样，你治病你才彻底呀、啊，对不？
1: 对，
0: 你才不是说我就是为了啊，光去止疼，光去活血，那没多大作用，离不开药了啊。
1: 对，
0: 这咱们治好了之后，以后是能离开药物的啊。
1: 对，
0: 饮食啊，各方面调节好了，能不用药是最好的了。咱们得奔着这个方向去使劲儿。
1: 是是。
0: 哎，好嘞，那就先这样。
1: 好嘞，谢谢大迪老师了。
0: 没事，有问题咱再联系 啊。
1: 好嘞，好嘞，谢谢您。
0: 好，
1: 再见。
0: 啊，再见。
1: 哎，好。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0: 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5: 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有些诗你明明每个字都认识，读完之后却说不出为什么，心里就是一动。我最近重读了一本很薄的书，叫《人间词话》，作者是王国维，100多年前写的，到现在还有人背里面的句子。他字数不多，但几乎把中国古典诗词最值钱的那点道理说透了。王国维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核心说法，境界。他说，词以境界为最上。什么叫境界？不是词藻漂亮，不是典故多，而是读者读完之后能感受到一个完整的活的世界。陶渊明那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王国维特别喜欢。他说这句好在哪儿？好在无我之境，不是陶渊明在向你解释我有多悠闲，而是他往那儿一蹲，你透过他的眼睛直接看见了那个东篱和南山。相反，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种就是有我之境，情绪很重，但也很真。人在景中，景也在人中，冷的热的王国维都不排斥，但他有一个音标准，境界必须是真的。书里有一段特别出名，被引用了100多年。王国维说，人生成大事业，大学问，

0: 要经历三重境界。第一重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什么意思？迷茫，但是又忍不住往远处看。第二重是衣带渐宽终不悔，唯一消得人憔悴。说白了就是认准一件事，哪怕把自己熬瘦了也不回头。第三重最漂亮，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找了好久，突然一回头，答案就在那儿。我第一次读的时候以为王国维在讲人生，后来再读发现他讲的是词，但同时也是人生。他把这个道理藏在诗词里，不直接说，但你看完会懂。这就是中国古人说话的方式，也是这本书最迷人的地方。书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叫格与不格。写得好的诗读起来不格，像水一样流进你心里；写得不好的诗就格，像隔着一层雾看风景，知道有东西但看不清。王国维喜欢的词人都是那种不格的，比如李后主、苏东坡。他说李煜后期写的词言有诗家，极度弹劾人类罪恶之意，这话说得很重，但你能感觉到他是真的被打动了。他对姜奎和吴文英就不太客气，说姜奎的词隔吴文英的雾里看花，读者进不去。这种批评放到今天可能有人不同意，但王国维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他不是在做学问给别人看，他是在跟这些词人对话。这本书好就好在他不是高高在上的文学评论。王国维自己也是个很真的人，他生活在清末明初，做过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和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他们一起教书，但他最后选择自己结束生命，原因众说纷纭。读《人间词话》的时候，你会觉得他讲诗词其实是在讲他自己怎么看这个世界。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诗人对宇宙人生，虚入乎其内，又虚出乎其外，意思就是你得先扎进去活，活够了还得能跳出来看，太近则看不到全貌，太远又没了温度。这句话放在今天，对写文章、拍视频、做创作的人都还管用。读《人间词话》不需要你读过多少古诗词，它更像是一个很高明的导游，带你重新看那些你小时候背过的句子，然后告诉你这些句子为什么能活一千多年。因为它讲的是人，是人怎么在很短的几行字里把很大的心情装进去。市面上版本很多，我看的这个版本收录了王国维首定的64则，也补了后来发现的删稿。原文是文言文，但注解做得比较清楚，普通人也能读进去。如果你想重读这些老句子，或者想让孩子知道中国文字到底有多美，这本书我觉得合适，左下角就能找到，点进去看看。最后我想说，王国维还有一个观点我印象很深，他说词人一定是真诚的，越真诚境界越高，写文章是这样，做人大概也是这样。这本书薄薄的，但每一句话都值得停下来想一想。
1: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2: 第129集。
3: 亲妈，快去告诉老太太和大爷，出事了，有人喝了咱的酒中毒了。
2: 喜娃的消息惊动了所有人，何老太与何山、唐宁匆忙地赶往酒坊。正阳酒坊经营多年，从未出现过食酒中毒事件，此事极为重大，关乎人命及酒坊声誉。然酒坊事未及处理，何宅又闹了起来。
4: 哎呦，我的小祖宗，你快回去吧，宅子里出了这么大事儿，你就别跟着添乱了，去院里玩去。
2: 门房见家园一个人偷跑出来，似要上街去玩，因没有胡凤霞或老妈子陪同，门房不敢放行。家园哭闹起来，对门房又打又踢，后竟将门房的手死死咬住，直到血珠滴了下来。
4: 孙少爷您饶了我吧，小祖宗哎，你看我这儿有吃的，松嘴吧。
2: 听门房这样哀求，何家元才松了嘴。门房哎呦哎呦叫着疼，只能把唐宁刚刚放下的饼子塞给家元。家元贪吃啊，一见饼子就嘿嘿的笑。他一口咬在嫩白的贴糕饼子上，饼子切口处就留下了一排浅红色的牙印。关秀云老远见着家园的模样，撇着嘴道：
5: 哼，和傻子有啥两样，就知道吃，这样的种何家也当宝，只是八辈子没见过孩子。
2: 唐宁不知道娘给自己烙的年糕饼子也落入旁人口中，他现在正陪着何老太一脸愁容地看着两个女人跪在酒坊门口痛哭流涕，这一个男人躺在门板上痛苦呻吟，嘴边余留白沫。
6: 大伙都来看呐、啊，草菅人命了，这正阳酒坊就是一个黑店，把人喝坏了还不承认，大伙都来看看这黑店还有没有人管了。
2: 两个女人哭着喊着，周围聚拢了许多人。
7: 喂，你别血口喷人，咋证明他是喝了我们的酒中毒的？
2: 何幼林气得上前理论，喜娃十分有眼力劲儿的拦在何家人面前，生怕这几人做出什么危险行为。其中一个女人见何家不认，腾地跳起来就要动手，另一个女人则哭得更为大声：
8: 快给他们整走，太磕碜人了。
2: 何山气得白了脸，吩咐几个伙计赶人。这一举动彻底惹怒了闹事的几人，躺在门板上的男人坐起来，用眼神示意女人去报官，另一个女人护在男人身前，嚷着何家打人了。
7: 别动。
2: 何幼林拦下伙计，转而向何山道：
7: 大爷，这样他们会更嚣张，还是得想别的办法。
8: 这就是讹人，拿不出证据在咱门口这么闹，别人真都以为咱的酒有问题了。
9: 让他们闹去，老大幼林，咱们进去。
2: 何老太淡定地只看了闹事人几眼，不以为然地被唐宁搀进了酒坊。
5: 哎，你们别走啊，喝了你家的酒中毒你们还想走？不能走，
10: 等警察署来人了再说。
2: 唐宁已是猜到了老太太用心，转头说道。酒坊的门口依旧围着人，闹事的人却愣了，何家似是没有要解决问题的意思，把他们晾在这儿，走也不是，进又进不去。
9: 说说这是咋回事？
2: 何老太一进屋便开始盘问几名在店里的伙计。原是一大早这男人过来打酒，只在酒坊内转来转去，像是找人又像是找东西，故才引起伙计的注意。
7: 以前来过没？
11: 没见过，是熟人。
2: 大家便了然，怕是来者不善了、啊。猜测之际，门口再次哭声大作，随后巡警的呵斥声传来。第130集。闹了好一阵，街坊邻居路过之行人皆知正阳酒坊的酒出了问题，闹事之人在巡警的呵斥中停了吵嚷。巡警是个生面孔，并不因正阳酒坊的大名气偏袒，反而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
12: 你们为啥闹事啊？说喝了人家的酒中了毒，有啥证据啊？你家卖了酒，咋证明酒里没毒？
2: 巡警是个40上下的男人，满脸横肉，皮肤黝黑，他板着脸看着酒坊之人，又盯着躺在门板上呻吟的男人看了一会儿，见他半闭双眼表情痛苦，又见两个女人哭哭啼啼，接着问道：
12: 他就是中毒的人？
6: 是啊，巡警大人，就是他们的酒把俺们给喝坏了，俺们可是听说他们家的酒好才来的，结果就这让俺们一家以后咋活呀、啊、
2: 女人说着又呜呜的哭。
7: 你们凭啥说是喝酒喝的，就没吃啥东西？我家酒坊经营了上百年，酒里咋可能有毒？再说咋就他一个人中了毒？那么多买酒的都没事。
2: 何幼林气不过反问他：
10: 你们想赖账咋的？
5: 就是喝了你家的酒中的毒，我们啥也没吃。
2: 另一妇女恶狠狠盯着何幼林，似已将其视为仇敌了。听闹事之人一口咬定是酒出了问题，酒又被喝完了，无法证明其清白，所有人都没了主张。这时唐宁突然上前看了看躺在地上的男人，问他，
5: 你说在我家打的酒，你打的是哪坛酒？
2: 酒坊内摆放了十几坛酒，每坛酒的度数口感都不同，供客人选择。如今既然没了毒酒，没了证据，自是要找其他法子自证清白。许是一时慌乱，大家竟谁也没想到这个法子。被唐宁一提，何山与何幼林恍然，齐齐看向中毒男子。男子没有想到会有此招，慌得想要起身，被女子按住。
13: 我不记着了。
5: 人都这样了，你们还不承认？他说了，不记得了。反正酒是你家的，你们赖不了。
10: 我们没想赖，你们找来了巡警，又在我们酒坊门口闹了一早上，我们也要证明自己的清白。既然你不记着是哪一坛酒，那我们也不怕麻烦，就挨个检查。
2: 唐宁说着看向何老太，对唐宁的处事不惊，何老太颇感意外，同时又觉欣慰，点头同意。
12: 这你们确定还要追究吗？
2: 巡警看着闹事之人，表情颇不自在。
5: 哎，凭啥不追究呀？人都这样了，要是让我们不追究也行，赔钱道歉，还得承认他们的酒有问题。
2: 女人毫不示弱，又要开哭，巡警也是大感为难，一劝上几句，不料闹事之人全然不理会，只能找来银针验毒，接连将所有酒都验过一遍，并未发现银针变色。巡警这时便说，既然没有证据，那此事就此作罢。何家人没等开口，闹事之人又道，
5: 不行，就算酒没毒，那也不能证明他们家的酒没问题啊，说不定是变质了，坏了。
2: 眼见此伙人是不依不饶，因是确定酒的品质是否出现问题，必须要请专业人来查验，何山只得请来白云起和骆会长。再一番查验，白云起与骆会长皆表示正阳酒坊并无问题。第131集。
5: 他们的话不能信，他们都是一伙的，他们说没事就没事了，有啥凭证啊？
2: 闹事的人此时也没了耐心，男人又开始在门板上打起滚来。
13: 哎呀，你们来看看啊，乡亲们、街坊们，你们都来看看啊，他们这是点大欺客啊，以后谁还敢来他们家打酒啊？
2: 穷苦人总是相互同情，颇有同命相连之感。眼见着大伙儿都开始将矛头毫无理由地指向了酒坊，巡警又无动于衷，幼林就带着伙计去驱赶围观群众。不料这一举动更是让人们认为酒坊与白洛两人串通，有嘴也说不清了。
10: 大伙听我说一句。
2: 唐宁已走至前面，不卑不亢道，
10: 我们酒坊在这街上已经上百年了，相信在场的各位都喝过我们家的酒，品质咋样大伙心里最清楚。要非说我们的酒有问题，说白老板和骆会长偏袒我们，那为了证明我们的清白，我们只能用上鉴定白酒的专业法则。我相信在场的不少人也是懂的，一旦再次确定我们酒坊的酒没有问题，我想问问你们是不是也该给我们道个歉。
2: 最后唐宁说着转向了闹事的人，闻言闹事三人相互看了一眼，其中一人道，
13: 算了，你们赔几两银子，我们自认倒霉，自己去看大夫。
2: 此言一出，哪儿还有人不知道情况的，这分明是来讹诈的。眼下正阳酒坊竟要耗费时间来哀谈宴酒，他们是捞不到好处了，不如拿了银子走人。
12: 好了好了，既然没事了，大伙儿散了吧，也别耽误你们做买卖。
2: 巡警早就想走，好容易有了机会，便说道。事实上，虽然没有给正阳酒坊的名声造成损失，可一些人还是开始质疑酒坊酒质的问题了。何幼林拿出二两银子欲扔给三人，唐宁却拦下了。
5: 哎，等等，交给我吧。
2: 何幼林略有迟疑，瞥向何老太，发现何老太面无表情，并未表示反对。接过银子，唐宁走到闹事人身边。
5: 银子可以给你们，但我们也得向大伙说明，这银子我们就当打发要饭的了。
2: 说罢，唐宁将银子揣进自己腰包，叫来伙计将酒坊内的酒坛通通搬于室外。
5: 下面我就当着大家的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酒坊的酒是不是真都有问题。既然他们不相信白老板和骆会长，大伙儿可以任找几位懂酒的人来。
2: 不想果真有人好信儿啊，找来另外两家酒坊的东家。唐宁并不在乎，只将酒坛打开，从几方面证实了酒并无问题。首先，他从感官上给大家展示，白酒几乎都是无色透明的，然出现微黄，但仍透明，并不算变质，故这十几坛酒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再次从香味与口味上，正阳酒坊的酒皆有或多或少的香气，并无任何异味，且香味并无寡淡，尾味也不见苦涩，这也足以证明酒无问题。最后，唐宁在没有征得任何人同意时，私自做主让伙计拿来了十几个大碗，分别倒入一种酒，观察其是否出现浑浊及沉淀物。当然，这种鉴别也是有方法的，先要看酒是否清亮透明，有无悬浮物和沉淀物。期间，两坛酒中出现了浑浊的沉淀物，现在立刻炸了锅。闹事之人也不知何时已经站了起来，他嚷着道：“第132集，
13: 哎，大伙看看啊，都看看，还说酒没问题啊？这是啥？上边的黄点儿是啥？”
2: 整条街的行人已被这里的热闹吸引过来，听说酒有问题，大伙都像是捡到了宝贝，一窝蜂的往前挤，伸着脑袋看。
5: 啊，大家别急，听我说，酒有浑浊沉淀物也是正常现象，不能完全说明有毒，只要把酒置于相应温度的水中，这些浑浊和沉淀物很快消失，就说明没有问题。不信大家可以问问后请来的两位酒坊的东家。
2: 后来的酒坊东家与正阳酒坊、白家酒坊虽不交好，却也不敢乱说，见唐宁所言非虚，只得点头认同。这时巡警已悄悄地退到后边，藏在人群中了。果然很快的，那些浑浊沉淀的现象就消失了。有人在人群中喊道：“
12: 正阳酒坊那可是咱百年的老字号，不可能卖毒酒，这人就是来讹钱的。”
2: 见大势已去，闹事的三人涨红了脸，男人还想再说些什么，两个女人拉着他就走。
5: 哎，别走啊，银子，银子不要了。
2: 唐宁大觉爽快，双手叉腰，哈哈笑得没了形象。可疑的是，那巡警也不知何时不见了。回到酒坊，何老太颇为高兴，看着唐宁笑：“
9: 你这丫头啊，有点我当年的样子，怪不得玉梅稀罕你。行，以后好好干，帮着点幼林。”
5: 嗯，知道了，奶奶。
2: 虽解决了问题，何山却觉不快。这唐宁不过一丫头，在长辈面前私自做主，还得到了老太太认可，让他有了危机。又想到两个不争气的儿子和好吃懒做的儿媳，气得脸是红一阵白一阵。
8: 娘，三天后副会长选举，您要去吗？
2: 何山转移了话题：“
9: 不去了，这事儿你自己就能办，何家这次靠你了。”
8: 放心吧，娘，我有把握。
2: 何老太那何许人也，商海打拼一辈子，精明透顶， 一眼就看出何善的心思，话中就给了几分安慰。

0: 唐明犹豫片刻，也跟着进去，听说是吃了自己娘家的东西，这倒是奇怪。忽的想起门房那包饼子，可就算是孩子吃了，也不该有此症状啊。接连两起中毒事件，巧合的不像话呀。
1: 哎呦，小家园呐，太奶奶来了。
0: 何老太唤着孩子的名儿，急步往里走。胡凤霞正心疼的抹泪，一见老太太进门，那哭声更大了。
2: 行了，别哭了，到底咋了？
0: 只见小家园侧卧在床，双眼紧闭，脸色蜡黄。只一两个时辰的功夫，孩子憔悴的不像话了，原本红润的小脸也开始发白，浑身还打着哆嗦，眼角有未干的泪。
2: 大夫咋说呀？
0: 何山心疼孙子，也挤上前，用粗大的手小心地摸着孩子的额头。
3: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4: 小北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5: 全民大健康，乐购帮您忙。咱要说好吃的东北菜呀，那真是太多了。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
6: 这放这几个菜名啊，这一听都是高油高盐的。其实这也是咱们北方朋友啊饮食方面的一个特点，所以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血脂增加了，人也变得肥胖了。而且我们要知道啊，你的甘油三酯啊，包括胆固醇啊，还有血脂增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其实就源自于你每天必须的必要的家里用的食用油。所以想要吃得好又健康，就从家里的食用油开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啊火爆全网高端食用油，就是亚麻籽油。亚麻籽儿选自于咱们内蒙古锡林郭勒纯天然的亚麻籽儿，100%的含量，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而且通过低温冷榨技术之后啊，我们这款亚麻籽油不光是可以直接喝生喝，同时呢家里炒菜呀、也可以用得到。亚麻籽油它不是甘油三酯啊，它是什么？它是甘油二酯。什么叫做甘油二酯呢？是一种对咱们身体啊有益的优质脂肪。它和甘油三酯最大的区别就是能够直接被转化成能量，不会合成脂肪积在我们的体内或者是血管当中。另外呢，亚麻籽油当中所含有的天然的阿尔法亚麻酸还有欧米伽三的含量特别高，也被称为血液的清道夫。这是一款可以直接喝的健康好油啊。另外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内蒙古的亚麻籽油啊，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内蒙古的亚麻籽啊，咱们是甘油二酯油，其中的甘油二酯大于60%以上，超市统一零售价要卖到118元一瓶。好，那节目当中大麦是不是也给您推荐过？咱们有很多的老客回头客。
5: 对呀，
6: 我们当时的价格体系呢是199，咱们是买4瓶，然后我还给你送4瓶，一瓶呢是250毫升，也就咱们俗称的半斤。
5: 对，
6: 那你这样的话到手8瓶就是4斤装，我们才卖199块钱，
5: 这
6: 个价格是不是非常的划算，
5: 特别合适了。
6: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呢，大麦就要挑战全网的亚麻籽油的一个价格体系。
5: 哦，
6: 我这话是不是说的很大？那是因为我们真的做到了，因为我们今天从原有的8瓶给您增加到了10瓶。
5: 哇，10瓶，
6: 10瓶199。那有些朋友说了，你这10瓶你就挑战价格体系啦？你无非就是1瓶19.9吗？是不是？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今天每瓶不是250毫升，
5: 不是250毫升，
6: 是500毫升，
5: 一斤装的呀，
6: 就咱们说的一斤的亚麻籽油。
5: 哇，
6: 一斤的亚麻籽油，我今天给你做到10瓶10斤，
5: 太合适了，
6: 199啊，
5: 没错，
6: 亚麻籽油一瓶500毫升的才合到19.9。你现在去市面上，你买瓶豆油，买瓶色拉油还得多少钱？
5: 对呀，
6: 那个能转化成甘油二酯吗？能清理我们的血液垃圾吗？
5: 对呀，
6: 能直接拿回家让你生喝吗？都不能吧，
5: 都不能。
6: 但是我们的亚麻籽油都可以，
5: 是，
6: 而且这款清盛的亚麻籽油，因为我们技术全新升级之后，你是完全可以做菜做饭的。
5: 是，
6: 以往老的技术亚麻籽油，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是不能见热的，是吧？它不能做饭，不能炒菜。但是我们这款亚麻籽油，你拿回去炒菜都可以，烟点还高呢，在家炒菜不生烟。
5: 没错。
6: 所以说这么好的一个价格，这么好的一款油，非常适合大家买。
5: 哎呦，真的太合适了！
6: 只限前50位，199，我给你做到10瓶，我给你做到10斤。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7: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5: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咱们可是纯的亚麻籽油，里边呢就是一个成分，就是亚麻籽儿，它不是调和油。另外呢，它的产地也是最正宗的咱们亚麻籽儿的产地，内蒙古西

0: 黎姑勒大草原呢，并且呢今天咱们给您带到的它还是一级的，咱不是二级哈，是一级的纯的亚麻籽油，完全可以来生喝的。并且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您可以随意的比价格啊。今天带到本档节目当中，正常199块钱咱是达到5斤，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大麦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了，199块钱10瓶10斤
1: 啊，
0: 单核到1斤的亚麻籽油19.9块，而且品级刚才跟您讲清楚了，咱们甘油二酯的含量上面标着呢，大于等于60%以上啊，并且呢咱们还是内蒙古的啊，所以说现在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厂牌电话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1: 那这个亚麻籽油你生喝做菜做饭，它转化的是什么，叫做甘油二酯，是非常健康的啊。为什么少油少盐，问题不就在这儿吗？
0: 是，
1: 所以说我们把家里的食用油啊换一换，换成这种更健康更富有营养的亚麻籽油。
0: 没错，
1: 你是拌凉菜啊，甚至是在家炒菜都是可以的，因为别的亚麻籽油咱不管，管不着、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清盛的亚麻籽油是完全可以过来炒菜的。
0: 是的，
1: 您收到货之后一共是10瓶10斤，你去看我们的包装特别的高档啊，都是深颜色的避光的包装，跟超市里100多块钱的一瓶的一模一样。
0: 对，
1: 看好了，199留下10斤，全家人都能来用的亚麻籽油，非常健康，谁家不做菜谁家不做饭，是不是？今天就限50位名额，这个亚麻籽油可以说是家家都用的，所以场外电话特别的多，大家赶快来抢购，
0: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1: 你看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咱有意识血脂高的问题，人都建议你什么少油少盐吧，油炸的少吃点吧，
0: 对、
1: 是不是？因为这些油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呢，它就会转化成有害的甘油三酯，吃的时间久了以后呢，就会堆积成这个脂肪来积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我们经常说的像血脂高啊、血液粘稠啊这方面的问题就出现了，
0: 对，
1: 包括胆固醇也增高了，是不是？这个亚麻籽油首先它是零胆固醇，
0: 零胆固醇，
1: 我们喝也好做菜也好是完全没问题、
0: 哎、
1: 同时呢它有大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它对咱们的血管心血管的保护还特别好，
0: 是，
1: 而且经过研究发现呢，这个欧米伽三呢其实还对咱们的这个血糖啊包括血压呀都有好处、所以说你看三高人群，如果说让我给他推荐一个食用油的话，家里离不开啊，那我建议你的是什么，咱就可以试一试这个亚麻籽油，
0: 对，
1: 甚至给家里的孩子宝宝咱们做辅餐的时候，你看做个鸡蛋糕什么你都给他滴2滴这个亚麻籽油，因为亚麻籽油当中的 DHA EPA 含量也特别高，健脑益智、可以说它是一款全家人都能放心来喝的健康好油、而且我们清盛品牌呢选自的是一级的亚麻籽儿，是来自于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的亚麻籽儿，
0: 没错，
1: 配料表就是亚麻籽儿，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啊，不是调货油，所以说大家想要抢购，我们今天1斤500毫升给您做到19.9块，
0: 没错，
1: 你现在去市场上你买一瓶色拉油买一瓶大豆油还得多少钱呢，
0: 真的非常合适了、
1: 所以说想要抢定的朋友最后5分钟时间啊，先到先得，赶快来抢购，
0: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 400-166-9984。
1: 很多朋友就说我买的是亚麻籽油，这甘油二酯是啥玩意儿啊哈、其实咱都知道这个油啊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呢，大多数它都会转化成对身体有害的甘油三酯，咱们所谓的像脂肪肝啊血脂高啊就是甘油三酯升高了，
0: 三酯是坏的、
1: 但是这个油呢咱又不能不吃，咋办？亚麻籽油当中它不一样，它进入到我们体内呢会转化成没有负担的甘油二酯，不光是零的胆固醇，而且它还会降低坏的胆固醇，但是就是你说的先生，市面上你看这个亚麻籽油并不是所有的都会给你标出甘油二酯的含量，但凡是有标的那肯定是好油，你看像那个大品牌啊，咱就说单某年直接给你写甘油二酯油，咱家这个也是亚麻籽甘油二酯油，甘油二酯大于等于 60%， 这个都是给您标出来的，绝对好。
2: 今天给大家团购的价格非常有优势啊，
0: 没错，
1: 19910瓶10斤
2: 够您全家人呢炒菜做菜直接喝都够用，另外呢咱这品质特别好，内蒙古锡林郭勒的原材料100%纯的亚麻籽，而且是低温冷榨一级的亚麻籽油，其中甘油二酯含量高达60%以上。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抓住机会，赶快来打电话：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4: 第133集。侯凤霞放下帕子，抽抽噎噎道。
5: 大夫说是啥气机上逆，为啥发烧抽搐现在看不出来，只开了些方子继续观察。
4: 说着他又去把儿子额头上的帕子放到凉水里。

0: 说话间，孩子再次抽搐起来，手脚蜷缩，继而绷直，不停地抖动，嘴里流出黄褐色的沫子。胡凤霞在一旁看着老妈子，丫鬟按着孩子，转头就瞥见了唐宁，她不由分说，上前给了唐宁一记耳光。这一耳光猝不及防，唐宁被打得踉跄着向后退了两步。
1: 你说，你到底让我家家园吃了啥？你想害死我儿子，让你肚子里的野种继承家业是吧？你个缺德的贱人，你想害死我儿子，我打死你！
0: 胡凤霞像疯了一样，嘴里不干不净，骂得极为难听，手上又要去打。何老太爷顾不上这边，只忙着孩子。唐宁哪里肯吃亏啊？虽有身孕，可身手还算灵便。先是躲过胡凤霞的巴掌，后又反扣住其手腕。
2: 你疯了？再疯我不客气了。哎呀，快松开！凤霞也是急坏了，你快松手。
0: 关秀云跑上来，用力的去打唐宁，那力道着实有些大，但唐宁吃痛却不肯松手。
2: 你拿着东西把家园吃坏了，你咋还动手？快松开呀！来人！
0: 关秀云看似劝架，矛盾却越发激烈，屋子里一时间哭闹喊叫，乱作一团，惊得宅里所有人都跑来看。季敏也早就听到了动静，听说胡凤霞与唐宁打了起来，她就说不出的心情，只跑到屋里一看，毕竟这唐宁怀有身孕，季敏竟一巴掌甩到胡凤霞脸上，这越打越乱，简直比戏还好看。何老太此时气得抡起拐杖，不管谁是谁，朝着战团打去，这才分开了几人。
3: 都滚出去！
0: 老太太发了怒，没人再出声了，只这愤怒谁也不能消去。唐宁虽觉委屈，但看到孩子如此，也颇为内疚。门房无意之举，毕竟也是吃了自己的东西。然这事实在蹊跷，自家东西绝对不会出问题啊。眼下并不是追究责任之际，全家都心系着家园的病情，孩子始终高烧不退，反复抽搐，大夫换了几个皆束手无策。期间有两个大夫提议去洋人的医院，然洋人的医院在店外，且病床紧张，不能保证接收。
1: 哎呀，都没眼看了，到底是不是他家男人啊？
4: 我看不像，你瞅这男的都多大岁数了，没准是在牙婆那买的，现在这事多了去了，咱可管不了。
0: 两路人议论着过去，唐宁听得真切，好奇心被勾起，也就跟着去看。
5: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6: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5: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6: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5: 开卷有声，
7: 今天分享给大家人这一生最该看透的八句话。约翰·詹姆斯在一个人的疗愈里用了整整一本书，才让这八句话稳稳地落在地上。它不是教你怎么变强大，而是蹲下来陪你，把你弄丢的那部分自己一点一点找回来。如果此刻你心里正下着雨，请给自己五分钟，安安静静听我把这八个关于完成悲伤的真相轻轻说给你听。第一个真相，你不必急着好起来，先允许自己还没好。我们总在失去一段关系、一个人、一种身份之后，被催促着赶紧翻篇。可詹姆斯说，所有被跳过的悲伤都会变成往后日子里没来由的委屈。真正的疗愈不是一刀切断，而是允许眼泪流出来，允许愤怒发出来，允许那个没说完的再见有一个专属的仪式。走得慢一点也没关系，因为只有承认伤口还在疼，伤口才有机会真正愈合。现实里你可以不必对任何人交代，给自己泡一杯热茶，对着窗外的云发发呆，哪怕只是认真的哭一场，都比假装没事更能把你带向前方。第二个真相，

时间不会自动疗愈一切，你主动去完成的告别才有效。很多人把交给时间当作解药，可这本书里有一句让我心头一颤的话，时间本身并不会愈合伤口，你在时间里做了什么才是关键。没有说出口的遗憾，被压抑的愧疚，对方听不到的对不起，会像卡在喉咙里的一根刺，时隔多年还在隐隐作痛。詹姆斯给的方法很朴素，拿出一张纸，把那些卡住的话原原本本写下来。这件事不需要对方在场，只需要你对自己诚实，写的过程就是一次从身体里往外搬石头的过程，搬完了心就轻了。现实中那些未完成的情感往往是失眠的根，莫名烦躁的因，用笔去完成它，就是把压在胸口的黑夜一寸寸还给了黎明。第三个真相，你可以不原谅，但必须释放自己。好像总有人在劝你要大度，要原谅，可一个人的疗愈说得很清楚，疗愈的目标不是重建旧关系，而是帮你解脱出来。过好以后的人生，有些伤害不值得原谅，但值得你放下对他的死死抓着不放。释放不是放过对方，是你终于肯把自己从牢笼里放出来了。往后你可以再路过那个地名，那首歌，那些回忆时，心潮稍微起伏一下，然后继续喝你的咖啡，赶你的路，不再被拖回去重过一遍。把别人还给别人，把自己还给自己，这才是最深的自我善待。第四个真相，悲伤的形状千千万，没有一种不应该的情绪。有读者合上这本书后说，自己第一次被允许不按标准流程悲伤。亲人走了，你未必一定要嚎啕大哭，结束一段感情也不一定非得歇斯底里，甚至你可能在失去很久之后突然被一个剥橘子的动作击中，那都没有错。詹姆斯强调，所有的感觉都是合理的，包括麻木，包括愤怒，包括那种说不清的空荡荡。正视它，就是在接住最真实的自己，不必再用别人都恢复了为什么我还这样来欺负自己了。你的情绪有它自己的潮汐，而你现在要学的是不再对抗那片海。第五个真相，孤独是疗愈的必经之路，但你不曾被真正抛弃。一个人熬过低谷的时候，总觉得全世界都在往前走，只有自己被留在了原地。但这本书递过来一个特别温柔的视角，孤独不是在惩罚你，而是在提醒你，那些曾经依靠的部分，现在需要你亲手为自己重新搭建。你自己就是那个可以点亮房间的人。就像书里说的，疗愈常常发生在一个人的时刻，一个人安静地吃一顿饭，一个人走到街角再走回来，一个人替那个离去的角色对自己说一句辛苦了。这世上真正能穿过你所有防御的只有你自己，当你愿意陪着自己，黑暗里就有了光。第六个真相，放下不是删除一段记忆，而是重新定义它在你生命中的位置。很多人害怕放下，觉得那是背叛过去，是忘恩负义，可詹姆斯告诉我们，你可以带着那段关系继续走下去，只是换一种方式。想念一个人，就把他给过你的温暖变成你往前走的力量，而不是把你困在原地的深井。失去一段奋斗来的事业，就让它沉淀成一种底色，拖着你重新生长。放下不是把某人某物从生命里踢出去，而是不再把它当作唯一的站台。你仍旧可以怀念，可以感激，但你的列车会继续向前开，载着所有过去见过的风景，驶向下一个春天。第七个真相，自我关怀不是自私，是真正成熟的开始。我们被教育要去爱别人，考虑别人，却被教过怎么对自己温柔。这本书花了很大篇幅，让我们练习把对他人泛滥的同情心，分一点给自己，累了就行。

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同一个公司里的两个人，明明看的是同一份数据，却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一个人说市场还能做，另一个人说明明已经凉了。你说谁对？刘润这本底层逻辑给了一个很扎心的答案。很多时候不是谁在说谎，而是大家站的位置不一样。你以为在争论事实，其实是在保卫各自的立场。书里把人对世界的判断分成四层：事实、观点、立场、信仰。事实是最底层，比如今天气温30度，这是事实。观点是今天很热，每个人体感不同。立场是老板说这是 hot， 你就得说 hot。 立场不是来自事实，来自位置。信仰是更深一层，比如有人相信努力改变命运，有人相信选择大于努力。信仰很难被说服，大部分争论都发生在观点和立场这一层。你要能看穿这一点，就会少生很多气。这本书厉害的地方在于，它不是教你某个行业的技巧，而是帮你扒开现象。看看下面的结构，刘润说，这个世界千变万化，但底层逻辑是相对稳定的。掌握了底层逻辑，你就能在变化里

0: 书里有一个概念我特别想讲，叫人生商业模式。刘润说，人生也是一门生意，它的盈利方式是能力乘以效率再乘以杠杆。能力就是你值多少钱一小时，效率是你一小时能干多少事，杠杆是你能不能让别人的时间资本流量为你工作。很多人拼命提升能力，一年到头把自己累得够呛，但收入没有质变，问题出在哪儿？可能不是能力不够，是杠杆没用上。厨师做饭再好吃，一天只有24小时，但如果他把方法做成课程，写成书，做出品牌，杠杆就来了。这不是要每个人都去当网红，而是你得意识到单纯靠时间换钱天花板很低。还有一个特别实用的概念叫边界感。刘润说，边界感的本质是对所有权的认知，我的事归我管，你的事归你管。很多人际关系的矛盾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边界不清。父母管孩子成年后的每一个选择，夫妻互相插手机，同时对别人的工作指手画脚，都是边界感出了问题。书里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一个人问你，周末能不能帮我搬家？你不想去，但不好意思拒绝，结果去了又憋屈。刘润说，你的时间是你的资产，要不要借出去，是你的边界。边界不是冷漠，是让关系能长久的基本规则。再聊聊信用。刘润说，信用是一个人最大的资产，但它不是一朝一夕建起来的，是每一次小事积累出来的。借一次钱按时还是信用，答应的事做到是信用，开会不迟到也是信用。信用好的人做什么都有人愿意帮一把，信用破产的人能力再强也寸步难行。书里还讲到一个词叫复利。我们老觉得复利是理财概念，但刘润把它用到能力、关系、信用上。你今天做的事情如果能让明天更容易一点，就会产生复利。每天写一篇东西，3年后你就是别人眼中的专家。每天得罪一个人，3年后你可能连个靠谱的合作伙伴都找不到。我特别喜欢书里的一句话，底层逻辑是事物间的共同点。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不同年龄的人，看起来做的事情千差万别，但背后的逻辑往往是相同的。这也是为什么一个从商场里杀出来的人，看职场、看感情、看投资都比别人透。刘润这本书读起来不烧脑，例子都很贴近生活。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理论书，更像是一个做生意、做管理、做自己的人把自己踩过的坑和想明白的事拿出来跟你聊一遍。如果你觉得自己每天很努力但成长很慢，或者你和别人沟通总是不在一个频道上，推荐你看看这本《底层逻辑》，看清这个世界的底牌，不是为了去算计别人，而是为了少被表象牵着走。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发现自己最近一次和别人争论，其实是在争事实还是在争立场？评论区聊聊。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

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大叶藻。海藻是与海洋生物群落共同构成的一类典型的近岸海洋生态系统。形成海藻群落的主要品种有马尾藻属、巨藻属、昆布属、裙带菜属和鹿角藻属等。大叶藻是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线近岸海域的一种藻类，为多年生沉水草本，一般生长在近岸的沙石层上，形似纸条，体薄柔韧而长，属大面积生长的单种群落，为大叶藻科植物大叶藻的全草。大叶藻节上生须根，长达50厘米以上，宽约5毫米。长海线的海岸地形和海水盐度等条件，有利于大叶藻的发育和生长。大叶藻在海中呈绿色，但是随着一茬大叶藻的枯萎，遇到风浪就被折断卷到岸边。要是遇上大风浪，沙滩上往往会覆盖上厚厚的一层大叶藻，经过阳光的辐射，这些上岸的大叶藻叶面会渗出盐渍。根据这个特性，海岛人把大叶藻也叫做海带草。早时的长海人家为了省钱，靠海吃海，把这种在海水环境下生长的具有防虫蛀、防霉烂、不易燃烧的海带草用于修建房屋的屋顶，建成了极富海岛地方特色的民居海藻房。如今的长海部分乡镇仍保留有早年的海藻房，历经百年风雨依然保持原貌，体现的是先人的聪明和智慧。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0: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1: OK, let's go.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要带大家来到休闲广陆岛。长山群岛诸岛中距离大陆最近的当属广陆岛了，这里承载着众多的群岛之最，最悠久的历史，最宽广的滩涂，最惊艳的湖泊，最神秘的鸟岛。广陆的美好需要您慢下来，静下来，一一去细品。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广陆岛，感受休闲之岛的魅力所在。长海县广陆岛西与大连金石滩国家公园毗邻，北与皮口等辽南重镇隔海相望，是长海县诸岛中面积最大的岛屿，素有大连门户之称。关于广陆岛，那我们也要一起来听听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他怎么说。
3: 广陆岛呢，可以说是承载着众多的海岛之最了，因为这里呢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有代表性的像我们所熟知的小珠山遗址、马祖庙、铁山仙女湖等等。那么每年的农历六月十六呀，也是一年一度的大连广陆岛马祖文化旅游节，那么都会在这里如期举行。
2: 好的，谢谢孙岩啊。哎，就这个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啊，海参宝宝也有话要说，有请。
4: 广陆岛由23个大小岛沱江组成，陆地面积31.2平方公里，海岸线长74公里。广陆岛历史悠久，其小珠山文化遗址代表了大连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距今已经有7000多年。这里也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怎么样，我的家乡厉害吧？
2: 确实厉害哈。那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广陆岛，那广陆岛上呢，不仅有这样悠久的历史，岛上的风光旖旎，铁山仙女湖自然风景区闻名遐迩，悬崖峭壁，巨石相叠映入水中，如诗如画。岛上呢有水军府、马祖庙、高丽墓等人文历史景观。那刚才呢提到了马祖庙哈，那关于马祖庙的故事，我们有请政协长海县委员会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赵老师来给我们一起说说。
5: 这个咱先说广陆岛是个神奇的岛。在长海县志上呢，最早写的是长海县呢有6000年的人文历史，而国家考古队前几年到广陆岛小珠山碑丘遗址啊考古发现，早在7000多年前，县民就在这里啊打鱼狩猎，繁衍生息，从而推算出辽南一类的第一缕炊烟是在咱长海县的广陆岛升起的。早在宋朝年间呢，岛上就建有马祖庙，南方的海参叫妈祖，是个女的，人称妈祖娘娘。而广陆岛这个海参呢是个男的，姓马，叫马丹阳。传说他被过海的八仙点化之后呢，就成为海参，专门在黄渤海上救苦救难，人称马祖爷。从宋朝年间到如今，沿海渔民就有开船上岛惊吓的习俗，尤其是

0: 马祖庙重新修建以后，敬香的人们络绎不绝。
1: 好的，谢谢赵老师。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2: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1: 独特的海岛自然风光吸引了八方游客，月亮湾、金沙滩、彩虹滩等天然浴场，海水清澈，沙滩柔软。每当风和日丽的时候，那里是波光粼粼，沙鸥群集，那场景啊，真的是令人心驰神往，流连忘返。狂风暴雨到来之时呢，更是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那种场景如果你见到一次，真的是会让人心潮澎湃，终身难忘。另外像岛上的将军石、霸王盔、葫芦岛等海石地貌，鬼斧神工，错落有致，惟妙惟肖，充满着传奇色彩。那关于广鹿岛的神奇和美丽，我们再次有请赵志胜老师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0: 马祖庙旁有座又绿又深又大的仙女湖，传说是七仙女沐浴的地方，以坝之隔是蔚蓝的大海，站在坝上甩鱼竿，往里甩啊掉湖里的鱼，往外甩啊掉海里的鱼，脸受国家保护的震惊黑面琵鹭啊、黄嘴白鹭啊都在这里嬉戏，你说这里神奇不神奇？广鹿岛也有一座高耸入云的老铁山，你站在铁山顶峰，周边的如星小岛、如梦的大海尽收眼底。老铁山下北面呢有彩虹滩，南面呢有月亮湾，隔海有广鹿岛的诸多小岛，像隔仙岛啊、挂皮岛啊、财神岛等等，并且都有美丽的传说，你说它神不神奇？美不美丽？广鹿岛美丽神奇。
1: 好的，谢谢赵老师的分享。登高远眺，海天一色，鱼帆竞发，置身于青柔万千、翠绿如翡的广鹿岛，听渔民与导游娓娓讲述迷人神奇的传说，真是让人有一种身临仙境、心旷神怡的感觉。所以呢，关于广鹿岛的神奇还是需要大家亲身去体会。那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就带着大家讲述这些关于海岛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2: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4: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5: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6: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5: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的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7: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8: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9: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龙凤呈祥的大礼包，
9: 哎，
10: 名字特别好，寓意也特别好啊。关键是你看咱吃的这些东西，可以说这个礼包当中啊都给您具备了，
9: 都具备了，
10: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咱这里边都有、
9: 啊、
10: 咱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也考一考各位，就是咱平时吃的这个熟食啊，因为鸡的吃法做法有很多，中国四大名鸡都有什么大家知道吗？哎，我先跟大家简单公布一下这四大名鸡都有什么。
9: 首先得有德州扒鸡，
10: 德州扒鸡这是排在第一位的，它也被誉为什么天下名鸡之首，这个非常具有山东特色，它也是山东省的代表菜之一。
9: 对，
10: 再有呢就是咱们辽宁的
9: 沟帮子，
10: 哎，沟帮子熏鸡，还有就是河南的中了啊，河南的道口烧鸡、
9: 哎、
10: 还有哪里呢，还有安徽的叫福利集烧鸡啊，这是咱们中国的四大名鸡。
9: 前面两个真的特别有名气，
10: 特别有名气，咱基本吃的就是这前两个，吃这俩吃的比较多，所以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熟食大礼包里边就有咱们德州的扒鸡，
9: 哎呦，
10: 哎呀，大过节的，
9: 把咱榜上第一位的拿到直播间当中了。
10: 啊、咱家里人坐在一块儿的，是不是？咱把这德州扒鸡往外一放，往外一摆，咱一撕吧撕吧，这小熟食，你说大家喜不喜欢吃？
9: 那太
10: 爱吃了，是吧？一口咬下去，鸡皮、鸡肉，甚至是鸡骨头都能吃。
9: 骨酥肉烂。
10: 德州扒鸡啊，为什么这么出名？其实还有一点，你看咱平时吃那鸡，尤其家里小鸡炖蘑菇，咱炖鸡吃的时候啊，你得吐骨头，是不是？哎、那小鸡骨头还硬还碎呢。但是德州扒鸡它的特点之一就是什么骨酥肉烂、
9: 嗯、
10: 啊！您吃在嘴里用力一嚼，那骨头咱都能给它抿碎了。
9: 对，
10: 而且一点不是说那种砸嗓子的，咱一口咬下去，哎，这里边嘎嘣呢，这小骨头都直接吃了了，里边那小骨髓是吧？像小骨渣，还越嚼越有味儿，越嚼越香呢。
9: 没错，
10: 这非常具有特色。那既然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礼包，肯定不单单就是这德州扒鸡一项，是不是？您说咱平时吃的这些熟食当中有鸡有鸭，刚才大麦也提到了，还有大鹅，
9: 还有大鹅。
10: 那你说鸡？说完了咱中国四大名鸡之首的德州扒鸡，那要论鸭的吃法的话，有些朋友说这个煲汤吃啊，还有这个还有什么鸭，还有口水鸭、
9: 这个我替咱们听友就是抢答一下、
10: 这什么
9: 北京烤鸭、
10: 哎、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还得是咱老北京的烤鸭，
9: 没错、
10: 哎、这么多年流传下来，你看现在街边很多的烤鸭店，大麦有的时候饿了馋了，哎，我就去买一份去，买一份给我弄点那个小饼、回去了以后拌点那小甜面酱，哎，弄点那小烤鸭肉一卷，然后卷点葱啊，卷点这个萝卜丝儿啊，
9: 放点酱啊、哎、
10: 太香了各位。所以说这鸡给大家准备的是德州扒鸡，咱这鸭也不差、给大家准备了是什么，
9: 北京烤鸭。
10: 那么最后的也是我们平时啊想吃但是平时在家呢咱们做起来又比较费劲的，就是鹅了。
9: 那是
10: 鹅，我考考
11: 新区的各类文化活动，他不辞辛劳的向广大居民和学生们详细的介绍荆州鸟虫篆刻的来龙去脉、文化意义、历史演变以及独特的艺术特点这些知识。在他的讲解和指导下，许多人有机会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这门古老的艺术，并且亲身地体验篆刻的技法和常用的刻法。通过他的努力，鸟虫篆刻这颗古老的种子在金浦新区这片土地上播撒开来，生根发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它的独特魅力，为传承这传统艺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2: 荆州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孕育了灿烂的文化，荆州鸟虫篆刻就是其中优秀的代表。荆州鸟虫篆刻是以鸟虫篆书为印文的印章，是一种在汉字篆书中加入装饰性的鸟形、虫形等具象的动物纹饰，或将篆书笔划盘曲缠绕，使之如抽象的动物形象而形成的一种美术化的篆书字体。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连年纷争，动荡不安，然而也正是这样的混乱无序的特殊背景，为鸟虫篆字的产生提供了温床。鸟虫篆印章将艺术化的动物形象或含蓄或突出的置于小小的印面当中，形式多样，种类繁多。荆州鸟虫篆刻传承脉络清晰，明清时期国人考据之风盛行，古代鸟虫篆印章便不断地挖掘整理研究，历经了200余年的传承，成为荆州鸟虫篆刻印章传承的一个重要基础。荆州鸟虫篆刻用刀很讲究，妙在刀刃背尖使冲切劈勒并用，刀作笔使八面印锋， 力求空灵。荆州鸟兽篆刻得益于古城荆州悠久的历史文明，吸取了传统的文化精华，具有浓郁的历史性、时代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具有多种文化价值，对于传承荆州篆刻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传播美学知识、保留传承篆刻艺术有着不可。

0: 量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
1: 还有严俊居士，同样作为非遗传承人，他在鸟虫篆刻的艺术探索路上不断前行。严俊居士的作品呢，可谓是独具匠心，既忠实地继承了传统的鸟虫篆刻艺术的优秀技艺，又能够大胆地进行创新，为鸟虫篆的内涵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作品《众庙之门》别出心裁地将人物造型融入到印章当中，打破了传统鸟虫篆的创作边界，给人全新的视觉冲击和艺术感受。在国际文化交流的舞台上，严俊居士也让金浦新区的鸟虫篆刻大放异彩。比如毛里求斯开展国际传统文化交流活动的时候，应毛里求斯大使馆的邀请，他精心创作了一方中毛有意长存的鸟虫篆作品。这方印章用他非常精湛的技艺和深刻的寓意，受到了中毛两国艺术家们的高度赞扬和一致认同，成为了两国文化交流的一座艺术桥梁，把金浦新区鸟虫篆刻的美名可以说是传播到了海外。鸟虫篆刻当中的动物形象不仅仅是为了装饰而存在，它们背后呢，往往蕴含着深刻的寓意和丰富的象征意义。这些寓意和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连，源远流长。比如龙与凤这两种神兽，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啊，一直象征着吉祥、权威、富贵。在鸟虫篆刻作品当中，它们的形象常常被用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对高尚品德的敬仰以及对尊贵地位的尊崇。鹤与鹿呢，分别代表着长寿、幸福和安康。当这些动物形象和篆字组合到一块儿的时候，能够传达出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美好祝愿和深刻的思想情感。所以鸟虫篆刻作品不仅仅是视觉上的艺术感受，更是一种文化内涵的深度传递。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的文化传承和精神寄托，具有非常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那在非遗进校园活动当中呢，也为鸟虫篆刻的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在活动当中，传承人不仅展示了以龙为主题的创作精美的非遗作品，让孩子们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鸟虫篆刻的艺术魅力，而且还为学生们详细地讲解了非遗艺术的文化知识和制作工艺。孩子们啊，被这门古老而神奇的艺术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们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非常认真地聆听每一个讲解，也会小心翼翼地拿起篆刻工具，努力尝试着在印章上画出自己心中的图案。那通过这种活动呢，传统文化的种子可以说是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为鸟虫篆刻的未来传承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小小爱好者和接班人。金浦新区的鸟虫篆刻，它是历史的见证者，是文化的传承者，更是艺术的创新者。它用独特的艺术魅力、深刻的文化内涵以及积极的传承创新精神，在金浦新区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熠熠生辉。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让您对金浦新区鸟虫篆刻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有着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份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鸟虫篆刻的魅力。好了，今天的 IP 时光机旅程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3: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4: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3: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5: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6: 节能排放止污染，一片净土。
7: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 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7: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8: 哎，小李，累了吧？
9: 乖，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8: 好嘞。
9: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8: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9: 有，拿捏了。
8: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9: 错了，
8: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不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3: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4: 在家里是家风。
5: 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4: 在家外是品行。
6: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5: 嗯。
4: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3: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4: 千万个家庭汇成明风，
7: 长风破浪会有时。
8: 吃饭
4: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9: 有趣，
10: 有料，
11: 哦，
12: 正能量，
13: 一起来听小白说。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大叶藻。海藻是与海洋生物群落共同构成的一类典型的近岸海洋生态系统。形成海藻群落的主要品种有马尾藻属、巨藻属、昆布属、裙带菜属和鹿角藻属等。大叶藻是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近岸海域的一种藻类，为多年生沉水草本，一般生长在近岸的沙石层上，形似纸条，体薄柔韧而长，属大面积生长的单种群落，为大叶藻科植物大叶藻的全草。大叶藻节上生须根，长达50厘米以上，宽约5毫米。长海县的海岸地形和海水盐度等条件有利于大叶藻的发育和生长。大叶藻在海中呈绿色，但是随着一茬大叶藻的枯萎，遇到风浪就被折断卷到岸边，要是遇上大风浪，沙滩上往往会覆盖上厚厚的一层大叶藻，经过阳光的辐射，这些上岸的大叶藻叶面会渗出盐渍。根据这个特性，海岛人把大叶藻也叫做海带草。早时的长海人家为了省钱，靠海吃海，把这种在海水环境下生长的具有防虫蛀、防霉烂、不易燃烧的海带草用于修建房屋的屋顶，建成了极富海岛地方特色的民居海藻房。如今的长海部分乡镇仍保留有早年的海藻房，历经百年风雨依然保持原貌，体现的是先人的聪明和智慧。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像曾经一首火遍抖音追捧海草的神曲唱道，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海里生长的草都属于海草，这些海草不但会跳舞，还可以用来吃。绿菜的学名叫石椿，藻体呈绿色大叶状，是黄海北部长海县近海沿岸常见的一种绿藻，通常生长在营养盐丰富水域的岩礁、岩石、贝壳表面上，也可以在泥沙底质中生长。由于对环境条件的适应性强，绿菜在不同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下均能生存，通常在春季开始生长，夏季达到生长的高峰期。绿菜不仅是贝类、甲壳类动物和鱼类等海洋生物的食物来源，也是一种健康美味的海洋食品，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口感清爽。而长海县海域生长的另一种海菜叫做海青菜，它的藻体亮绿色，液体呈圆形至多角形片状，生长于低潮带的岩石石砾上。退潮的时候，海边裸露的礁石上或浅水湾会经常看到这些翠绿的海青菜。海青菜同样是海洋生物的食物来源，而且在每年的初春是海青菜最佳的食用季节。这时的海青菜最为稚嫩，走在退潮的海边，可挑选采摘嫩绿薄绿的海青菜作为熬汤的鲜美食材。说到美食，由下锅烂菜熬制的疙瘩汤就是大自然赐给海岛人的口福。俗称下锅烂的藻类其实是一种海菜，学名叫做胶蘑，藻体呈黄绿色或绿色，薄而软，藻体遇到热水很快解体，它生长在近海沿岸高

0: 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这是你经常看

0: 桥，让你迎来五洲四海的客。有人推开穿梭时空的门，为你点亮华夏新传的灯。有人筑起隔绝疫病的墙，有人在荒漠里种上树林，有人在四节间支起屏障，有人，总有人。
1: 看，那就是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0: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2: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
3: 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水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0: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0: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

0: 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2: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1: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3: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1: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5: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1: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6: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1: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7: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1: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8: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10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0: 返程高峰 预计至今晚十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8: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11: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员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12: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8: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13: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 80% 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14: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 315.5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8%。 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 104.9 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百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15: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地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地做好旅客服务。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十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跟你们。
17: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一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18: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17: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16: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17: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 90%。 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8: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9: 在广东。

0: 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捷径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捷径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0: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2: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0: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3: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4: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6: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7: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8: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6: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7: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6: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7: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6: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7: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6: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7: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9: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患病。

0: 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1: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0: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2: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0: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实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3: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4: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5: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6: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7: 我们顶部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口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三幺兰历史底蕴为内核。
6: 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8: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9: 在长春相遇，
6: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 1.11%。
4: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10: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4: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

0: 见发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仪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仪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4: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3: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0: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
6: 时，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有些东西终是要靠失去才能明白它的珍贵。青丝白发一瞬间，烟花老去向谁言，人到中年才明白，有些快乐等不起，有些风景，有些人等不起。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莫往回看，谁都不再是从前的那个自己，只有当下的一切才是最美好的。当下的每一刻才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所谓珍惜当下，从不是强行留住流逝的时光，而是用心把每一个现在过得热气腾腾，不留遗憾，心甘情愿活好当下。等到多年后再回望人生，才不会再叹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7: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8: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7: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8: OK let's go, let's go.
9: OK let's go。
10: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要带大家来到休闲广陆岛。长山群岛诸岛中距离大陆最近的当属广陆岛了，这里承载着众多的群岛之最，最悠久的历史，最宽广的滩涂，最惊艳的湖泊，最神秘的鸟岛。广陆的美好需要您慢下来，静下来，一一去细品。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广陆岛，感受休闲之岛的魅力所在。长海县广陆岛西与大连金石滩国家公园毗邻，北与皮口等辽南重镇隔海相望，是长海县

0: 诸岛中面积最大的岛屿，素有大连门户之称。关于广鹿岛，那我们也要一起来听听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他怎么说。
1: 广鹿岛呢，可以说是承载着众多的海岛之最了，因为这里呢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有代表性的像我们所熟知的小珠山遗址、马祖庙、铁山仙女湖等等。那么每年的农历6月16呀，也是一年一度的大连广鹿岛马祖文化旅游节，那么都会在这里如期举行。
0: 好的，谢谢孙岩啊。哎，就这个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啊，海参宝宝也有话要说，有请。
2: 广鹿岛由23个大小岛沱江组成，陆地面积31.2平方公里，海岸线长74公里。广鹿岛历史悠久，其小珠山文化遗址代表了大连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距今已经有7000多年。这里也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怎么样？我的家乡厉害吧？
0: 确实厉害哈。那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广鹿岛，那广鹿岛上呢，不仅有这样悠久的历史，岛上的风光旖旎，铁山仙女湖自然风景区闻名遐迩，悬崖峭壁，巨石相叠映入水中，如诗如画。岛上呢有水军府、马祖庙、高丽墓等人文历史景观。那刚才呢提到了马祖庙哈，那关于马祖庙的故事，我们有请政协长海县委员会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赵老师来给我们一起说说。
3: 这个咱先说广鹿岛是个神奇的岛。在长海县志上呢，最早写的是长海县呢有6000年的人文历史，而国家考古队前几年到广鹿岛小珠山贝丘遗址啊考古发现，早在7000多年前县民就在这里啊打鱼狩猎，繁衍生息，从而推算出长辽南一类的第一缕炊烟是在咱长海县的广鹿岛升起的。早在宋朝年间呢，岛上就建有马祖庙，南方的海参叫妈祖，是个女的，人称妈祖娘娘。而广鹿岛这个海参呢是个男的，姓马，叫马丹阳。传说他被过海的八仙点化之后呢，就成为海参，专门在黄渤海上救苦救难，人称马祖爷。从宋朝年间到如今，沿海渔民就有开船上岛经香的习俗，尤其是马祖庙重新修建以后，经香的人们络绎不绝。
0: 好的，谢谢赵老师。
4: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5: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6: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5: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4: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独特的海岛自然风光吸引了八方游客，月亮湾、金沙滩、彩虹滩等天然浴场，海水清澈，沙滩柔软。每当风和日丽的时候，那里是波光粼粼，沙鸥群集，那场景啊，真的是令人心驰神往，流连忘返。狂风暴雨到来之时呢，更是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那种场景如果你见到一次，真的是会让人心潮澎湃，终身难忘。另外像岛上的将军石、霸王盔、葫芦岛等海石地貌鬼斧神工，错落有致，惟妙惟肖，充满着传奇色彩。那关于广鹿岛的神奇和美丽，我们再次有请赵振胜老师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3: 马祖庙旁有座又绿又深又大的仙女湖，传说是七仙女沐浴的地方，以八字格是蔚蓝的大海，站在坝上甩鱼竿往里甩啊， 掉湖里的。

0: 往外甩呀，掉海里的鱼，脸受国家保护的震惊，黑面琵鹭啊，黄嘴白鹭啊，都在这里嬉戏。你说这里神奇不神奇？广鹿岛也有一座高耸入云的老铁山，你站在铁山顶峰，周边的如星小岛，如梦的大海尽收眼底。老铁山下北面呢有彩虹滩，南面呢有玉兰湾，隔海有广鹿岛的诸多小岛，像隔仙岛啊、挂皮岛啊、彩阵岛等等，并且都有美丽的传说。你说它神不神奇？美不美丽？广鹿岛美丽神奇。
1: 好的，谢谢赵老师的分享。登高远眺，海天一色，鱼帆竞发，置身于青柔万千、翠绿如翡的广鹿岛，听渔民与导游娓娓讲述迷人神奇的传说，真是让人有一种身临仙境、心旷神怡的感觉。所以呢，关于广鹿岛的神奇，还是需要大家亲身去体会。那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就带着大家讲述这些关于海岛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个长海群岛的习俗，渔船出远海之前为啥放爆竹。在很久以前，有些穷渔民常年带着老婆孩子在海上漂，他们的渔船被叫做加急船，官府称为弹船，称这些渔民为弹民。传统上，他们终身漂泊于水上，以船为家。弹民在陆地上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只好带着家人乘着帆船出海，终年在海上漂泊。年久日深，他们在船上娶妻生子，不离船，一代传一代，铺水盖浪，过着苦日子。驾着加急船在海上漂的弹民，常常受到沿海渔霸和官府的侮辱迫害，没办法，只得向远海漂泊。弹民躲过人祸，又遇海妖。在深海里的一个荒岛上，住着一个黑毛黑皮蓝眼睛的海妖。那个海妖长着九个脑袋，18只手，把海上漂的加急船一遭围弄到海岛上，一天要吃9个人。10来个弹民被赶到一个山洞里，海妖把洞口用石头堵住，倚在石头上呼呼睡大觉。圈在山洞里的渔家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胆小的，也有胆大的。胆小的哭，胆大的从洞口的石缝里钻出来，悄悄地上了船，划着小船就往海底跑。海妖吃饱睡熟，打着呼噜睡到天光大亮，往海上一撒嘛，有几条

小船跑出百十里了，那家伙驾着一阵旋风在海上追撵着渔船，船划得再快也没有海妖刮的旋风快，不一会儿就把渔船用旋风给卷了回来。回到洞口，只见洞口烧起了一堆火，火堆里传出来噼里啪啦的响声。原来洞里的老头老太太嫌冷，趁海妖不在从石缝里钻出来，他们腿脚跑不动，就捡了些干巴树枝，用火镰打着火，点起了火堆。乘船逃走的那几个渔民临走时把十几节竹漂丢在了岸上，没顾及拿走，也被烤火的老头老太太扔进了火堆里。竹节烧出噼里啪啦的响声，没有人感到惊奇，却把这个九头海妖吓得够呛。刚才他还发狠，只要一上岸就把这几十个抓回来的壮汉先吃了，可是一听火堆里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响声，他扭过九个头，十八只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火堆，浑身的黑毛都直哆嗦。就在这个时候，几节竹漂被烧得发出了震天动地的脆响，海妖一听吓坏了，化作一股旋风没命地往海里跑。关于渔船出远海之前为啥放爆竹的习俗的上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杨金荣掷地有声，现在给我一门炮，我照样能打得响，打得准。再次赢得热烈掌声。杨金荣又说，虽然我们老了还有后代，女炮班会一代一代传下去。掌声更加热烈。参加这次活动，展示了海岛女民兵的风采，弘扬了女炮班精神，杨金荣非常自豪。这是他在告别炮阵地多年之后，代表老一代女炮班全体成员对难忘岁月的深情追思，对后来者的殷切勉励。杨金荣的大女儿魏淑娟是第五代女炮班成员，二女儿魏淑红没有正式参加女炮班，但14岁时当过小炮长，在炮长有事时顶替指挥，大炮一响把他震得朝后仰着摔倒了。大女儿参加女炮班时训练遇到困难不想干了，杨金荣知道后对女儿说，俺在炮班那阵儿有四个孩子拖累，困难大不大，俺还成了优秀炮手，受到元帅将军的表扬。你现在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有文化没拖累，怎么能不干？你是从小在炮阵地长大的，你也应该像妈一样爱大炮，成为一个比妈强的好炮手。杨金荣的一番话和若干年后接受99合家欢主持人采访时说的话如出一辙。女儿听了有些惭愧，发誓努力训练，再苦再累也要坚持，终于练成了全能炮手。杨金荣快80岁时，有人问他还能打炮吗，他响亮地回答，给我炮我还能打。现在

0: 状环纹和光芒四射的针状条纹。上方连缀纪念章的是一枚紫色横章，上有字体为白色的海洋岛三八女炮班成立舞台洒在太平湾上。我从女炮班老炮长王淑琴老人处得到了第一代女炮班装填手魏传琴的联系方式，她居住在金州区杏树屯。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是魏传琴与之共同生活了50多年的第二任丈夫，姓刘。他显然对女炮班最初成立时的情景没有概念，回答得含糊其辞。我生怕魏传琴因为耳疾不能接听电话。好在丈夫征求了魏传琴的意见后，魏传琴老人接过了电话，手机里传来响亮的声音，一听就是经历风雨见过彩虹的那种气魄。魏传琴是张家楼人，在女炮班时间最长，经历多代。到1982年组建第六代女炮班时，成员中还有她的名字，但第六代的合影只有6人，没有她。据海洋乡志记载，本代女炮班成员共有12人，有的退出，有的进入。当时魏传琴也已经40岁。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首先讲述海岛赶海的印记，一案是法识破虚假 APP 软件实施的骗局。本期的海岛印记，让我们一起品鉴海岛老渔家针线的私房菜生拌海参。好了，下面我们就开讲今天的海岛印记。好多海岛人都有一种爱好，那就是赶海。一看到大海，就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在海岛，每当农历的初一、十五退大潮，长海县的每一个海滩总是热闹非凡。女人们在扒蚬子、打海蛎子，男人们在礁石上钓鱼、摸螃蟹，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在捡着小菠萝。这边的奶奶在喊：“孙女儿啊，奶奶抓住了一个大巴手。”那面的孙子在喊：“爷爷，我摸到了一个大海螺。”偶尔也会有一些看客在巡视赶海人的劳动成果，那真是一幅最美丽、最壮阔也最温馨的风景画卷。早时候在长海县赶海，海参、鲍鱼、海螺、海胆是最常见的渔获，偶尔也能捡到几个硕大的海星。海岛的孩子们都爱吃海星里面的肉，而当时海岛人都觉得海参煮熟了太硬了，一点也不好吃，不要海参要海星，现在想起来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说到赶海，早时海岛人家赶海最有趣的当属下海摸鲍鱼了。当潜到海底礁石上看到吸附在礁石表面的鲍鱼，就不给设防，上手一揪，鲍鱼就脱离了礁体。如果不是快速出手，或者揪了一下没有揪下来，受到惊吓的鲍鱼就会从壳缘的一排呼吸孔排出多余的水分，用负压吸住礁石，吸力大得惊人，甚至把鲍鱼壳砸碎了也无济于事。现如今随着现代海洋牧场建设，长海县挖掘释放海的潜力，引导涉海企业由海面向海底转移，由内湾浅海向外海深水延伸，由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调整的蓝色经济转型升级，所取得的可持续海洋经济发展新途径，推动着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向海图强的步履注入了强劲动力。
0: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示法，宣传防诈骗，共作反诈明白人。在大连居住的张先生热衷于投资理财，随着虚拟货币的兴起，张先生也进行了一定的投资，平时一直在使用 M Token 钱包用于虚拟货币资产的管理。那么什么是 M Token 钱包呢？就是一个广泛使用的加密货币钱包，支持多种加密货币，包括以太坊、比特币等众多货币和数字资产的管理服务。由于张先生后期换了新的手机，于是重新在网络上搜索并下载了 MToken 钱包，软件界面与自己之前使用的一模一样，所以张先生并没有多想，就用密钥进行了导入，殊不知自己下载的是虚假的 MToken 钱包，密钥也已经被骗子通过了木马程序非法获取。 在导入的几分钟后，就发现自己钱包内的上千枚以太币和比特币全部盗取。张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下载了一个假的 M Token 钱包。说到这起诈骗手段，其实并不算高明，就是张先生下载了完全仿照的虚假 APP 官方软件页面，让他无法分辨真伪，通过软件内的恶意木马程序盗取了信息，进而实现了对张先生虚拟货币的转移。其实类似张先生的这起被骗中招，以及时下我们使用的银联 APP 转账等资金的管理，一定要警惕仿冒软件，一定要通过官方的途径进行下载，谨慎点击各类的链接，避免恶意的程序木马等植入，特别是输入交易密码等重要信息时一定要谨慎，对平台的真实性要多方面的核实，多使用官方网址进行访问。
0: 印记长海，北纬39度的鱼虾贝藻，必然让人垂涎欲滴。走进海岛，耳闻海洋食品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
1: 这里是 FM 91.7。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在长海县以海参为主食烹制的佳肴，不仅口感鲜美，而且营养丰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利用长海海参这个物种制作的让人垂涎欲滴的佳肴，增添大家舌尖上的印记。我们先来说一说海参食材。长海县海参生长在平均水深15米以上的开放海域，年平均水温12.1摄氏度，盐度在29%至33%之间，长期处于在湍急的河流当中呈运动状态，所以生长周期较缓慢，一般为5年左右。这是营养物质积累得更加的充分，造就了特有的营养成分和弹性紧致的高品质口感。可以说长海海参是深海的、安全的、营养的、稀缺的。海参对于大多数大连人来说属于非常熟悉的海珍品，人们通常吃到海参食品大多是红烧海参、清炒海参，或者是海参鸡蛋羹和海参汤类的食品。今天我们就来讲述一道大家都愿意吃的菜——生拌海参。可能说到这儿，有人觉得这不就是一道普普通通的菜吗？那可不一样。下面我们就来还原一下海边渔民做的生拌海参。首先选取刚从海上采捕下来的野生海参，再准备些像味素、辣鲜露、白醋、橙汁、蚝油、蒜末、青红尖椒末、香菜末等调料备用。接下来就是对海参改刀，横着先把海参一剖两半，把它的肠子和沙嘴去掉，然后咱们再斜着改刀。在这里要注意，千万别切断了，切到2/3就可以了。再翻过来也是斜着切上去，2/3，改上3刀就切断。海参改完花刀后，就用白糖给它抓一抓，去去它的苦涩味儿和咸味儿。然后呢，起锅烧水，水温一定要控制在80度到85度左右。等冒小泡了，就离火把切好刀的海参放进去，停个1-2秒，再上火烫3秒左右，凉拌海参的主材就算大功告成了。接着再取一个面盆，放上冰块，将煮熟的海参主材放进去，经过短时间的搅拌，去除水分，再倒入前面准备好的各种料汁儿。海参这个东西啊，本身没什么味道，但是加入到调料，特别是加入到了青红尖椒末、香菜末等食材，其色香鲜味立马显现，一道海岛老渔家的私房菜必将给您带来舌尖上的美好体验。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一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北纬39度的海洋食品垂涎欲滴，感恩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 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大叶藻。海藻是与海洋生物群落共同构成的一类典型的近岸海洋生态系统。形成海藻群落的主要品种有马尾藻属、巨藻属、昆布属、裙带菜属和鹿角藻属等。大叶藻是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近岸海域的一种藻类，为多年生沉水草本，一般生长在近岸的沙石层上，形似纸条，体薄柔韧而长，属大面积生长的单种群落，为大叶藻科植物大叶藻的全草。大叶藻节上生须根，长达50厘米以上，宽约5毫米。长海县的海岸地形和海水盐度等条件，有利于大叶藻的发育和生长。大叶藻在海中呈绿色，但是随着一茬大叶藻的枯萎，遇到风浪就被折断卷到岸边。要是遇上大风浪，沙滩上往往会覆盖上厚厚的一层大叶藻，经过阳光的辐射，这些上岸的大叶藻叶面会渗出盐渍。根据这个特性，海岛人把大叶藻也叫做海带草。早时的长海人家为了省钱，靠海吃海，把这种在海水环境下生长的具有防虫蛀、防霉烂、不易燃烧的海带草用于修建房屋的屋顶，建成了极富海岛地方特色的民居海藻房。如今的长海部分乡镇仍保留有早年的海藻房，历经百年风雨依然保持原貌，体现的是先人的聪明和智慧。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像曾经一首火遍抖音追捧海草的神曲唱道，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海里生长的草都属于海草，这些海草不但会跳舞，还可以用来吃。绿菜的学名叫石椿，藻体呈绿色大叶状，是黄海北部长海县近海沿岸常见的一种绿藻，通常生长在营养盐丰富水域的岩礁、岩石、贝壳表面上，也可以在泥沙底质中生长。由于对环境条件的适应性强，绿菜在不同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下均能生存，通常在春季开始生长，夏季达到生长的高峰期。绿菜不仅是贝类、甲壳类动物 和鱼类等海洋生物的食物来源，也是一种健康美味的海洋食品，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口感清爽。而长海县海域生长的另一种海菜叫做海青菜，它的藻体亮绿色，液体呈圆形至多角形片状，生长于低潮带的岩石石砾上，退潮的时候，海边裸露的礁石上或浅水湾会经常看到这些翠绿的海青菜。海青菜同样是海洋生物的食物来源，而且在每年的初春是海青菜最佳的食用季节，这时的海青菜最为稚嫩，走在退潮的海边，可挑选采摘嫩绿薄绿的海青菜作为熬汤的鲜美食材。说到美食，由下锅烂菜熬制的疙瘩汤就是大自然赐给海岛人的口福。俗称下锅烂的藻类其实是一种海菜，学名叫做胶蘑，藻体呈黄绿色或绿色，薄而软，藻体遇到热水很快解体，它生长在近海沿岸高潮带的礁石上，鲜绿鲜嫩。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低标准生活，沿海居民只能涌向大海，赶海采摘下锅烂菜，用新鲜的海蛎子放白面或玉米面的疙瘩，再配上下锅烂菜，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更是在品鉴一道天然的美味。如今下锅烂疙瘩汤这道家常美味已成为招待食客物美价廉的地方著名小吃。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3: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野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2025年7月22号，伴随着最后的一立方混凝土顺利注入桩孔，标志着长海跨海大桥项目首桩灌注顺利完成。此次首桩工程位于滨海公路与鹤大县道路交叉处的长海大桥四标段8号区域，桩长24米，桩径180厘米，采用悬挖钻机进行钻进作业，并通过导管完成混凝土灌注。
5: 全长25公里的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全线结构物多而且分散，陆地段涉及民房、高压线、海参圈等多种设施，海域段涉及养殖浮筏岛，征拆范围广，协调工作量大。项目指挥部先后多次召开征迁部署会议予以协调，并确保先行施工段按期开工。目前已完成半河站、钢筋加工厂等关键部位场站建设，并投入使用。
3: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4: 记者在长海大桥四标段施工现场看到，主线栈桥宽度仅有9米，容易引发施工中运输拥堵与调度冲突。项目组为此成立跨标段调度。

小组通过精细化统筹管理，制定分时使用计划，优化交叉作业秩序，保证了栈桥通行效率，有效化解运输瓶颈带来的工期风险。与此同时，为防止海上桩基施工出现漏浆、孔壁坍塌等质量问题，施工单位通过优化泥浆配比、强化钻机操作精细与成孔检测等措施，构建了从钢筋笼精准制作、高效钻孔到高质量灌注成桩的全链条自营管控体系，实现了人、财、机一体化的高效协同运作，为长海跨海大桥的全程优质工程开好头、起好步。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跨海大桥的开工建设预示着长海线将迎来大桥时代，脉动之路的长海跨海大桥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文旅产业和民生福祉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对对
1: 饮食各方面调节好了，能不用药是最好的了，咱们得奔着这个方向去使劲儿。
0: 是是是，
1: 哎，好嘞，那就先这样。
0: 好嘞，谢谢大迪老师了。
1: 没事，有问题咱再联系 啊。
0: 好嘞，好嘞，谢谢您。
1: 好，
0: 哎，再见。
1: 啊，再见。
0: 哎，好。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这是我听过最让人释怀的话，来自皮囊。我们总忙着向外找答案，却忘了答案一直在自己心里。其实世界一直深爱着我们，阳光、空气，还有山川河流、宇宙星辰，都在默默滋养着我们。可我们自己却迷失太久，忘了这份偏爱。所有经历都是在提醒，让我们回归本心，学会好好爱自己。当我们不再向外索取，不再依赖他人，才能明白自己本就拥有足够的力量。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旅行，工作、生活、人际关系都只是沿途的风景。我们终会懂得，孤独与自立才是人性的底色。别人靠近是因为你有价值，离开是因为你不再重要。想通这点反而轻松，不用期待回应，接纳无常，包容遗憾，也能接受质疑与背叛。真正的内心自由从允许一切发生开始。就像书里说的，外表未必完美，但灵魂一定要高尚。温柔的人一半靠知识，一半靠修养。在自己的世界里提升自己，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时间会褪去浮华，让我们慢慢做回最真实最平静的自己。愿我们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清醒，认真生活，最终找到真正的自己。爱自己才是终生浪漫的开始。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各位好，这里是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关注。江南水乡古韵绵长，源自广袤陆地的豆类与蔬菜，以及取自浩瀚湖海的鱼虾蟹，你要在经过煎炸蒸煮醉酱糟等多种的烹饪技法，再结合质朴的亲民的食材与家传烹饪的手法，历经春夏秋冬，这些食材呢在时光里孕育出醇厚的味道，在寻常巷陌的炊烟里面，二十四节气的轮回被烹煮成为舌尖上的诗经。风景如画的杭州饮食口味也是非常独特的，如果您碰巧是一位素食的爱好者，那杭州想来定会让你有种不虚此行的体验。杭州多寺院，隐藏山水之间的寺院不仅有禅意，如今更有烟火气，比如素烧鹅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杭州人素来喜欢把豆腐皮做成素卤凉菜，清鲜素味，营养丰富。最初的制作工艺呢是先蒸后烟熏，现在呢大部分改为叫做素。

0: 煎炸了。豆皮的颜色呢是色泽光亮，鲜甜香软，切了块就可以吃。因为切了以后它的形状很像是做成一块一块的烧鹅，所以得名为素烧鹅。这是款地地道道的素菜，从头到脚的食材都是素的，但是却做出了荤菜的口感。
1: 太阳升起，东雾山村在弥漫的豆香中醒来，清新而醇厚的气息浸透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浸透着当地一种特殊的美食。生长于本地的黄豆经由清水浸泡逐渐鼓胀，在石磨的细腻碾磨下褪去豆皮，磨盘一圈圈轮转，乳白色的豆浆徐徐流出。将豆浆兑入开水之中，1:2的注水比例是研磨豆浆的秘诀。用强火迅速煮沸，撇去浮沫，杀菌的同时去除豆腥味儿，反复过滤去除杂质。紧跟其后的便是制作豆皮最为关键的一步。
2: 啊，我们这个豆腐皮呢需要三口气啊，就是呢锅里一口气这样，然后呢就这样上架一口气，出锅了嘛，这一口气就这样。
1: 沸腾的豆浆在趋于冷却的过程中，与空气相接触的上层表面逐渐凝结成豆腐衣，竹棒打捞下，薄至透明的豆衣迅速脱离，成片高高挂起，经由风与时间的洗礼，由乳黄变作金黄，达到油润光亮、清香柔滑的至高品质。杨征从小在杭州长大，来自东雾山村的金衣落脚杭州，成了记忆中妈妈的拿手好菜——素烧鹅。素烧鹅因口感近似烧鹅肉而得名，极具特色的风味在杭州人家间广为流传。
3: 小时候就经常吃到妈妈做的素烧鹅，那个味道伴随了我很长的一段时间的童年。后来自己做了厨师，也想复原这道菜的味道，但是怎么做都做不出当年妈妈的味道。哎，妈来了。
4: 这是素烧鹅。
3: 对啊。
4: 一张挑一张完整一点的。
3: 这张可以吗？你看。啊，我们换一张是吧？这张好。然后我们要上酱油，对不对？
1: 寻找记忆中的味道，母亲是最好的引路人。作为豆制菜肴，素烧鹅在调味上追求简单朴素，仅用酱油与水调味，最大程度体现豆皮的原汁原味。杨征在母亲的指点下，将舒展的筋衣变作宽度10厘米左右的厚软长筋，随即上笼蒸制5分钟，确保豆皮遇热散发醇香的同时熟而不老。看着儿子熟练的动作与专注的神情，母亲知道这份美食制作方法的传递也是自己与孩子之间情感的传达。大油锅中翻滚的热油通过高温令豆皮表面迅速收紧膨胀，炸制时间的长短、火候的控制全凭厨师经验。成功的素烧鹅表皮两面酥脆，内部软嫩多汁，一口咬下豆香四溢。
3: 第一次做啊，味道怎么样？
4: 口感不错
3: 啊，
4: 酥脆，就是稍稍有点过。
3: 行，那我下次再加把劲。
1: 工工整整的一份素烧鹅承载着杭州家庭餐桌的温情一刻，更是连结当下与过去生活的纽带。一年之中黄豆3次成熟，人们便在这数度返回餐桌的菜肴中重温岁月人情，遥望未来。

0: 您现在关注的是文旅中国。如果秋天来到杭州游玩，有一道菜您是不能错过的，它被老杭州人称作舌尖上的黄金，连苏东坡都为它写过诗，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清炒蟹粉。这道菜啊，是江南特有的清水大闸蟹，采蟹人会精选农历九月的六月黄螃蟹，这时候的蟹黄呢，像流沙咸蛋黄一样饱满，而蟹肉呢比豆腐还嫩。当然拆蟹可是个精细活，得用特制的蟹八件，细心的师傅连蟹脚也不会放过，用剪子将蟹脚呢掐头去纹以后，签子轻轻一捅，整条蟹肉便从壳里滑出。一只螃蟹得拆出蟹黄、蟹膏、蟹肉、蟹腿四种精华，你要凑够一盘至少得用上十几只螃蟹。这道菜里面藏着杭州人的美食智慧，南宋《山家清供》里面就记载了蟹粉的做法，当年它可是皇家宴席当中的隐藏菜单。现在您去百年老店楼外楼，还能看见师傅用祖传的紫铜锅来炒蟹粉，这锅边啊都磨出了包浆了。
1: 季节变化是人们感知时间最直接的方式，十月桂花满杭城，金秋时节蟹子肥，蟹丰富了杭州人秋季的餐桌。这里是位于江阴的蟹场，秋风吹拂，正值收获的好时候，充足而清澈的水源为蟹类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这里产出的蟹个头大，内容足，蟹壳泛青，色泽优良，扎实的外表下黄膏丰满，肉质鲜美，吸引着众多食客。
2: 等一下抓螃蟹的时候，切胳膊短腿的不要，黑的不要，爬得慢的不要，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抓的时候要注意安全，不要夹到手。
1: 一大早采蟹工人们来到蟹塘，争分夺秒地开始了一天的劳作，行动灵活，力气足，是判断螃蟹强壮与否的标准。这样的螃蟹口感好，腥气淡，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令采蟹人深谙螃蟹的品质规律。而同样追随着时间脚步，将美食期望寄托于蟹的，还有扎根杭城的老厨师。每到秋季，江阴蟹场便是杨丽达最常来到的地方。对他来说，一道清炒蟹粉就是美食世界的江南秋景。
3: 我们做蟹粉的蟹呢，

0: 当天进的货，那么中午吃的线粉呢是上午拆的，晚上吃的线粉呢是下午拆的，保证品质。
1: 精挑细选的强壮弧线撇去泥沙，用麻绳按枝捆绑收拢整齐，350克左右的大小最为适宜，蟹肉足够成熟的同时味极变老，无论口感还是鲜度都处于巅峰。热气升腾中蒸制20分钟的湖蟹散发出浓郁鲜香，将熟蟹黄与蟹肉仔细剔出，橙黄与雪白交错，预示着一场即将到来的味觉交融。从蟹场到后厨，采集完成的蟹粉以最新鲜的姿态呈现眼前。杨丽达将自行熬制的蟹油倒入锅中，撒下姜末，油温升高，新香飘散，此时便是蟹粉入锅的最佳时机。短暂的炒制在不破坏鲜嫩肉质的同时，令蟹粉充分浸润油脂与姜末，增香增味，去腥去寒。花雕酒与鸡汤的加入为蟹粉增加了别样的风味，盐糖少许，小火勾芡，这是杨丽达多年经验寻找到的留鲜秘诀。
0: 清炒蟹粉这道菜呢，我们做了10几年了，那么最可贵的主要是清淡，还有一个就是保持蟹的鲜度，包括原味。
1: 色泽金黄的清炒蟹粉盛入器皿，浓郁醇厚的蟹香配合香滑细腻的口感，于舌尖之上演绎出独属于一方水土的食味风华。
2: 魅力中国，欢迎大家的关注。来到杭州啊，除了吃螃蟹，有一道菜连乾隆皇帝都念念不忘，那就是长江三鲜之首蒸石鱼。这应该算是杭州人心里面最贵的江鲜了，连《红楼梦》里的薛宝钗都特别提醒贾宝玉，你吃石鱼的时候不要刮鳞。每年的春末夏初，钱塘江上的石鱼会顶着桃花汛的逆流而上，这时候的石鱼鳞片下藏着黄金的脂肪层，肉质比豆腐还嫩，老渔民常说过时不候，说的就是石鱼离水就死，从江边到餐桌那是分秒必争。最特别的是蒸石鱼还得带着鱼鳞，老人家说这鱼鳞呢就像是天然的蒸笼，锁住了鱼肉的汁水，再铺上金华火腿片、春笋片、香菇，浇上绍兴黄酒和酒酿，上锅清蒸，蒸汽里面会飘出了混合着姜鲜、花香、酒香的奇妙香气。苏东坡当年在杭州任职时，吃完石鱼写下了"上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醇炉"。清代美食家袁枚在《岁月食单》里面也详细记录了蒸石的诀窍。最有趣的民间说法是，石鱼因为太美味而不肯逃走，每年乖乖回到钱塘江赴约，才有了石这个认准时辰的名字，左边一个鱼字，右边一个时间的时。当然现在都不是野生的石鱼啊，杭州大厨们都是用生态养殖的鱼来复刻，虽然价格还是不便宜，但是这份穿越千年的春之味绝对值得您好好品尝一下。那下次来杭州别忘了尝尝这条会暴食的鱼，您也要把钱塘江的春天吃到肚子里。
1: 入行数十载，厨房成了杨丽达赋予最多感情的地方，不善言辞的老厨师通过美食传达心意，也在探寻美食的道路上结缘。每个季度，杨丽达总会拜访眼前的这片鱼塘，与身为鱼塘主人的好友老郑小聚。生长在水乡，杨丽达对来自水域的食材有着特殊的情结，而与老友的相识也正是源自多年前的一次食材寻鲜。2015年的秋天，杨丽达第一次寻着食鱼味美的线索而来，与老郑一拍即合。
0: 捞两条石鱼我们看看吧，看看它状态怎么样。
3: 好的。
1: 熟知石鱼生长规律的老郑严格遵循自然法则，在鱼塘水底铺设塘泥，通过模拟江河的方式为石鱼构建最佳的生长环境。如此培育的石鱼不仅肉质细腻口感滑嫩，

0: 更是将食味之鲜演绎到极致。清理干净的食鱼，保留鱼鳞，因其细腻薄软的特质，可与鱼肉一同食用。将食鱼周身的水分吸干，在背脊肉厚的地方用少许盐仔细抹匀，短暂腌制后的鱼肉更具风味。用生抽、黄酒、糖为基底，加入洋葱、姜丝、小葱翻炒，捞出取汁，浇淋鱼上，调味的同时将食材本味发挥到极致。浇汁上蒸箱是烹制食鱼最为关键的一步。
1: 食鱼呢跟其他鱼不一样，它肉质特别细腻，那我们在加工食鱼的时候呢，要低压的蒸汽去给它焖出来的，焖20几分钟，蒸出来的鱼呢口感呢更滑嫩更鲜美。
0: 蒸制完毕的食鱼，鱼皮脆薄如纸，鱼骨细软可嚼，鳞下脂肪充分溶于鱼肉纤维，带来了丰盈润泽的舌尖体验。一口食鱼是老厨师与养鱼人的高山流水，是食客心目中的至鲜美味，也是江南水乡赋予寻常人家最深长的食味乡愁。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到了舟山群岛，除了吃海鲜，其实还有一道让本地人都非常留恋的下饭神器，咸香扑鼻的响烧肉。这可是被渔民称为风与火的艺术。舟山人口中的响其实是黄鱼晒成的鱼干。老渔民呢有句口诀叫三伏天晒响，西北风催香，每条响都经过30天的日光浴加海风 SPA， 晒到鱼肉泛出蜜蜡色，咸香味比新鲜的黄鱼还浓十倍。旧时渔船出海半年，全靠着浓缩的东海精华来补充营养。取三肥七瘦的土猪肉和泡发的黄鱼响切成麻姜块，热锅下菜籽油爆香姜蒜，肉块炒出金黄焦边时加入响块，就像是在往红烧肉里面加入海的味道。关键您得再加一勺舟山人家家家都有会酿的虾油，再倒啤酒以带水，再小火慢炖一个小时，等您揭开锅盖那瞬间，咸香味道能醒三层楼。琥珀色的肉块颤巍巍地挂着酱汁，鱼响吸饱了肉香反而变得柔软，更绝的是汤汁浇在白米饭上，据说小孩子能连吃三大碗饭。老辈人说这叫做一碗响烧肉，神仙不肯走。
1: 面对家乡风味，有人选择新鲜至上，也有人选择将这份味道长久保存。远离杭州的舟山小岛上，人们便通过制作一种名为响的美食，记录故乡回荡的海潮。气温下行的11月，正是出鳗的好时节。
2: 哎呀，老大，给我几块了？哦，
1: 年近七旬的于信林来到岸边，挑选好鳗。天冷时将鱼制作成响，是岛民们长久以来不变的习惯。
3: 哦，鳗来了，好着呢。

0: 晒鱼干的人家随着天气转凉逐渐增多。低温下的自然海风是最好的催化剂。陈秋月将腌过的鳗鱼排列铺展在竹晒板上，长达两日的海风吹拂，令鱼皮下丰富的油脂渐渐溢出，夹杂海洋特有的咸腥，呈现出朴实纯粹的岛上风味。吹至七成干的响挂在屋檐下，可以保存足足一年。每到秋冬季节，于信林夫妇总会把做得最好的几批响寄给独自在杭州打拼的儿子，而身为厨师的儿子于敏也渐渐把响烧肉做成了拿手绝活。响去除头部与尾部，改刀成段，口感紧实而不松散，口味最佳。渔民使用油煎响段的方法去除鱼腥，选取五花肉翻炒，直至散发香味儿。酱油、糖、黄酒构成的家庭式红烧做法，令响和猪肉完美结合。响在上，肉在下，同时放入砂锅炖制，海洋风味与陆上食材碰撞出奇妙而丰富的味觉效果，酱汁粘稠，香气浓郁。这份源自海洋，凝结了亲情与乡情的味道，跨越时间与距离，绵延不绝。任何季节，只要天晴，渔船都会出海。去一趟深海，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相比之下，近海拖网捕捞在岛民生活中占据了更大的比重。渔网撒下，暗绿色的大网沉下水面，锁住一片水域。在耐心的等待过后，伴随网绳的律动，丰富多样的鱼虾带着淋漓海水冲破海面。在舟山，渔民们常常将这一网的内容通通纳入锅中，就地烧煮，在日常饮食中频频上演小海鲜的大融合。
1: 今天上了什么货了？
2: 那个皮皮虾、带鱼、小黄鱼、蟹啊，
1: 这些不错。
0: 从小在舟山小岛上长大的渔民，岛上生活的点滴印记始终存在于心，也深刻影响着他对自身厨师道路的领悟。撒网捞起的一锅鲜，因季节、天气、水域等差异而不尽相同，是海鲜时令最好的体现，也是舟山人对自然最为亲切的触碰。面对极度鲜美的海洋食材，简单清淡的调味往往更直击心灵。这不仅是岛上人家烧煮鱼虾的传统手法，也是渔民历经各种调味尝试后最终回归的选择。与传统的炖煮吃法不同，渔民采用了蒸的方式。鱼、虾、螃蟹等海鲜汇集一盘，上锅蒸制，浓郁的鲜香在热气蒸腾中不断交融，激发出十足的至鲜本味。浇上海鲜汁与葱油，宣告完成。沉甸甸的一份一网打尽，以丰盈姿态表达着人们对海洋馈赠的真诚谢意，也向人们传递着随性乐观的生活方式。跟随海鲜时令而动的美食佳肴，陪伴着一代代人远走，在变化之中找寻不变的初心。小岛之上，跨越季节轮转陪伴人们的不仅仅是海鲜，还有生长于广阔沙地的蔬菜。被视为劣质土地的沙地素来不受植物青睐，却在岛民辛勤而执着的培育下焕发出全新的生机。天水施肥加强营养是种植的关键。

0: 沙地孕育的蔬菜吸纳了海洋气息，相比别处更加生脆多汁，为临海人们的饮食注入了新的活力。一早，于敏拿上竹筐来到地里，眼前这些圆润饱满的紫萝卜正是他的目标。多年离家在外打拼，这次回家，他希望用自己亲手做的美食沙地萝卜炖带鱼来弥补未能陪伴在父母身边的遗憾。萝卜清洗去尘泥，削皮切成厚片，通透莹润的外表下散发出蔬菜的鲜香与甘甜。伴随油温升高，将萝卜片投入锅中快速翻炒，而后加入大量清水炖煮，带鱼的鲜味与萝卜的甜鲜交相融合，口感丰富。沙地蔬菜提鲜调味，令海鲜的味道更加突出。看似简单的菜肴，凝聚着一家人无言的深情。要吃海鲜，除了偏于清淡的蒸煮做法外，也有以炸制为主的独特口味。椒盐虾菇便是其中的典型。身形健硕、色泽亮丽的虾菇，因蛋白质等营养含量丰富，加之弹性十足的口感，深受人们喜爱。
1: 我们现在来制作椒盐皮皮虾。制作皮皮虾最重要的是腌蒜，第一步要洗蒜，要把蒜的辛辣味洗掉，第二步是腌蒜，要腌72小时以上，第三点是火候的把控，不能出锅早3秒跟晚3秒。
0: 蒜是虾菇调味的重要筹码，以蒜为基底，不同的形态呈现出风格各异的味觉效果。新鲜蒜粒剁碎成蒜末，热油炸制，再投入事先腌制的蒜泥一同油炸，如此一来，蒜香便能充分渗入热油。
1: 我来杭州做厨师20多年，炸皮皮虾是非常考验一个厨师的功底，至今我还是用这道菜来考验厨师的基本功。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居住在临海的人家会和海鲜结下不解之缘，而远离海岸的人们则在水域和陆地之间探寻美食的脉络。爆双花是一道老杭州人都特别喜爱的传统杭帮菜，可是到现在啊，还在卖这道菜的餐馆真的是少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爆双花的食材切配难度很大，因为这道菜十分考验厨师的刀工，也很费时间。所谓爆双花，就是鱿鱼和猪腰这对 CP， 老师傅的刀工比绣花针还细，鱿鱼要切出麦穗的纹，下锅瞬间卷成了牡丹花，猪腰得切成蝴蝶片，那上面的花纹啊非常整齐。所以老话说得好，一片鱿鱼18刀，没有10年功夫不敢做这道菜。
0: 在杭州，一道名为爆双花的传统杭帮菜，
3: 原料这样的才能做出一个好的菜。
0: 叶杭盛要求徒弟们，想要做好地道的杭帮菜，必须练就一流的刀工，这影响着菜的外观，也左右着食材烹调后的口感。鸡胗去皮，刀刃轻贴，划出纵深而不断的刀痕，每一刀落下都要保证间距均匀，线条平齐，此时便是考验厨师功力的关键一刻。鸡胗旋转90度，刀刃垂直而下，在即将切透肉质的前一秒精准止步，切割成花。木鱼与鸡胗通过同样的方式改刀成花，裹上淀粉、盐、胡椒等，均匀腌制。
4: 爆双花这个菜啊，是杭州的一道传统的老菜。首先一点，一定要让它能够开出花来，勾芡之后特别的脆嫩，香之后那种香味特别的受我们杭州老百姓的喜欢。

0: 质地嫩滑的鸡胗花与质地脆嫩的木鱼花分别过水过油，短暂的高温油炸令两种食材熟至七分，保持原有质感的同时激发出食材香味儿。翻炒蒜末，双花同时倒入油锅，大火爆炒，高温令双花表面迅速烫熟收紧，锁住内部鲜味的同时带来了富有弹性的口感。
1: 50年前我做噱头的时候我经常做，那时候有好多店家在这卖，最近10多年呢几乎没有店家在做这个菜，为什么呢？这个菜的难度比较大。现在你们把这道爆酸花推出来了，口碑不错，外观看上去也比较精细，我觉得这道菜是个精品菜，你们能做出来我很高兴。
0: 传统杭帮菜在色香味的萦绕间续写传承，一年的结尾在冬季，那些属于冬天的菜肴对人们而言也有了特殊的意义。小雪时节在杭州，家家户户都有着腌酱的传统，酱鸭承载着杭州人对家的温暖印象。平坦开阔的天台是酱鸭诞生的场所，杭州本地产出的麻鸭体型小，肉质嫩，是制作酱鸭时的不二选择。酱油搭配香料熬制的酱汁是杭州酱鸭的灵魂所在，也是杭州人独一无二的味觉密码。色泽黑亮的酱油随着温度升高，气味逐渐浓郁，白果、香叶、花椒等香料的投入碰撞出复合之味，如此熬制的酱汁浓郁醇香，去腥皮味。
2: 这个7-8个小时一定要翻一下啊，要不然的话这个整个的这个颜色就不好看了啊，要翻一翻。
0: 洗净的鸭子没入冷却的酱汁，充分浸泡后需要翻面，日夜翻压足足18小时后，鸭肉纤维吸饱酱汁，色泽逐渐沉淀。对于酱这一传统制作方法而言，时间永远占据着最大比重，浸泡完成的鸭子迎来了最后的时间历练。低温天的风吹日晒为酱鸭增香增色，7天的耐心等待是独属于杭州酱鸭的美食轮回。天台之上的冬季美食不止于此，缸中腌制的雪里红同样把握着杭州人冬季的饮食。一大早，宋小军和妻子一起来到菜地，这片由夫妻俩亲手浇灌的菜地中种植的正是冬季美味雪里红。这些散发着清香、色泽碧绿的蔬菜是宋小军追求食材之美的最好见证。
2: 这个颜色晒到微黄就行了啊，水分还是要保持住的啊，否则的话鲜味没了，盐分得要控制好啊。
0: 雪里红经由短暂的风干脱水后进入盐水，随即整颗填入缸中压实，腌制后便能鲜爽入味。腌制完成的雪里红切碎，水分充足，口感咸鲜爽脆。作为辅料，搭配小河虾、黑鱼片等诸多食材炒制，各有滋味。一只酱鸭，一盘雪里红炒菜，存在于每个杭州人记忆的角落。地道的一口家乡菜，或许不具备华丽的外表，也难及山珍海味带来的味觉盛宴，却真挚平凡，长久抚慰着人们心中对于家的那份温柔眷恋。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游泳对心肺功能改善明显，有助保持体型。此外，游泳对肩背、腰腹和腿部的肌肉有较好的锻炼效果，特别能增强肌肉力量和协调性。又因为水有浮力，因此对关节不好，尤其是有运动损伤或慢性疾病的人群，有很好的康复训练效果。游泳适合各个年龄段人群，建议每周游泳2到3次，每次1个小时左右为宜。但要注意，患有心脏病、严重高血压、传染性疾病及耳部疾病的人群，不宜游泳。

里惆怅不已，你的眼神空空茫茫，像伤透了心，我的心里慌慌张张，

可以怪我不要不言语，如今梦醒终于明白，不能没有你，忘了过去，锁上记忆。

次我会珍惜。你的眼神空空茫茫，像伤透了心，我的心里慌慌张张，怕失去了你。也许初心，也许大意。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氧运动是提高心肺功能的主要手段之一，登高和爬楼梯是一种比较适合的中强度有氧运动。不过爬楼梯时，我们要考虑楼梯的坡度、踏步的宽度以及台阶的高度，最好能全脚掌落步。台阶高度呢，在15到20厘米，坡度在27度左右比较合适。不过要特别提醒，对本身有腿部疾病的人来讲，爬楼梯这种锻炼方式就不适合了。为了防止膝盖的磨损，应该选择其他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

0: 故事。
1: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
2: 摇着微信，
1: 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说我中宝马了，先要上税，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
2: 还我，
1: 骗我，
2: 骗我，
1: 吓我，
2: 威胁我，
1: 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影像，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呀？
3: 100块怎么给你？
1: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如果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4: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5: 917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6: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学习达人蛙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城南谣，很感谢自己出生在00年代，童年时智能手机还没有开始普及，当时就是几个小伙伴一起疯一起闹，从晨曦追到夕阳，对于童年总是有很多特殊的感触，现在再回想起来只觉得自己也足够庆幸，现在的小朋友可能很难像自己童年那样快乐了。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您点播的这首《城南谣》。

留言说想要听世外桃源，他说英伦摇滚有英国的文化，美国摇滚有美国的文化，许巍现在的摇滚有中国的文化，这就是他现在的特色。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充满着中国文化的许巍式摇滚《世外桃源》。

0: 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行。

0: 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1: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2: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3: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歌曲《墨梅》中谭维维的唱腔加上旋律，配上墨梅的诗词，仿佛带人穿越了时空，直击灵魂，听的人是泪流满面，不禁让人感叹一世入中华，百世终不悔。在这首歌中，谭维维的声音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像雾一样朦胧，很散，但尾音通过掺杂京剧的唱法，显得特别纤细但迂回有力，最后反而声音聚集成一缕而不散，袅袅绕梁。

长歌行，汉乐府，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首长歌行呢，堪称是最经典的劝谕诗，劝诫世人惜时奋进，从汉代流传至今，横亘千年时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俨然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言。长歌行全诗寄情于景，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人生哲理寄寓于朝露一干秋来叶落百川东去之景中，而演唱者王源更是以其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将这首歌的情绪推向了高潮，歌声娓娓道来，阐释了他的追梦历程，也给无数青年人带来了前行的力量。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是穿越千年的时空对话，李白和毛不易用诗与歌告诉我们，孤独是一种力量，逐梦前行，人生可期。而廖俊涛的作曲将这首诗赋予了灵魂，让听众们好像就在和古代时醉酒的李白对话一样。这首歌的曲子旋律很好记，也很舒服。毛不易和廖俊涛的声音非常有特色，和声部分一点也不突兀，却又不失个性。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调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戏腔和琵琶声的结合，让人很容易就记住的词，好多人感慨，哎呦，我考试那会儿为啥没有这歌呢？那么这首歌就是《琵琶行》。《琵琶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长篇叙事诗，那这首诗通过对歌妓琵琶女弹奏技艺和不幸人生经历的描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官僚腐败、民生凋敝、人才埋没等等这一系列不合理的现象，也表达了诗人对琵琶女的深切同情，抒发了诗人对自己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那如今一首轻快的歌曲《琵琶行》在网络上走红，人们惊奇地会发现，这首歌曲的作词竟然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原来歌曲主创是将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谱成了流行歌曲，在音乐的神奇作用下，这首616个字的长诗居然成了引人纷纷翻唱的爆款。琵琶行突然火了，也让我们有些意外哈。这首歌的主创齐然、沈逸人、涂有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这首歌突然火了，我们也有些意外，因为我们创作的初衷是为了让背诵变得更加简单。而这几个主创是一群大学毕业没几年的90后，念中学的时候呢，常常因为背不下来《琵琶行》而苦恼，为了能够背下来，齐然就套用一些歌曲的曲调唱着背，于是他萌生了把难背的古诗文改编成歌曲的想法。大学毕业后，他把想法和朋友们一说，大家一拍即合，所以就有了大家熟知的这首爆红网络的《琵琶行》。
2: 青阳江头月，送客

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知否知否》是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歌曲由胡夏、郁可唯演唱，刘玄斗作曲，李清照、张静怡作词。这首歌曲在2018年12月22号发行。《知否知否》的歌词由张静怡改编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是胡夏和郁可唯第一次合作录音的音乐作品。当他们俩拿到这首词的时候，胡夏就觉得说它特别的美，但如何用男女对唱的形式来诠释李清照的诗词，他们两个人几经斟酌。因为如果唱得太柔了，就会少了一些对比，唱得太用力了，就会失去李清照这首词原有的韵味。那最后呢，歌曲当中唱出了李清照柔情悠长的浪漫情怀，胡夏和郁可唯的声线也勾勒还原了词人李清照往昔之景，富于伤情的演唱将听者的情绪缓缓引入。知否知否几字的吐露更是声声沁入人心，无论是整体婉约的曲风，还是情感表达方面的拿捏，都在让人感叹时光变迁、青春易逝的同时，感受到了那份柔情陪伴的温暖。

《将进酒》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名篇，在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第三期和第十一期当中，由凤凰传奇演唱这首歌。这首诗是李白的得意之作，歌曲的旋律是中科院教授的即兴弹唱。从盛唐时代的诗仙到今日的教授，因为都生活在中华民族最繁盛的时代，所以迸发出同样的豪迈气魄。而经典传唱人凤凰传奇的演绎，更是使得这首千古流传的古诗荡气回肠。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8: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长海。
9: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在旋律当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一想起来的时候就能够激发你一种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呢？接下来时光唱片我们将一起来盘点这些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是中国人。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有一首歌火遍大江南北，那就是刘德华演唱的这首《中国人》。这首歌的歌词简单质朴，用最简单真诚的方式诉说着中国人是一体的，有着血脉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旋律大气磅礴，再配上刘德华的亲情演绎，简直太绝了。
2: 中国人。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黄种人》，这是谢霆锋演唱的一首宣扬民族精神的励志歌曲，由谢霆锋、孙伟明作曲，周耀辉作词。歌曲收录在2005年1月6号发行的新曲加精选专辑《黄》当中。据谢霆锋介绍，这首歌创作于2004年的4月，主打歌《黄种人》是一首励志之作，立意类似于中国人男儿当自强。谢霆锋说，创作这首歌是有感于奥运健儿的拼搏精神，才突然来了灵感。中国的强盛国力是新一代中国人站上世界舞台的最大底气。5000年终于轮到我上场，唱出了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和雄心壮志，也唱出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和霸气。清新笛声和谢霆锋的说唱段落为整首歌增添了洒脱快意的侠气，是一首充满中国风和年轻气息的爱国歌曲。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精忠报国》，对于这首歌应该是没有人不喜欢吧。这首歌讲述的是民族英雄岳飞的一生和他保家卫国的精神。这首歌旋律磅礴大气，而屠洪刚的歌声当中也是磁性当中带着阳刚之气，整首歌听起来十分振奋人心。

是逃了钢城，我一剑出鞘，我闪耀的盾牌要做祖国锋利的长矛，在天在地之外一番波浪的波涛，在同胞的身边也守护在万里之遥，热血丹心不死且分毫，八千玲珑落花中我扬起一场笑，对联上句远走他乡，大义之道集结了涟漪号角，对你的深爱唯有胜利。

0: 时光唱片，在旋律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有没有哪些歌让你一听到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一种自豪感呢？今天我们的时光唱片就一起来听听这样的歌。首先我们要来收到的这首歌是《望》。这首歌对于春节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我们中国，春节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全国的家庭，不管他们是否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总要回家和家人相见。周深演唱的这首《望》正是关于这样的情怀。望，希望，凝望，去期待回家和回归。我们带着希望回家，我们将目光投向家的方向，渴望着回家，期待着回家。不管我们已经走了多远，都想回头看看，想要回来。而这首歌的演唱者周深也在微博当中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他说，风筝就像远离家乡的我们，但还是有那条线把你和你的家人连在一起。虽然我们可能像一只风筝一样已经飞得很远了，但是这一条线把我们带回了我们最初的那个温暖的家。
1: 红色风筝。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征途》，由周深演唱的新华网系列纪录片《了不起的征途》的主题曲《征途》在各大音乐平台正式上线。《了不起的征途》是由新华网主办的大型融媒体活动，《征途》从上海出发，自驾10000公里，沿着百年发展路寻找中国发展破与立的光影记忆，探索过去的历史革命精神和现代化的时代发展，也充分展示新时代新征程的新的精神面貌。歌曲《征途》当中有温柔的光芒，亦有铿锵的曙光，致敬这段征途岁月漫漫，致敬这征途向未来。整首歌当中，周深唱出了征途之上所行每一步的坚定与无畏，邀听者一起纵观着征途沸腾，山河锦绣。歌者周深用不同质感的音色与演唱处理，为我们带来了一曲关于岁月、关于发展的故事。这首歌也深深地震撼着国人的内心。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真的是唱出了那种平凡又充满力量，又让人觉得每一天都那么值得的平淡的小美好。周深、张也这两位啊，起唇便是泱泱大国、锦绣中华的天朝气象，《灯火里的中国》悦耳大气。这首歌的时长似乎只一瞬，美感却弥漫得很久远。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调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曲是《但愿人长久》。这首歌原唱是邓丽君，后来呢又被许多歌手翻唱，包括王菲、张学友等等。当然不能忘记的还有作曲梁鸿志先生。当年苏轼在写这首词的时候，绝对是不能想象他会在近千年后被改谱上曲，被许多人传唱，当然更不会想到他会反复出现在语文考试中，令许多学生是抓耳挠腮。每当月圆时分，我们总会想起哼起这首歌，不论谁的版本都要找出来听一听，不同的人唱出的曲调相同，情感其实也是相似的。孤独是人的固有属性，不管我们身边是否常有人陪伴，孤独总是如影随形。可是我们又总是那么骄傲，不敢说出自己的思念，怕此刻远方的那个人不能感同身受。此时天上月圆，那不如就借着月光假装感怀，不必难堪。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由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这首歌传唱了20多年，是一首经典之作。20年前在歌中我们听出的是菲式唱法的空灵飘渺，光泽透亮，而今天却从那舒缓的旋律和柔美歌声中听到了一份铿锵有力的人间第一情。在这首著名的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当中，苏轼围绕中秋明月展开想象和人生思考，把人间的悲欢离合融入到人生哲理的追寻之中。在听歌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感悟呢？

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是来自朴树的《送别》，将《送别》这首经典老歌作为除戏痞的片尾曲，朴树拿出了十分的诚意，除了参与演唱之外，编曲制作也均由他一手操办。留声机的摩擦声、孩子的欢闹声和相机快门的声音，都使得这首让我们很熟悉的歌曲充满了一种淡淡的情怀。有的朋友在看完电影《除戏痞》之后也有感而发，影片片尾的黑白照片配上送别的曲子，成了全片最动人的地方。当初沉寂十年的朴树友情演唱的送别70秒版本，在网络上一曝光便引起了广泛热议。同时这首歌作为管虎执导、三大影帝张涵予、刘烨、黄渤领衔主演的电影《厨子戏子痞子》的片尾曲出现，也令人倍感期待。有别于电影中使用的版本，朴树精心制作的完整版送别 MV 中，张涵予、刘烨、黄渤、梁静等主演的青涩模样照片和电影画面以黑白影像的形式出现，氛围尤其煽情。送别这首歌的歌词呢，一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作者从不同的几个层次、几个方面去刻画一个即将离别的场景，用第三人称去叙述好友将要远行，而作为至交好友的二人从此将各奔东西，于是送了好远，来到长亭外。长亭在古时候通常是一个栈道，为了旅人休憩或者是在朋友送行的时候使用，长亭也就暗喻了两个人要分别。古道边又是苍苍的寂寞，芳草一望无际，显示出的是一片孤寂的景象。那么这首歌的歌词也从不同的角度为送别打下了烙印。也是因为这首歌的独特含义，所以它经常会出现在毕业季。试问在你的青春当中，送别这首歌是否也为你打下过青春的烙印呢？

《少年中国说》这首歌2018年3月24号在央视一套节目《经典永流传》当中由张杰演唱。2018年在央视一套节目《开学第一课》，张杰再次演唱这首歌。随后这首歌便火遍了大街小巷，更是在无数青少年的心里种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永流传》节目组始终抱有一颗敬畏之心。歌曲历时两个月打磨出了四个版本，最终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先生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兴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现在当我们点开各大音乐软件，页面上面各类某某古风国风榜单可以说是让人应接不暇。随便点开一份，里面就有数十上百首的中国风歌曲供听众们选择。中国风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能够受到这么多听众的喜欢，在音乐市场上占据着一席之地，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也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当一个圈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在这么多的作品当中，无疑也会涌进很多滥竽充数的作品。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究竟是什么，哪些中国风的音乐是耐听的国风歌曲呢？我们提到中国风音乐，往往脑海当中都会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歌词具有古典意境，旋律五声升阶，配器呢用中国民乐进行编配。除了构成音，中国风音乐在旋律上面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非常婉转的富有中国韵味的转音。跟众所周知的五声音阶相比，转音这一点其实很少有人提及。我们都知道周杰伦有很多的中国风元素的歌曲，他的作品当中就有这样标志性的小转音，比如《东风破》副歌《谁在用琵琶弹奏》，弹字的处理，还有《荒烟蔓草的年头》中年字的处理，虽然只是一两处的转音，但有了这微妙的小细节，就使得原本非常悦耳的旋律，那种婉转柔美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而如果不是这里加转音，就那么平着唱，就仅仅是好听而已，没有什么国风特点而言。
2: 一阵绿丛

提到国风音乐，周杰伦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可以说他彻底将中国风流行歌曲发扬光大。论传承语言，周杰伦创作了《发如雪》《菊花台》《千里之外》《青花瓷》《兰亭序》《烟花易冷》《红尘客栈》等等歌曲。论探索与创新呢，周杰伦也有《双截棍》《龙泉》《霍元甲》《黄金甲》等等歌曲，将其他音乐元素与传统中国风元素相结合的作品，也几乎是同一时期其他的音乐人也开始发力，对中国风音乐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探索。比如许嵩，他的《清明雨上》《断桥残雪》《三潭印月》《如果当时》《庐州月》等等作品，也是让人们感受到了流行音乐与中国风韵律的独特魅力。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中国风元素的歌曲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作为我们中国人，看到中国字，听到中国语言，我们都会倍感亲切。歌曲也一样，当我们听到了属于本民族的笛子、琵琶、古筝、二胡、唢呐等等乐器的音色，本能的就有一种亲切感。

说完了中国风音乐的特点，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中国风音乐的发展历程。广义上来讲，中国风音乐其实就是富有中国韵味的音乐。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非常多的中国风音乐，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民歌和小调，尽管它们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相隔久远，但是其中很多的民族元素却一直沿用至今。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我国出现了很多经典的音乐作品，比如王洛宾老先生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些作曲家们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又将旋律谱写得更加的通俗清明，听众接受起来也更加的容易了。而这些经典的作品，因为他们优质的品质以及自身的中国风色彩，也深受大家喜爱，被改编成了无数的版本，传唱至今。可以说，这类作品就是我们如今常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雏形。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中国风歌曲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风音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随着我们流行音乐开始发展，更多具有中国风品质的流行音乐开始涌现了出来。比如1980年的时候，林子祥发布了一张名叫《一个人》的专辑，其中有一首作品叫做《在水中央》，他的歌词、风格、旋律的谱写、器乐的编配都极其的富有中国韵味。值得一提的是，歌曲整体的编配方式在当时看来是让人耳目一新的，甚至在今天听起来这首歌也不老旧。而此后这首歌也成为了林子祥的代表作。

同样在80年代，一位宗师级的音乐大师发布了一张可以载入流行音乐史册的专辑，他就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校园民歌，同时也有很多歌曲对中国风进行了探索和运用，比如《乡愁四韵》，它就是以传统的五声为主体谱写的旋律。此后各个地方的各路音乐人也从未间断过对中国风音乐的探索。

旧还是80年代86版的《西游记》的主题曲《云宫炫音》，大胆地运用了中国风元素和电子音乐的融合，而《女儿情》呢，更是传唱至今，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其实不光是四大名著这些经典的电视剧，在那个年代，很多的历史题材、古装题材的影视作品的配乐，往往都会有中国风元素的加入。而这些影视作品以及他们的配乐和主题曲，后来都成为了经典。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而当年特别小众的中国风歌曲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么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所谓中国风音乐，并不是添加了一些中国乐器的元素，编写了一些押韵的词曲就可以了，它是要切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魂，音调婉转回环，有一种传统东方的美感。它与符号国别时尚无关，却与中国人的精神源流与现实苦乐密切相关，唯美雅致清幽舒缓，歌词中流淌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旋律中散发着清新的时代气息。

0: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4: 择一世，终一生，将者匠心。
5: 北方群岛，魅力边陲，天上蓬莱，人间长海。

或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 Teddy ZX 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一首环岛旅行，不是美好的记忆都在夏天，只是美好的记忆都自带阳光。说得非常棒啊，一起来听环岛旅行。

妮蔻蜘蛛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形容，他说第一次听 demo 就爱上了这首歌，我兴奋地嚷嚷着一定要选这首做主打呀，生日这天发布正式版本送给妈妈，真暖，有才华的人发着光真好呀，一起来听这首有才华的形容。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舒富家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一起去旅行，几年前坐火车广播里听到的这首歌，看风景就从眼前飘过，车里小声的谈话，过道里的脚步声，太舒服，脑袋里回忆的是那个画面，就想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伸个懒腰，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我想和你一起去旅行。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一起去旅行》。

Gloria 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童话镇，他说这位很欣赏的网络歌手辞了大学教师的工作，成为独立音乐人，并开始制作不会产生利润的专辑 CD 和老式卡带，仅以此歌献给所有心存梦想的人，给他们赞一个。好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充满童话色彩的童话镇。

间醒着。

密，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服饰作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的标志之一，也被视作地域民族文化的象征。在古代社会，统治阶层将服饰作为区分社会等级的标志，使得历朝历代非社会阶层划分的国制。作为服饰中最为醒目的首服官饰，一旦用上奢华的黄金材料，采用复杂多样的精细工艺，做出造型别致的图案，散发绚丽夺目的色彩，则更加彰显出皇室贵族的地位和权力。内蒙古伊可昭盟出土的鹰形金冠饰是怎样体现匈奴游牧民族对力量和权力的崇拜的？在辽宁长谷陵出土的步摇金冠饰又是怎样展现鲜卑文化特色的？明定陵出土的金丝冠和金凤冠又是怎样彰显明代黄金工艺的最高水平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黄金冠冕，权力与地位的集中体现。众所周知，匈奴是中国历史上曾活跃于鄂尔多斯、河套地区以及殷山地带的北方民族集团，在长期的游牧经济生活中创造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匈奴盛行以动物纹饰为装饰图案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而且还广泛地把这种艺术风格运用到匈奴文化的各种艺术品中，尤其以能体现游牧民族经济生活、文化艺术以及社会权力的黄金工艺品最具特色。1972年，内蒙古自治区伊可昭盟的公社成员在冬季生产中，在阿鲁柴登以南3公里处两座战国时期的匈奴墓葬当中，发现了218件极为珍贵的黄金饰品及其他遗物，其中一件鹰形金冠饰造型独特，工艺精湛，被视为最具代表性的匈奴黄金工艺品。这个鹰形金冠饰由冠顶和冠箍两个部件组成，冠顶部分高7.1厘米，重192克，为金片垂叠而成的半球形体，表面会有4组狼羊咬斗的浮雕图案，在半球顶部立有一只振翅欲飞的雄鹰，头部俯视着狼咬羊的场景，体现出了草原上弱肉强食的生存场景。雄鹰身体中空，身上和翅膀刻画有羽毛状纹饰。构思巧妙的是，雄鹰身体有些部位可以活动的，颈部和头部是2块绿松石，并有金线通过腹部、颈部穿入鼻孔，使得雄鹰头部可以左右活动，另有一根金线从腹部穿至尾部，使得尾部也可以左右摇动。冠箍部分直径16.5厘米，与冠顶总重量为1022.4克，由3条半圆形金带组成，前部有上下2条，后部1条与前部下半条榫卯连接。冠箍左右靠近人耳处分别雕有虎、盘羊和马的图案，而其他部位则用绳纹装饰。根据推测，冠顶和冠箍之间原有丝制品和皮制品连接，但因为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早就腐蚀殆尽。匈奴黄金制品中的动物咬斗图案纹饰大多为大型食肉动物与大型食草动物或者小型食肉动物之间的撕咬缠斗，相似题材同见于这两座匈奴墓中的其他黄金制品，比如墓葬出土的4件金带扣，正面图案主体均为四虎咬一牛的形象，一牛身体平卧，四肢平伸，两侧各有2只老虎两两相对咬住牛的颈部和腹部，牛角刺入两虎耳部，体现出牛在垂死之际仍然顽强反抗。这种具有强烈的写实风格的咬斗图案同样见于其他的匈奴墓葬的随葬品中，采用了范柱、垂叠、镂空、抽丝、镶嵌等

多数黄金制作工艺，体现了北方游牧民族高超的工艺水平。动物咬豆图案的黄金饰品是匈奴文化的直接反应，也是了解和探讨匈奴文化来源和影响的重要证据。动物咬豆图案是典型的斯基泰文化的艺术。斯基泰人又译作西徐亚人，是公元前七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活跃于欧亚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他采用的写实主义风格装饰艺术成为游牧文化的代表，典型的艺术形象是怪兽和后肢反转的野兽。匈奴受这种风格形式的影响，然后结合中国北方民族熟悉的虎、狼、牛、马、鹿、野猪等形象加以改造，形成了具有中国北方草原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匈奴所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对自然界有强烈的依赖，艺术作品中经常体现出狩猎等草原生活场景。这个艺术形象被后来其他的草原民族所承袭，比如鲜卑墓葬中出土的金棺、契丹陈国公主墓和赤峰阿鲁科尔沁旗辽晚期夫妻合葬墓等出土的金棺，都显示出匈奴文化的影响。鹰形金棺室为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壶棺，是战国时期匈奴文化的代表作品。从名贵的材质、独特的造型、复杂的制作工艺等方面来看，金棺室应为地位很高的匈奴武将所有，而匈奴首领大多是提刀上马征战天下的勇士。再结合墓葬中丰富的黄金饰品和其他的随葬品推测，很可能是匈奴王或酋长这种级别的首领佩戴的王冠。它采用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动物装饰艺术风格，体现出浓郁的草原民族生活气息。俯视的鹰、露齿的虎、撕咬的狼等夸张的动物形象，无不表现出匈奴人游牧狩猎的生活习性和强悍尚武的民族个性，也代表着游牧民族对力量和权力的崇拜。阿鲁柴登匈奴墓葬集中出土如此数量丰富、造型精美的金银器，表明匈奴民族在战国时代已经从原始游牧部落逐渐转变为奴隶制社会，社会阶层产生了严重的分化。尤其是鹰形金棺室这样国宝级的文物，更是匈奴社会权力的体现与象征。鲜卑政权是在匈奴逐渐衰落以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影响最大的一个北方游牧民族政权。鲜卑源于东胡，兴起于大兴安岭地区，在东汉晚期形成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后来分裂为拓跋和慕容两大部。从公元三世纪开始，慕容鲜卑先后在辽西建立了前燕、后燕、西燕、南燕以及鲜卑化的汉人冯跋建立的北燕，到五世纪被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统一。1965年，辽宁省博物馆组织专家对北票县西关营子村将军山的冯氏陵园长谷陵发现的两座石椁墓进行考古发掘，根据出土遗物中的四枚王侯级别才能拥有的金质或鎏金龟纽印章，以及印文范阳公章、辽西公章、车骑大将军章和大司马章等内容，确认墓葬为十六国时期北燕宰相冯素福夫妇墓。这位冯素福为皇室宗亲，是北燕建立者冯跋和昭成帝冯弘两任皇帝的亲兄弟。北燕政权建立时被任命为车骑大将军，是北燕的开国功臣。北燕建立后，冯素福高居相位，已经是位极人臣，却不居功自傲，谦虚恭谨，凡事依礼而行，以至于兄友弟恭，百官咸服。后来他因病去世，冯跋七次亲临葬礼，扶棺痛哭。古时大臣丧葬，君主三临已经是最高礼遇，而七次亲临，足见冯氏兄弟感情之深厚，冯素福地位之高。这座冯素福夫妇墓为同种异穴，两座墓穴均为东西向长方形石椁墓。两座墓中总共出土了500多件遗物，其中步摇金棺

鸭形玻璃柱等物均为罕见之珍品。步摇作为一种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首饰，在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史上占据着特殊地位。根据文献记载，步摇的名称最早出现于战国末期楚国慈父大家宋玉的《丰赋》，主人之女垂珠步摇之语。步摇样式描述则首见于东汉时期刘熙的《释民是首饰》所描述的“上有垂珠，步则摇动也”，表明其主要装饰物为垂珠。据此可以认为，它得名于佩戴者行走时垂珠摆动。在《后汉书·鱼凫志下》及其注解的著作中，描述了步摇的具体形制，用黄金做成步摇的底座山体，用金丝串白色珠子缠绕成桂枝状，然后在上面装点花朵、动物等形象的饰件和各种颜色的玉珠做成的垂饰。由此可见，汉代的步摇饰品的主体材料是黄金，典型特征是垂珠。但是汉代的垂珠步摇仅见于文献的记载和图像的推测。目前所见最早的实物步摇与鲜卑慕容步有着密切的关系。步摇最初为女性的头饰，鲜卑莫固拔步进入辽西地区以后，见当地人佩戴步摇尤为华美，于是开始效仿，将披散的头发收敛起来，戴上步摇冠，使之在鲜卑部流行起来，后来逐渐推广为男女都可佩戴的首饰，成为该部标志性特征。而其他鲜卑部族因此称该部族为步摇，后来发音讹传为慕容，这也是慕容鲜卑得名的一种说法。树状步摇是慕容鲜卑流行的步摇款式，它与汉代流行的步摇存在诸多不同。整体由黄金制作，为树枝状，上面穿缀着金叶，行走时同样一步一摇，发出金属碰撞的悦耳之音。一开始的步摇仅为头部饰品，到头箍出现以后，才逐渐形成了各式各样造型精美的步摇冠。北燕冯素浮墓的考古发掘提供了慕容鲜卑步摇冠形制的重要信息。

0: 人员发掘了定陵的地下玄宫，出土了大量丝织品、金银器和玉器等极为珍贵的文物。由于当时发掘和保护的技术水平都比较落后，大量的奇珍异宝在地宫打开以后遭到破坏，比如丝织品被腐蚀变质，万历皇帝与两位皇后的尸骨连同三口金丝楠木棺材后来遭到毁坏和遗弃。定陵的发掘被视为中国考古史上最惨痛的教训之一，后来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墓成为考古界的一项铁规。金丝棺和金凤棺代表了明代黄金工艺的最高水平。定陵一共出土了七件万历皇帝的棺饰，金丝棺是中国现存唯一的一件帝王金棺，它属于明代皇帝及其他皇室成员所佩戴的首服翼扇棺，包括前屋、后山和两角三个部分。翼扇棺与魏晋时期出现的乌纱帽样式相似，因两翅向上折像善良的扇子，故名翼扇棺。金丝棺通高24厘米，棺口径20.5厘米，重826克，在出土时位于万历皇帝尸骨头部北侧的一个圆形木匣中。这个金丝棺的制作采用了掐丝、编织、填丝、蕾丝、马丝，还有錾刻、焊接等多种工艺，整体由极为纤细的金丝编织而成。前屋部分呈半球形，采用直径0.2毫米的金丝编成灯笼控花纹，薄如蝉翼，网眼均匀，没有任何接头和断丝的痕迹，找不到编织的来龙去脉，足见明朝内府工匠的技艺高超。后山部分对称攀附着两条盘龙，张口吐舌，两龙中间有一圆形火珠，整个构成二龙戏珠的图案。这两条盘龙更将黄金制作工艺体现得淋漓尽致，龙首采用錾刻手法，头部凹凸有致，五官立体而生动，龙身为8400片鳞片一片一片焊接而成，需要极高的技巧和耐心，正可谓登峰造极，炉火纯青。定陵出土的金凤冠一共4件，分别属于孝敬和孝端两位皇后，其中最精致的一件为孝敬皇后王氏的嵌珠宝凤冠。王氏原为万历皇帝后宫的宫女，被临幸后生皇长子朱常洛，生前封为皇贵妃。后来万历皇帝驾崩以后，他的长孙天启皇帝追封她为孝敬皇太后。孝敬皇后的凤冠由修漆的竹丝编制而成，然后覆盖丝帛面料，凤冠通体用翠鸟羽毛点翠如意云片装饰，前部是有9条金龙，下有8只点翠金凤，后部也有一金凤，共9龙9凤，均口衔朱滴。在翠凤下镶嵌有4排红蓝宝石，3排位于冠上，建有翠兰花叶，1排位于冠沿，宝石边缘均有珍珠圈成的花纹。凤冠两侧各3扇点翠镶金龙、朱滴的薄壁，整个凤冠共使用红蓝宝石100多克，珍珠5000多粒，尽显皇家奢华大气、富丽堂皇的风采。除了定陵所出金丝冠和金凤冠之外，在全国各地还相继出土了藩王和贵族所使用的金冠，无不造型别致、工艺精巧，反映出明代黄金制造工艺的发达。总体而言，明代的金冠采用的奢华黄金、宝石、珠玉材质，复杂多样的细金工艺，以及造型别致的龙凤图案和展现出来的绚丽夺目的色彩，无不体现出皇室贵族等社会上层的财富、地位与权力。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

幽暗的瑞鸟也各不相同，有并肩矗立的鸳鸯，有回眸对视的鸿雁，有低头衔枝的雀鸟，形成节奏上的相互呼应。另一件鎏金鸿雁衔兽纹银衣，外壁中央区域装饰一周鸿雁衔兽带和折枝花纹。这两件银衣造型、工艺还有装饰风格一致，外壁装饰的鸳鸯、鸿雁、兽带都是唐代常见的祥瑞纹样。鸿雁鸳鸯象征着相依不离、四时有序、和谐美好，兽带象征着国运长久、人长寿。装饰在皇室大祀宗庙时使用的礼器上应该是顺理成章，西周时期形成的这种贵族礼仪一直保留到唐代，既可见周礼影响之深远，也可知唐代对传统礼制的继承。从凤仪卧冠之礼，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在洗浴上的一些礼节，与洗浴相关的还有熏香，熏香自然离不开熏炉，在今天山东的青州博物馆就陈列有一件明代鎏金鹿端铜熏炉。在我国古代创造的神兽中，鹿端与辟邪一样都是祥瑞之物。据《宋书·福瑞志》记载，鹿端能日行18000里，通四方语言，专为英明帝王传书护驾。青州博物馆所藏鹿端熏炉的盖和炉身合为一怪兽形，盖为兽头，炉为兽身，盖与炉身有轴连接，开合自如。熏炉为独尾昂首，张口露齿，颈部是短鬃一周，身呈球形，四足直立，尾部弯曲成钩状，器身是云纹，头部和尾部的毛发皆张扬上翘，显得气势宏大。香炉内可贮存香料，当点燃时，香气从鹿端口中冉冉升腾。这件熏炉设计精巧，既实用又有某种辟邪的神秘色彩。专门陪伴明君的鹿端，在金气十足的紫禁城里当然也有一席之地。作为黄金陈设品最集中的展示地，紫禁城里金制品可谓是无处不在。在故宫珍宝馆陈列有一对由黄金打造的盆景，非常的罕见珍贵，一个是银盆金铁树盆景，一个是银盆金桃树盆景。金铁树盆景通高27.8厘米，其中盆高7.8厘米，花盆为银垂叠六方形盆，外壁每面都会有神仙传说图案，分别为王母仙驾、老君炼丹、仙女采桃、老子成牛、童子献寿、曼倩偷桃，这六幅画皆与延年益寿之意相关。盆中所植金铁树，树干垂叠成 S 形，弧曲有致，铁树通体装饰有鳞片，树顶呈圆盔状，镂空12个孔洞，每个孔洞均插入枝叶，正中一枝上以金丝绕成弹簧状，连接5只金蝙蝠，摇颤欲飞。金桃树盆景通高29厘米，盆高7.8厘米，在同样的银盆正中有一棵金桃树，桃树主干以金皮垂叠成形，树上相插焊接3大主枝，树枝上的每枚叶片都赞有叶金，桃花则以金片为托，嵌红宝石为花瓣，珍珠为花蕊，桃树的果实一经焊接，表面赞刻鱼子纹及团兽纹，树干近顶处又以金丝固定4只蝴蝶，蝴蝶以金片为翅，翅下又做出身体，以金丝弯成足、触须、口等部位，精巧生动，加上下腹具弹性的金丝，稍金一动摇曳生姿，似翩然飞舞。

愧，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物是人非的浪漫太过虚伪。

常常一个人对自己说晚安，多想能有一同面对黑夜的伴，或许你我之间隔着一片大海，而我这里从没出现过一艘去你那里的船。

自己偷偷的流泪，能清楚地告诉谁，那个爱过又离开的人，是不是抬头也会想念？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经常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0: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1: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0: 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0: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3: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

0: 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山河铭记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从今天开始推出7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节目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生动故事细节，反映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诠释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雨水深情。敬请关注收听。
4: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是震撼世界的一个伟大壮举，历史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
5: 今天请听第一集《铁血突围》。
6: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胡金，我现在是在江西余都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在我面前的玻璃展柜里有一封颜色已经泛黄的电报，这是1934年9月2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给周恩来同志的一封急电。这个电文中写道： 余都登闲全境无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县政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我们从电文中可以看出，当时已经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的毛主席仍然在为中央苏区的安全运筹帷幄，出谋划策。
7: 1934年初秋的一个深夜，在江西余都河畔的一间简陋民房里，大病未愈的毛泽东手里攥着一份来自前线的战报，俯下身对着军事地图，正在研判敌情。此时的他40岁出头，由于身患疟疾，憔悴消瘦，颧骨高耸。妻子贺子珍心疼他为苏区和红军日夜操劳，端来一碗热粥放在桌上，可直到天亮，这碗粥他都丝毫未动。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介绍说，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最危急的时候，毛泽东已经被排除在了中央决策核心之外，纵有锦囊妙计也难以施展。
8: 第五次反围剿打了一年，根据地越打越小，蒋介石调集50万军队，采用德国顾问设计的堡垒推进战术，在苏区周围修筑了2900多座碉堡，红军每天平均伤亡是近1000人，去阻挡敌人两华里的推进，鲜血把苏区的每一条溪流都染红了。
7: 面对严峻的时局，当时的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一意孤行，坚持同装备优良的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在他们的错误路线指挥下，苏区多处防线失守，伤亡人数剧增。仅广昌一战，红军就伤亡5000余人。彭德怀对李德拍案怒斥：“宰卖爷田心不痛。”毛泽东更是提出尖锐批评，就连以前支持博古李德的张闻天也指出，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就在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中央苏区不断收缩之际，一个衣衫褴褛、满身血污的人，跌跌撞撞地闯入位于瑞金的临时中央驻地，执意要面见周恩来。军事专家董保存：
9: 这个人就是我们党隐蔽战线的一个非常杰出的情报工作者项羽年，他送来了一份绝密的情报。当时在国民党赣北第四行政区的督察专员、保安司令莫雄，他呢就拿到了蒋介石围剿红军那个铁桶计划的原始文件，交到了项羽年手中。为了第一时间把这一份完整的绝密情报送到我们中央苏区，项羽年用石头敲掉自己的四颗门牙，把头发弄得乱蓬蓬的一片，穿得破衣烂衫，走过敌人的一道又一道封锁线。所以当他啊出现在周恩来面前的时候，周恩来都不敢认他是谁。
7: 项羽年送来的这份绝密情报，正是蒋介石精心策划的所谓铁桶计划。国民党准备集结150万精锐部队，利用密集的碉堡、层层铁丝网，构建起巨型包围圈，企图彻底围歼红军主力。尽管早在1934年5月，中央就已经开始酝酿和筹划战略转移，但项羽年送来的重要情报进一步坚定了中央提前实施战略转移的决心。军事专家董保存：
9: 红军战略转移的决策呀，不是一蹴而就的，随着当时的形势的不断恶化，越来越多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死守硬拼等于坐以待毙。这个时候毛泽东虽然他已经远离了核心的决策层，但是他多次提出要跳出包围圈到外线去作战这样一个意见。项羽年送来的这个重要情报啊，也让大家意识到，如果不马上转移，很可能就出不去了。
7: 中央 江苏区最鼎盛的时期，拥有20多个县，总面积有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250多万。要放弃好不容易创建的根据地，向其他地方进行战略转移，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首次提出战略转移的初步设想。7月，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开赴闽浙皖赣边区，红六军团随后西征，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先行探路。9月中旬，毛主席也离开瑞金云石山，风尘仆仆地来到于都，每天四处奔波勘察敌情，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8: 毛主席当时在于都超负荷工作病倒了，张闻天亲自打电话到瑞金红军医院，请副连长院长赶来给他治病，病情稍见好转，毛主席又开始伏案工作。副连长劝他多休息，毛主席说形势很严峻，休息是做不到的。后来曾任绍共中央局组织部长的刘英同志回忆说，中央红军安然地渡过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主席选定的路线。
7: 为了保障红军主力顺利突围，中央苏区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工作，兵员补充是当时最紧迫的任务之一。1934年5月到9月，8万多名苏区儿女加入了红军队伍，红军各军团征集5000人组建了随军运输队，还通过各种形式在博生、会昌、于都、西江4县筹款18万余元。苏区成千上万名女工和农家妇女日夜不休，接力赶制出20万双草鞋，征募新兵、筹备物资的工作进行得井然有序。可是哪些人跟随红军主力转移，哪些人留守中央苏区继续革命斗争，关于人员去留的安排却并不容易。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说，有些鲜为人知的细节险些改写了中国革命进程。
8: 毛主席一开始都没有在长征名单之中，红军转移出发前，毛主席的警卫员见了别的首长警卫员都去供给处领取备装物资，就去领毛主席的那一份，但负责发放物资的干部在供给名单上却没有找到毛泽东的名字。后来经过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极力争取，毛泽东才得以参加长征。
7: 1934年10月16日是农历9月初9，重阳节，按中国的传统，这一天是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日子。也就是在这一天，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0月17日傍晚至20日凌晨，连续4天，中央红军主力踏着夜色依次通过江西于都河上5座临时架设的浮桥，开启了一场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伟大远征。还在病中的毛泽东是在10月18日晚离开于都的，当时他伫立在浮桥之上，回望着星火点点的中央苏区，神色凝重。河岸边挤满含泪相送的父老乡亲，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握紧儿子的手不肯松开，妻子拽着丈夫的衣角泪落如雨。军事专家董宝存：
9: 于都城里的老百姓为了搭建这些浮桥，拆门板、拆床板，有些老人还扛着自己准备了多年的做寿材的那个木头，他们就用这样的木头搭在了当时于都河的河面上。送别红军的时候啊，乡亲们可以说和我们红军官兵难舍难分，一遍一遍地念叨着，你们一定要打回来啊，你们一定要打回来啊，我们在这里等你们。
7: 从江西余都星夜出发的红

0: 红军将士，离别的眼泪还未擦干，紧急的敌情就已经迫在眉睫。国民党蒋介石得到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的消息后，迅速调集数十万重兵，在中央红军西进的必经之路上布设下四道严密封锁线，妄图将红军全部围堵歼灭于赣粤湘桂边境地区。但令敌人没想到的是，早在长征出发前夕，周恩来、朱德已经巧妙利用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的利益矛盾，与广东军阀陈济棠秘密达成了借道协议，为红军战略突围撕开了一道缺口。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1: 陈济棠要求部下不准向红军开枪，他们甚至悄悄地撤防，让出了通道。当然也有个别的部队，特别是民团武装，由于陈济棠的命令没有及时的传达到，当红军突围经过时，双方也会发生局部的战斗。总的来说，由于同粤军成功的统战工作，红军在经过前三道封锁线时，战斗并不多，伤亡也很小。
0: 就这样，刚刚离开中央苏区的红军将士机动穿插，边打边走，较为顺利地冲破了敌军的三道封锁线。然而一场致命的危机悄然逼近。由于红军西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被国民党掌握，蒋介石于1934年11月6日下令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并火速调遣16个师、77个团，构筑了第四道封锁线，布下一个大型合围的口袋阵，妄图一举全歼中央红军主力。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2: 蒋介石每隔十几分钟就给南昌协营打电话，催问围堵计划搞出来没有，而且每次呢挂电话的声音都特别重，搞得这个行营啊从上到下都非常紧张。从这个摔电话的细节你就可以看出来，蒋介石当时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他认为出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那就是利用湘江天险有利地形啊围歼红军。
0: 眼看着中央红军正一步步踏入敌人预设的包围圈，毛泽东、彭德怀等人忧心如焚，他们多次向博古、李德建议要放弃强行渡过湘江的冒险计划，趁各路敌军尚未合拢、防线存在空隙的机会，就地进行反击，果断突围，彻底打乱敌军的围堵部署。但是，这些贴合战局、务实有效的战术主张却被坚持左倾教条主义的博古、李德全盘否决。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1: 就在这个时候，形势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
0: 国家的战机摆在眼前，可是距离湘江渡口仅80多公里的路程，中央纵队却足足行进了4天时间。也就是这致命的4天，给了敌军收拢围堵的机会。在蒋介石的严厉督促下，湘军、桂军火速驰援，包围红军的大网彻底收紧。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说，由于博古、李德推行大搬家式的撤退，原本应该轻装行军的红军被大量坛坛罐罐捆住了手脚。
2: 在当时啊，不少红军的指战员都是负重前行的，要抬着兵工厂的机床、印钞厂的设备，还有成捆的图书文件往前走，而且很多地方啊都是狭窄的山路。刘伯承参谋长后来把这次行动形容啊，这是个抬轿子，说每天啊都走不到40里路。
0: 为掩护中央纵队渡江，红军各部队拼死阻击敌人。角山铺距离界首渡口只有25公里，是中央红军能否渡过湘江的生命线。时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

0: 团长的耿彪终生铭记着1934年11月29日那个清晨，天刚蒙蒙亮，一架架敌机就俯冲过来，密集地倾泻下炸弹，整个阵地瞬间陷入一片火海。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1: 刚开始耿彪以为敌人是三个团，后来审问俘虏呢，判断敌人至少有五个团，而且后续的敌人还在往这赶。到后来耿彪才知道他们阻击的是整整15个团的敌人。他的回忆录里写道，剧烈的爆炸震得战士们双耳轰鸣，面对面都听不清喊声。即便在这样极端惨烈的条件下，全团官兵依然死守阵地，寸步不让。
0: 不仅是角山铺，当时整个湘江两岸枪炮声喊杀声震天动地，全线都在激战。李天佑师长率领的红三军团第五师坚守在新墟阻击敌军，全师3000多名官兵伤亡超过2000人。驰援接防的红六师18团与7个团的敌人死战到底，最终弹尽粮绝，几乎全员壮烈牺牲。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2: 长征出发前，红军的各部队补充了大量的新兵，其中很多战士只有16、17岁，个头还没枪高呢，他们没有经过系统的军事训练，打仗的时候只知道跟在老兵后边往前冲，紧握着比自己手臂还粗的步枪，同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
0: 阵地上每一分钟的坚守都要靠红军官兵用鲜血来换，前线压力越来越大。1934年11月30日深夜，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围坐在马灯前，彻夜研判战局，忧心焦灼。最终联名向中革军委发了一封告急电报。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1: 这份电报在整个长征史上都非常有名，其中有这样两句：我军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需将湘绥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下级给上级打电报居然用这样要求的口气，而且呢，一向英勇善战的红一军团面对极其悬殊的敌我兵力对比，对自己还能坚守多久都已经不乐观了。这封电报使中国军委意识到形势已经到了极其险恶的程度。
0: 1934年12月1日凌晨1时30分，朱德给所有部队下达紧急渡江令，2小时后周恩来亲自执笔，以中央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名义再发一份加急电报。电文中写道，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截断，我们不为胜利者，其为战败者。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1: 聂荣臻组织政工人员全部下到连队，提出的战斗口号是生死存亡在此一战。当时紧张到什么程度呢？红一军团最高的两位领导林彪、聂荣臻拔出手枪亲自投入战斗，正在吃饭的军团参谋长左权扔下饭碗就去指挥警卫部队突围，军团指挥所瞬间成了战斗的最前沿。
0: 1934年12月1日那天，左翼红一军团硬顶强攻，右翼红三军团死守不退，后卫红五军团拼死断后，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在枪林弹雨中硬生生撑开一条渡江通道。中午时分，中央纵队终于突破重围，渡过湘江。下午3点，追兵逼近，红军工兵忍痛炸毁了渡江浮桥，可此时仍有8个师的红军将士没来得及渡江，深陷敌军重重包围之中。湘江两岸闻见

0: 钞票、辎重散落遍地，滔滔江水被鲜血浸染。当地从此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鱼。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1: 湘江之痛彻底警醒了刚刚突围出来的红军官兵。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痛心地说，这次过了湘江，进一步暴露了教条宗派集团在政治上和军事指挥上的逃跑主义错误，促使人们从根本上考虑党的路线问题、领导问题。刘伯承同志表示，部队中明显的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而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

0: 人扫除思想迷雾，冲破错误路线的桎梏，创造了初步条件，也为中央红军走出绝境、浴火重生打开了新的可能。2021年4月25日，习主席在广西参观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时深刻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发扬。滔滔湘江水是血泪的见证，更是信仰的丰碑。1934年12月2日，在湘江战役中九死一生的30,000多名红军官兵再次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带着沉痛的教训与不灭的理想，他们一步步走向湖南、贵州的重重关山，在前方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伟大转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一集《铁血突围》，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孙杰、山思淼、胡晶，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徐佳慧，制作王敏、胡晶、王诗慧荣。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二集《伟大转折》，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一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新媒体矩阵。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光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 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7: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

0: 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一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334.8 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 6.8 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 109.2 亿元。家电以旧换新 284.8 万台，带动销售额 123.4 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 305.2 万件，带动销售额 86.8 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 4.7%。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44 亿人次，同比增长 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 19.6 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八成，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 35%。 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 70%。 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 25%。 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3: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4: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5: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二十五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二十五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6: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5: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7: 何家冲的村民人均税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5: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8: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增作老。

0: 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三成。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3: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2: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康妮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4: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5: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6: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塔，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5: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7: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8: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泰秋田柿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9: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泰秋田柿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10: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了，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摘下来了。
9: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10: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9: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泰秋田柿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10: 2类果的了解，放了1类果的去搞错啊。
9: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10: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9: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10: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在

0: 1000亩，在古时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1: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0: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2: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十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3: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眼前。
4: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5: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4: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6: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玉鸟，那玉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4: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7: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的节约建设资源。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8: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2: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8: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9: 您正在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1: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 55% 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超过 33.5 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 97% 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1: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0: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 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1: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器，一器

0: 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八百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1: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举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堪。
2: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种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3: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子腌一下子，等着个冬天拿那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呢。
4: 古诗里说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5: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想起。

0: 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3: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4: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5: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10月7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未来两天天气晴好，风力不大，气温略有回升。7日20时到8日20时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17到23度。8日20时到9日20时晴见多云，偏北风5到6级转西到西南风5到6级，气温15到22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偏北风4到5级转西到西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7到22度，小长山气温17到22度，广路气温17到22度，獐子、海洋偏北风5到6级转西到西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16到21度，海洋气温16到21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10月8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10月8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45分，全天执行27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35分，全天执行23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6: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一涵。有一首歌一响起，就像把前辈的期盼、当下的幸福轻轻地裹进了旋律当中。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首满含温柔力量的《如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可是你如愿的眺望。这句歌词一响起的时候，就让我想起了假期里最安心的画面，或许是你在海滨渔港看渔民收网时的笑意，或许是你和长辈坐在民宿露台听他讲过去的故事时，手边冒着热气的一杯茶。如愿这首歌没有激昂的节奏，却用最细腻的情感把先辈对国家的期盼、我们对生活的珍视唱得格外动人。就像海浪默默守护着沙滩，就像星光悄悄照进夜航的船，这份如愿藏在海边小镇的炊烟里，藏在家人团圆的笑声里，也藏在我们假期望着山海无恙时心头那一份踏实的感动。当如愿的旋律响起，总会有人不自觉地红了眼眶，因为这首歌里装着的是两代人的约定，先辈用奋斗换来了如今的山河无恙，我们用珍惜延续着他们的心愿，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他们曾经期盼的如愿。它从来不是一首只唱回忆的歌，而是藏在当下的感恩，是春天开在海边悬崖峭壁上的海鹏花，是冬天渔港暖心的互助，是每个节日里我们和家人相伴看山河锦绣的瞬间。就像海浪永远记得灯塔的光亮，我们也永远记得先辈的付出，把每一份热爱都化作对生活的珍惜，对祖国的祝福。祝愿我们亲爱的祖国永远山河无恙，烟火寻常。

0: 来，小伟，尝尝这个。
1: 嗯。
0: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1: 啊？啊，好。
2: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1: 啊，好看。
2: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1: 嗯，好。哎，你去哪儿啊？
3: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4: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九十一点七，海岛风情。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澄海县广鹿岛小珠山遗址诠释着几千年前的历史印记，每一个澄海人都不会忘记，这里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也是澄海渔家人无惧风浪、朴实勇敢精神的源头。今天就与听众朋友一起探寻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澄海群山，山海画廊，山岛耸峙，历史悠久，这里是大海中最耀眼的一串明珠，这里是北黄海会客厅、大连海上花园，海岛文明的发祥地，海岛精神的源头。追寻七千年前的历史脚步，寻找辽南地区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这里就是澄海县小珠山遗址。日月亘古，山川经久，小珠山遗址历经七千多年的沉寂，终于在1978年带着历史文明与世人相见。小珠山遗址位于澄海县广鹿岛中部的唐洼村吴屯，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整个遗址范围大约5000平方米，堆积层按文化分类分为五期，为辽东半岛新石器文化年代序列的研究提供了地层证据。同时，小珠山遗址对研究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和布局、史前时期人类的社会分工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的经济模式等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从小珠山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不同时期的生产工具，代表着当时先进文明的各式陶器以及各类动物的遗骸。小珠山遗址文化堆积分为三层，下层石器以打制的为主，器型有刮削盘、盘状器、网坠、石球以及磨盘磨棒，并发现有骨器。兽骨的种类有鹿、獐、狗，以鹿为多。在中层发现有居住面、柱洞等建筑残迹。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中层的年代为公元前4300至前3900年左右，上层石器以磨制的为主，并发现有骨器，特别是有少许的筋骨。从中层的三足瓢形器和上层的三环足盆等，可看出分别是

受到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与山东龙山文化相同的多种陶器，特别是发现了山东龙山文化创造的蛋壳黑陶。蛋壳黑陶制作技术高超，胎盘很薄，仅有一毫米至两毫米，有光泽，敲击有金属声，是山东龙山文化创造的中国古代最精美的陶器。许多专家认为可以和宋代最精美的瓷器比美。小珠山遗址代表了大连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晚三个文化时期，成为大连地区原始文化编年的重要依据，也是大连地区其他新石器遗址的重要参照物。虽然有些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碎片化，但是经过专业人员的修复鉴定，慢慢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历经七千年历史发展的画卷。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学着与自然环境相处，建造属于这里气候的房屋，缝制带有地域特色的服饰，开通了来往的航道，进行陶器等产品交易，接受了其他地域文化而又保留了独特的本地特色，形成了具有海洋气息的自身特色和地域特点的本土文化。本地人民繁衍生息，人口不断增长，生活也变得更加富足和多样化。小珠山遗址的出现更加印证了当时大连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学会了农耕，充分利用自然地理优势，过着以渔猎为主的定居生活。而长海也成为了大连历史文明的发祥地，这个大海上璀璨的明珠正用它深厚的历史底蕴闪着更加耀眼的光芒。2013年5月，小珠山遗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小珠山文化对辽东半岛甚至整个东北地区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它见证了几千年的沧海巨变，同时也为人类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和准确的证据。踏足这里，仿佛能窥探到千百年前先民们勤劳耕作的背影，研发新工具时坚毅的眼神，出海丰收时喜悦的笑容。听众朋友，小珠山遗址诠释着长海几千年前的历史印记，每一个长海人不会忘记，进入新时代，我们更应该传承、拓展、发扬无惧风浪、朴实勇敢的渔家精神，创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航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魏传琴身材不高，从照片上看大约1.6米，但手头麻利，身姿轻盈。张淑英说她像猴子一样机灵。他们是邻居，隔着山坳，住山坡对面。有情况时，张淑英喊一嗓子，魏传琴瞬间就从家里钻出来，好像早就准备妥当，反应速度快得惊人。这也是让他做装填手的原因。打炮时要在规定时间内打出多少发炮弹，装填手的操作速度非常关键。在和杨金荣老人交谈时，老人几次对二女儿说：“你姑如何？”这个姑姑就是指魏传琴。张家楼有5户魏姓，杨金荣的公公魏喜和魏传琴的父亲是兄弟。在前6代女炮班成员中，魏姓女孩占了多半，其中第5代的5个人全都姓魏，包括杨金荣的大女儿魏淑娟。除第1任班长张淑英，第2至第6任班长都姓魏，依次分别是魏传英、魏建敏、魏淑燕、魏传娥、魏冬梅。他们在隆隆炮声中成长，灰绿色大炮是他们生命中的另一种色彩。其后随着张家楼魏姓女孩长大外嫁和炮阵地转移，魏姓退出女炮班。魏传琴的大儿子曾经在炮阵地上玩耍过，有一张女炮班在阵地上训练的照片，5个人分别在观察、瞄准、准备装弹等，一副临战状态。5支步枪斜依在木质枪架上，枪架旁边有4个坐在拼接的薄褥上的小孩，背对大炮和枪架，也背对着母亲们，朝镜头的左侧张望。这4个孩子中的一个男孩就是魏传琴的儿子，当时有3-4岁。后来一直在海洋岛居住，50岁左右因病去世。魏传琴是第1代女炮班中年龄最小的，参加女炮班时刚满18周岁，而且已经结婚生子。家庭变故发生在他26、7岁时，说起来悲愤填膺。即使这样，魏传琴还是在女炮班坚守多年，并且她有2个妹妹先后参加女炮班，二妹魏传珍还接替她成为装填手，这不禁令我肃然起敬，内心甚至有些震撼。魏传琴晚年和后来的丈夫及女儿在金州区杏树屯居住，近80岁高龄，除耳朵有些背，身体还好。我为没能亲自登门拜访而有些遗憾。在相隔半月第2次打去电话要核实几个问题时，说了没几句，其女儿接过电话。我知道再不能打扰魏传琴老人了，只有默默的祝福。徐福英是引信手，也叫2炮手，负责把炮弹处理好后递给装填手魏传琴，装填进炮膛。引信手承担一定风险，徐福英有个性，很要强，不甘落后。他家住川体沟，到张家楼的路程比王淑琴到张家楼还远几百米，去训练时要爬山走小路，非常不容易。徐福英能吃苦肯干，有了孩子后也把孩子带到炮阵地。 有一次训练时，从炮膛取训练弹，不慎让炮栓把手给夹伤，强忍着继续训练。徐福英娘家在北栅时，丈夫姓侯，在大连湾某水产公司工作，全家后来搬到大连湾居住。前几年海洋岛镇搞大型纪念活动，邀请第一代女炮班成员参加，徐福英给张淑英打电话问她是否回去，在得到不回去的答复后，徐福英决定独自回去，那是她在阔别多年之后再次踏上海洋岛的土地。徐福英2020年去世，是第一代女炮班成员中唯一去世的老人，享年80岁。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个长海群岛的习俗。渔船出远海之前，为啥放爆竹的下集。上集我们讲到，九头海妖听到渔民烧竹漂发出的噼里啪啦的响声，吓跑了。人们是又惊又喜啊，看来这妖精怕这事儿，想不到竹漂能有这么大的神通。几十条船上的竹漂划拉到一起，堆了一大堆，单等着海妖再来，好丢在火里烧响崩它。海妖一口气跑了小半天，不死心，又转回身回到了岛上。只见岛上火光冲天，人们围在火堆旁吃着刚捞上来的海鲜。一个眼睛尖的姑娘一看九头海妖正鬼头鬼脑的向这边撒嘛，一声惊叫，人们马上把竹漂又扔进了火堆里，接着在炭火上烤鱼吃。一些小伙子拿着鱼刀鱼叉防备着海妖来抓人。海妖站在海边直画魂，想走不甘心，想抓人吃又怕那通红的火光，心想肚子饿了，我抓几个人吃了再说，也许不会惹什么大乱子。他走了过来，刚要上去抓人，正赶上竹漂烧到了时候，一声接着一声的脆响，吓得这九头海妖魂儿都丢干净了，缩回爪子，撒开了脚丫子往海里那是一个劲儿的狂奔。火堆里的响声不断，海妖再也没敢回过头来，逃的那是无影无踪。后来这些蛋民修好了渔船，驾船回到了大陆。打渔人要用鱼换衣穿，买网线，更主要的是多买些竹竿做竹漂。住在海边的渔民问他们买这么多竹子干什么，

一辈接一辈地漂泊在波涛滚滚的大海上。不过渔民出远海放爆竹这个风俗却一代一代传下来，尽管老辈人把海妖崩得无影无踪了，人们还是不放心，出海前必定要花钱买爆竹放个响，图的是驱妖辟邪交好运，人传千里保平安，办事吉利财兴旺。关于渔船出远海之前为啥放爆竹的习俗，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聊。

0: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首先讲述海岛赶海的印记，一案是法识破虚假 APP 软件实施的骗局。本期的海岛印记，让我们一起品鉴海岛老渔家针线的私房菜生拌海参。好了，下面我们就开讲今天的海岛印记。好多海岛人都有一种爱好，那就是赶海。一看到大海，就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在海岛，每当农历的初一、十五退大潮，长海县的每一个海滩总是热闹非凡。女人们在扒蚬子、打海蛎子，男人们在礁石上钓鱼、摸螃蟹，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在捡着小菠萝。这边的奶奶在喊：“孙女儿啊，奶奶抓住了一个大巴手。”那面的孙子在喊：“爷爷，我摸到了一个大海螺。”偶尔也会有一些看客在巡视赶海人的劳动成果，那真是一幅最美丽、最壮阔也最温馨的风景画卷。早时候在长海县赶海，海参、鲍鱼、海螺、海胆是最常见的渔获，偶尔也能捡到几个硕大的海星。海岛的孩子们都爱吃海星里面的肉，而当时海岛人都觉得海参煮熟了太硬了，一点儿也不好吃，不要海参，要海星。现在想起来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说到赶海，早时海岛人家赶海最有趣的当属下海摸鲍鱼了。当潜到海底礁石上，看到吸附在礁石表面的鲍鱼，就不给设防，上手一揪，鲍鱼就脱离了礁体。如果不是快速出手，或者揪了一下没有揪下来，受到惊吓的鲍鱼就会从壳缘的一排呼吸孔排出多余的水分，用负压吸住礁石，吸力大得惊人，甚至把鲍鱼壳砸碎了也无济于事。现如今随着现代海洋牧场建设，长海县挖掘释放海的潜力，引导涉海企业由海面向海底转移，由内湾浅海向外海深水延伸，由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调整的蓝色经济转型升级，所取得的可持续海洋经济发展新途径，推动着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向海图强的步履注入了强劲动力。
0: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释法，宣传防诈骗，共作反诈明白人。在大连居住的张先生热衷于投资理财，随着虚拟货币的兴起，张先生也进行了一定的投资，平时一直在使用 mToken 钱包用于虚拟货币资产的管理。那么什么是 mToken 钱包呢？就是一个广泛使用的加密货币钱包，支持多种加密货币，包括以太坊、比特币等众多货币和数字资产的管理服务。由于张先生后期换了新的手机，于是重新在网络上搜索并下载了 mToken 钱包，软件界面与自己之前使用的一模一样，所以张先生并没有多想，就用密钥进行了导入，殊不知自己下载的是虚假的 mToken 钱包，密钥也已经被骗子通过了木马程序非法获取。在导入的几分钟后，就发现自己钱包内的上千枚以太币和比特币全部盗取。张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下载了一个假的 mToken 钱包。说到这起诈骗手段，其实并不算高明，就是张先生下载了完全仿照的虚假 App 官方软件页面，让他无法分辨真伪，通过软件内的恶意木马程序盗取了信息，进而实现了对张先生虚拟货币的转移。其实类似张先生的这起被骗中招，以及时下我们使用的银联 App 转账等资金的管理，一定要警惕仿冒软件，一定要通过官方的途径进行下载，谨慎点击各类的链接，避免恶意的程序木马等植入，特别是输入交易密码等重要信息时一定要谨慎，对平台的真实性要多方面的核实，多使用官方网址进行访问。
1: 印记长海，北纬39度的鱼虾贝藻必然让人垂涎欲滴。走进海岛，耳闻海洋食品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
0: 这里是 FM91.7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在长海县以海参为主食烹制的佳肴，不仅口感鲜美，而且营养丰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利用长海海参这个物种制作的让人垂涎欲滴的佳肴，增添大家舌尖上的印记。我们先来说一说海参食材。长海县海参生长在平均水深15米以上的开放海域，年平均水温 12.1 摄氏度，盐度在1/1000至1/1033之间，长期处于在湍急的河流当中呈运动状态，所以生长周期较缓慢，一般为5年左右。这是营养物质积累得更加的充分，造就了特有的营养成分和弹性紧致的高品质口感。可以说长海海参是深海的、安全的、营养的、稀缺的。海参对于大多数大连人来说属于非常熟悉的海珍品，人们通常吃到海参食品大多是红烧海参、清炒海参，或者是海参鸡蛋羹和海参汤类的食品。今天我们就来讲述一道大家都愿意吃的菜——生拌海参。可能说到这儿，有人觉得这不就是一道普普通通的菜吗？那可不一样，下面我们就来还原一下海边渔民做的生拌海参。首先选取刚从海上采捕下来的野生海参，再准备些像味素、辣鲜露、白醋、橙汁、蚝油、蒜末、青红尖椒末、香菜末等调料备用。接下来就是对海参改刀，横着先把海参一剖两半，把它的肠子和沙嘴去掉，然后咱们再斜着改刀。在这里要注意，千万别切断了，切到2/3就可以了。再翻过来也是斜着切上去，2/3，改上3刀就切断。海参改完花刀后，就用白糖给它抓一抓，去去它的苦涩味和咸味。然后呢，起锅烧水，水温一定要控制在80度到85度左右。等冒小泡了，就离火把切好刀的海参放进去，停个1-2秒，再上火烫。

0: 三秒左右，凉拌海参的主材就算大功告成了。接着再取一个面盆，放上冰块，将煮熟的海参主材放进去，经过短时间的搅拌去除水分，再倒入前面准备好的各种料汁儿。海参这个东西啊，本身没什么味道，但是加入到调料，特别是加入到了青红尖椒末、香菜末等食材，其色香鲜味儿立马显现，一道海岛老渔家的私房菜必将给您带来舌尖上的美好体验。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一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北纬39度的海洋食品垂涎欲滴，感恩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柔美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东北地区历成了海域区间修桥作业。2025年11期间，记者在普兰店皮口的长海大桥了海域区间修桥作业。2025年11期间，记者在普兰店皮口的长海大桥施工现场看到，管径630毫米、长30米的钢管桩已经插入泥沙下的岩石层。作为长海大桥海上施工的基础工程，全长11公里的钢结构栈桥，今年计划完成的5公里敷设，目前已经完成1.5公里的建设。也就是说，目前长海跨海大桥普兰店皮口端的桥面，已经在陆域端跨越潮间带的虾池养殖区延伸至海域滩涂区，将正式进入海域区间的修桥作业。
3: 钢栈桥是建造跨海大桥的施工辅助桥，是海上引桥施工的生命线。未来跨海大桥在建设中需要的钢筋、混凝土等材料都要通过钢栈桥运送。长海跨海大桥项目采用钓鱼法，从陆域向海里方向施工，待钢栈桥施工完成后，西侧引桥将全面开工建设。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记者在长海跨海大桥普兰店皮口的2标段、3标段和4标段施工现场看到，钢栈桥尽头的钢管桩已经插入泥沙下的岩石层，海面以上部分只剩下1/3。工程建设者正在焊接钢管桩之间的平连钢结构，以便为栈桥的上部提供更稳固的支撑。据长海大桥3标段项目经理倪佳明介绍，目前整个工程采取24小时3班轮岗作业，并加大资源投入，优化施工流程，采用先进的施工技术，同时加强安全和质量管控，确保各项工程按计划推进。特别是在钢栈桥搭设和主桥桩基石工程等方面重点跟进，力争在4季度完成所有关键节点建设，确保整个工程关键施工环节严格按照计划节点推进。长虹飞

0: 下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莲，长海跨海大桥进入海域区间修桥作业，预示着距长海线大桥时代更进一步。麦邓之路的长海跨海大桥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文旅产业和民生福祉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今天的麦邓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龙须菜。海藻是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者和稳定者，在现代海洋牧场建设海藻场，对平衡稳定海洋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龙须菜就是海藻场大家族中的一种小型藻类。龙须菜学名叫海发菜，藻体颜色呈紫褐色、浅紫褐色或微带黄绿色，外观色彩紫红色，亮丽透明。龙须菜属多年生藤状植物，属无性繁殖。它的茎干顶端生长着许多细长藤蔓，类似龙的须子，因此人们为它起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龙须菜。龙须菜生长在海边的礁石或潮间带的石头上，在黄海北部长海线大小长山岛及广鹿岛生长分布最广。龙须菜对海水环境要求极高，缺水即会导致枯萎死亡。它的根系异常发达，既能深入海滩土壤，亦能在岩石缝隙中扎根，而且生长速度颇为迅速，仅需经历一个春季或夏季就能长成。早在20多年前，龙须菜主要用作鲍鱼的饲料，鲍鱼食用龙须菜后生长速度加快，营养补充充分，最终呈现出良好的外观。龙须菜系野系天然深海蔬菜，是海洋中不可多得的珍稀蔬菜，它含有丰富的褐藻氨酸，有降压降脂作用。在日本，龙须菜有长寿菜的荣誉。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在黄海北部长海线海域，还生长着一听名字就怪怪的菜， 海岛人叫它老鼠。

无尾巴菜，它是海藻类家族中的一种小型藻类，属褐藻门山藻科，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藻类。因为它的形状好似老鼠的尾巴，且颜色呈灰绿，和老鼠的皮毛色泽相仿。这种菜生长在海中的石崖间，长3-4寸，它专门吸收海水中的各种成分，所以在受污染的海域里出产的老鼠尾巴菜只能用作提取钙质矿物的用途。而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的老鼠尾巴菜具有可食用的品质，其味道极其华美。在长海县海域还生长着一种藻类叫洋漆菜，它属于马尾藻科植物，株高可达60-80厘米，藻体直立，根呈圆柱形，茎部直立细长，呈黄棕色的圆筒形。除主茎外，一般还长有侧生茎，起到支撑作用。叶片呈棒状，扁而厚，叶子的边缘平滑，且长有稀疏的锯齿，叶柄较短。洋漆菜属于多年生藻类褐藻植物，喜光好浪，不耐高温，生长于低潮带和潮线下海水激荡处的岩石上，在水质肥沃、盐度较高、透明度好的海区生长尤为茂盛。它的叶片或颗粒有机物可形式流向食物链，能够为大量海洋生物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对平衡稳定海洋生态系统、实现海洋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作用。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